0: 去登险。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0年6月25日，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政治上的孤立，军事上的封锁。这样毛主席充分认识到，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1953年，毛泽东亲自为中国海军题词。1979年，邓小平在0510导弹驱逐舰上再次为中国海军题词。两代领导人对中国海军的发展给予了极大关注，对建立强大的海军提出的要求催生了052导弹驱逐舰的诞生。
5: 1985年，在武汉一栋外观并不起眼的4层小楼，100多位总体设计人员日夜赶工，为中国的新型导弹驱逐舰绘制图纸。先进舰船的绘图工作量之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历经5年的辛勤工作，所有的图纸加在一起，总重量竟然超过1吨。绘图工作画上圆满句号之后，052驱逐舰呼之欲出。
4: 这么重量级的驱逐舰，国家会选择在哪里建造呢？

0: 这里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江南造船厂，它在1865年洋务运动期间建立，定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经历多次战火的洗礼，江南造船厂从中国乃至东亚技术最先进、设备最齐全的机器工厂，变得满目疮痍，破败不堪。
1: 1949年5月28日，陈毅同志签署上海市军管会第一号命令，正式接管江南造船所。从此，江南厂回到新中国人民的手中。中国的第一艘潜艇和第一艘护卫舰就是在这里制造的。辉煌的历史让它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军工造船企业。 建造052驱逐舰的历史任务，自然落在了这个百年老厂的身上。1983年，江南造船厂接到承担建造052驱逐舰的任务，为此，他们特意从其他造船厂调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负责人，担任052舰的总建造师。这个人就是陈开国。陈开国是一位资深造船人。 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从1976年开始，30出头的他就曾负责051型驱逐舰的总体建造工作。接到建造052型导弹驱逐舰的新任务，经验丰富的陈开国心里并不轻松。
2: 从这个总体的布置上，052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内涵有很大的区别。它动力装置也很大改变了。
1: 是吧？武器系统也很大改变了，总体性能也很大改变了。从051型到052型，两个型号相邻的导弹驱逐舰，从技术上却无异于跨越了一个时代。眼看着离开工的时间。

0: 越来越近，图纸还没有到厂里。时间一天天过去，陈开国心急如焚。国家给江南厂规定的建造时间总共不到五年，而下水的时间节点前则只有短短两年。对于建造一条全新的高规格军舰来说，有点太过仓促。沉不住气的陈开国没等到正式的开工日期，就开始一次次到设计所催要图纸。
1: 陈开国心里着急，负责图纸设计的专家们也着急。这个时候，整个总体设计所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忙成了一团。但大家都清楚，任何图纸的出炉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规定，越是忙，越是不能出错。
0: 陈开国很清楚绘图的严格程序，但作为造船行家，他很清楚时间不等人。性格倔强的陈开国不辞辛苦，一次次到设计所来催。设计所非常理解陈开国的为难之处，思来想去，为了更好地提高效率，他们一起开创了变通的方式。虽然建造过许多大船，但这一次江南造船厂的气氛格外不同。零五二型建造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江南厂里就已经弥漫着大战前的紧张与兴奋，各种筹备工作提前展开。
1: 1989年9月，零五二驱逐舰的设计工作基本完成，上吨重的设计图纸终于陆陆续续运到了江南厂。9月8日，江南厂宣布零五二型驱逐舰建造正式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黄浦江边这个船台上没有一刻空闲。
0: 就在工人们满心兴奋地开工之后没过多久，建造开始以后的一个麻烦就不期而至。这个麻烦对造船工作来说还至关重要，因为造船用的钢板出现了质量问题。
2: 钢材合格率不高，真正能用上船的我记得大概50%-60%。
3: 这个风险实际上很大，因为今后如果装到舰上去，那么遇到冬天工况，这些钢板就可能产生裂纹，那这个对整个船上是致命的危害。
0: 造船所用钢材由多家工厂生产，江南厂对到厂的每块钢板都做了详细的编号。为了确保安全，这些钢板在出厂前做过严格的检测，但到了江南造船厂后，他们按规定对每块钢板都要再次复检，所有指标都必须达到上限标准。
3: 这个编号上都给他记载的，你这个钢板的属性是哪个炉号、哪个批号、哪个钢厂提供的。一旦我查出来这个钢板有问题，我可以马上追溯到你有哪几个零件非得换。
0: 时间不等人，开工之后，作为总建造师助手的张国新陪同陈开国等人开始全心投入到工作一线。张国新每天除了睡觉就泡在船台上检查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艺。
3: 现在就压力大，现在当时就说，哎，这个是听不做好，他说啥呀，你看啊，建造的听不做好，疼一疼，我扫扫，我扫扫。
0: 在所有建造者的辛勤努力下，一年之后，零五二型巨大的船体已经初具规模。担任零五二驱逐舰总设计师的潘静福一向温和平静，可是自从零五二的建造工作开始之后，他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么多的压力，他也感到有些焦虑。1990年，装舰前最后一次陆上联调试验展开，主要涉及电子和武器两大系统，这也是导弹驱逐舰作战系统的核心部件。没想到经过测试，竟然一下子发现了300多处问题。
1: 本来时间就紧迫，检测手段又跟不上，建造已经开始， 设备尚未调试好，这怎么能让人不着急呢？在发现的300多个问题中，最让潘静福揪心的是电磁干扰。052型驱逐舰上有大量的电子设备，它们之间会产生复杂的相互干扰，这在实战中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0: 电磁干扰在战争中的影响有时候是致命的，这在实战中有着血的教训。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曾因为南大西洋上的马岛归属问题爆发了著名的马岛海战。阿根廷率先出兵，企图对马岛实施军事占领。
1: 马岛全称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大西洋巴塔哥尼亚大陆架上。此时面对阿根廷的出兵，英国海军很快出兵，他们横跨大西洋，航程10000多公里，远征马岛，对抗阿根廷海军和空军的进攻。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战争中，强大的英国海军会因为一次小小的电磁干扰遭受重创。
0: 这次海战中，英国方面发现谢菲尔德号驱逐舰的警戒雷达干扰了卫星通信，为了确保与本土联络畅通，不得不暂时关掉雷达。而关掉雷达的驱逐舰恰好被敌军的飞鱼导弹一击致命，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因此成为二战后英军损失的第一艘战舰。电磁干扰导致的惨剧给052型驱逐舰的建造工作敲响了警钟。然而要解决电磁干扰问题，应该有专业的电磁干扰试验室。但在那个年代，中国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电子系统，还没有建立专门的试验设备，很多环节只能靠土办法来检测。
4: 电子战的有短波的，有微波的，还有雷达的，雷达所谓雷达一个一个来开，一开了以后各个设备来看到底有没有干扰，然后再换另外一个设备再干。
0: 参与其中的都是专业人员，他们清楚地知道舰艇上的各类天线功率很高，电磁波对人体有一定的伤害，但面对国家交付的光荣任务，他们在试验中没有一丝抱怨。经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检测，大部分问题都在现场得以解决。1990年秋天，持续200多天的大规模陆上联调试验结束，设备达到了上舰标准，总设计师潘静福终于松了一口气。
1: 当陆上联调试验正在进行时，江南厂有一个人正急得团团转，刘维新，全国劳模，素有江南汉王之称。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什么刚才的焊接问题能难倒他，可这一次真把他难坏了。到底是什么问题让这位江南汉王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压力呢？
5: 难度就是裂缝强度高，那它一般这种材料对不啦？强度要抵这个平时这样这种一般性钢的2.5倍，强度越高，加的元素这个钢里面加的元素越多，越多以后它的可抗性越差，越容易裂缝。
0: 新钢种的应用研究时间太短，存在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但谁也没想到是在焊接环节出了问题。海上天气变幻莫测，海水的力量又难以捉摸，因此一个小小的焊接瑕疵就能导致船毁人亡的惨剧。焊接技术遭遇难题之后，一下子让整个建造现场笼罩在阴影之中，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解决的办法。
6: 江南三就是跟我说，船体如果出现裂缝的话，这个颠覆性的问题啊，你总是啪啪啪板，这个是
0: 潘敬福很着急，一方面指示科研单位紧急启动研究应对措施，另一方面他和所有人一样将目光投向刘维新，究竟他的一双妙手能不能成功地破解焊接难题？重压之下，刘维新开始尝试各种办法以解决钢板裂缝的问题。
1: 经过研究，刘维新发现造成钢板裂缝问题的关键不在焊条，不在焊丝，而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配件上。在焊接工艺中，两块钢板之间的背面一般都要放置焊接衬垫，以确保焊接到位，焊缝平整。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衬垫。

0: 过硬的焊接技术，刘维新解决了焊缝的问题。但在军舰建造过程中，挑战还远远没有结束。军舰结构十分复杂，空间又很狭小，船体建造和设备安装是错落展开的。052型驱逐舰采用的是先进的柴燃联合动力装置，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应用。
1: 动力设备的安装是052驱逐舰建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动力设备安装中，有一项核心技术叫轴系对冲，它决定了轴系能否安全可靠的运转。如果说动力设备是舰船的心脏，那么这项技术比心脏搭桥手术还要复杂，还要精细。
0: 夏天是最佳检测时间，白天温度超过35度，晚上12点后潮汐上涌，水流中的船体温度急剧下降，一热一冷对发动机的轴系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2: 当时我们连续18个晚上都4-5点钟起来看数据，观测它这个轴系啊变化，每一次晚上检查下来的数据都是在范围里面，一次把它做成。
0: 动力装置成功安放后，舰船继续建造。随着舰楼的逐步成型，下一步就要安装复杂的武器系统。052型驱逐舰的舰楼上有数十种重要的武器装备，在实战中，这些武器的使用过程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而且武器系统必须要经受住复杂的海洋环境和天气情况的考验。如果在安装时角度稍有差错，导致武器系统失误，后果将不堪设想。
2: 炮啊、反潜的雷啊、鱼雷啊等等，都要针对着一个基准平台，
3: 它的这个误差范围是很小很小，角度的误差是降秒的，所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天的事。
1: 如此巨大的船体和复杂的设备，工艺误差却都以毫米秒这样的微量单位来计算，实际上就是要求零误差操作。难怪有人说造军舰就是在钢板上绣花。在建造过程中，曾发现球扁钢表面有些微的折痕，用肉眼甚至无法看到。江南厂专门组织了20个人，每个人发了一个放大镜，一点一点地查找打磨折痕，花了2个月时间，终于排除了所有的隐患。
0: 随着军舰的舰体逐步成型，建造工作反而越加艰难。狭窄的舱室、品类繁多的设备和管线，大大挤占了操作空间，给刘维新和他的焊工团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狭窄的空间里，甚至连焊工们进入军舰的舱室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4: 有的时候就爬进去的，像蛇一样爬进去，爬进去一个人在里面蹲在里面焊。
2: 我们一个电焊工，一个在里面做电焊做半小时，然后出来，夏天的时候出来，他的鞋子里能够倒出水来。
4: 有的时候小的地方如果焊氧焊的话，这火气就在头上的，就是头上呱啦呱啦下来的。我们身上都是，像我这个上面都是疤，这后面都是烫的疤。
0: 就在江南造船厂全力以赴为建成052型舰艇而冲刺时，万里之外爆发了一次足以改写世界军事史的战争。1991年1月至2月间，海湾战争爆发。这次局部战争让全世界看到了现代化高科技战争的全新样式，特别是新型海军在现代化战争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 就在海湾战争爆发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这一年夏天，中国 第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零五二首舰船台建造完成，成功下水。下水之后又经过了长达3年的试验、调试和改进，最终达到了设计之初所要求的全部技战术指标。
0: 1994年5月，哈尔滨号正式开始服役。雄伟的军舰凝聚着很多参与设计建造的军工人的心绪。尽管多年过去，但战舰在码头巍峨伫立的那一刻，始终让他们记忆犹新。
5: 那小工人一梳妆打扮，带马上就要出嫁了，所以很漂亮。终于看到自己亲手画的图纸，各种各样的计算都成现实了，成了一艘舰了，就武装光勇，感到很高兴，非常高兴。
6: 女华舰就这么说，这条舰用了这么短的时间，现在取得了这样好的一个成果，不容易。外国也很少了，他说。
7: 因为想想多少年了，差不多11年了，终于看到有一个成果了，激动肯定激动。
5: 就是在码头挂了，10年磨一剑。
0: 哈尔滨号开始服役之后，曾多次漂洋过海，跨越太平洋和印度洋，访问过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多次参加联合军演，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的面貌。中国海军从蔚蓝走向深蓝的梦想，在哈尔滨号的身上变成了现实。转眼又是20多年过去，今天中国新型导弹驱逐舰装备国产化率大幅提升，技战术指标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成为我国国防能力跃升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个震撼的画面背后，无数执着奋斗的中国军工人用一生孜孜不倦不断探索的身影，托起了我们共同的骄傲。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美国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推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遏制的政策。1950年6月27日，为了阻挠新中国的解放和统一进程，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2: 两天后，第七舰队的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驶入台湾海峡，旋即开始游弋。此后三年间，美国又通过多个军事同盟，从东北的朝鲜半岛、正东的台湾海峡和东南的中印半岛三个方位，对新中国进行压迫和围堵，给新中国的海洋及领土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1: 这一局面让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太平洋不太平。我国有18000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2: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来到汉口码头视察停靠在那里的海军长江舰。他在长江舰上与海军官兵一同生活了4天3夜，并第一次提起下了这样的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令随行官兵没有想到的是，随后在视察洛阳、南昌等其他四艘军舰时，毛泽东又写下了同样的题词，把同样的题词连写5遍。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这是唯一的一次。
1: 当年毛泽东视察的五艘军舰都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小型舰艇，他们的作战能力和发达国家大型军舰根本无法比。但新中国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还没有自己建造军舰的能力，为了尽快壮大海防力量，人民海军不得不向苏联发出了购买军舰的请求。
2: 早在1952年，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就率团前往莫斯科，计划购买苏联的驱逐舰、水鱼雷和教练飞机等海军装备。苏联答应了部分装备要求，唯独拒绝向中国出售代表海军先进战斗力的驱逐舰。短短半年内，海军副司令罗顺初又先后两次前往苏联商讨购买驱逐舰的事宜，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为了促成此事，毛泽东曾两次亲自出马致电斯大林。1953年3月12日，萧劲光接到了罗顺初发来的电报，指出苏联终于同意出售驱逐舰，但是设备老旧，而且要价奇高。
1: 罗顺初副司令在电报里甚至用废铜烂铁来形容这些过时的驱逐舰。经过计算，每艘军舰的价格在当时相当于17吨黄金。不难想象罗顺初那时候纠结的心情。然而4天后，罗顺初等来了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态度坚决的回电：废铜烂铁也要。
2: 1953年6月4日，在财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拨出巨款向苏联购得4艘即将退役的科特林级驱逐舰，这就是后来一直服役到上世纪90年代的人民海军四大金刚，也是我国拥有的最早的驱逐舰。
1: 四大金刚 毕竟是苏联退役军舰，是已经被淘汰的落后型号。所有人都清楚，他们的存在只是暂时缓解了我国的海防压力。而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驱逐舰早已全面更新换代，陆续升级为以舰对舰导弹为主要武器的导弹驱逐舰，攻击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人民海军想要捍卫海疆，装备就必须迎头赶上。但此时更为不利的局面出现了。
2: 1960年，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共同签署的关于援助中国海军装备的六四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并停止了军事领域同中国的一切合作。中国海军想要再度依靠苏联的力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已不可能，摆在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自己造军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军用舰船的设计基础几乎为零，船舶工业甚至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更是无从谈起。针对这一问题，1961年，聂荣臻元帅及时向中央提议，要把全国分散在各单位的舰船科研力量组织起来，形成拳头。这个拳头就是后来组建的舰船研究院，当时的番号是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后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被任命为七院的第一任院长。导弹驱逐舰等军用舰船的研发工作就是在这里从零起步，开始了艰辛的探索。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制造的中程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遥远的荒漠传来喜讯，给舰船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带来莫大的鼓舞。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与这个喜讯接踵而来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
1: 就在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后不久，我国开始酝酿试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为了带回全程观测数据，中国海军需要派出一支远洋舰队护航观测船，于是导弹驱逐舰的研发任务变得尤为紧迫。
2: 在护航编队中，导弹驱逐舰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舰种。为了圆满完成护航任务，我国将自主研制第一艘具有远洋能力的驱逐舰。1966年，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以四大金刚为母型，自主研制第一代导弹驱逐舰，型号命名051。
1: 1967年3月，一个叫潘敬福的年轻人接到命令，他将与舰船设计专家李富礼一同负责051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发工作。这个名叫潘敬福的年轻人是谁？年仅37岁，为什么会被选中主持如此重量级的工程呢？
2: 潘敬福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浙江大学，是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科研人员。因为参加过苏联转让的五型扫雷舰的仿制工作，他积累了舰船设计的宝贵经验。与参与那次仿制工作的其他人员不同，在设计工作结束后，潘敬福从上海辗转去了南昌，继续参与这艘扫雷舰的建造工作。建造结束后，他又主动要求参与海上试验，在茫茫大海上颠簸了好几个月。从设计到建造，再到试航试验，全部过程都跟下来的仅有他一人。早 在1966年任务下达以前，潘敬福与李富礼两人就曾一再上报第一代导弹驱逐舰的设计方案，因此研制0510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肩上。1968年，0510驱逐舰历时2年就完成设计工作，正式开工建造。又过了2年，0510定型交付，它的首舰被命名为济南号。济南号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自主研制导弹驱逐舰的能力，实现了人民海军舰船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就在0510导弹驱逐舰开始服役的1971年，美国的宙斯盾作战系统宣告研制成功。这一系统应用于导弹驱逐舰上，可进行360度相位扫描，高速搜索，跟踪处理几百批目标，自动化程度高，反应速度快，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电子化作战系统。
1: 宙斯盾系统的横空出世带来了一个信息，我国自行研制的0510导弹驱逐舰从它开始服役那天起就已经落后。
2: 随后在竞争激烈的海军舰船领域，英国的谢菲尔德级导弹驱逐舰于1975年开始服役。1978年至1979年，苏联海军的现代级和无畏级导弹驱逐舰也相继问世。他们的出现把代表我国海军最高水准的0510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1: 1979年8月2日这一天，对于济南号驱逐舰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一大清早，北海舰队的全体海军战士就在济南号的甲板上列队立正，他们正在等着一个人的到来。
2: 1979年8月2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来到烟台码头，登上了0510导弹驱逐舰济南号。军舰徐徐离开码头，驶向茫茫大海。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济南号的信号灯座，举目远眺。随后济南舰副政委询问能否请邓小平同志为海军题词，据他回忆，邓小平并没有马上动笔，而是静静地思考了好一会儿，然后挥笔写下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
1: 于26年前毛泽东在长江舰上题写的建立强大的海军相比，邓小平的题词着重突出了现代二字。面对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对中国海军现代化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就在邓小平登上0510导弹驱逐舰济南号的同一年，美国方面又传来消息，他们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已经完成可行性研究。这种战舰结合了1971年成功研制的宙斯盾作战系统，作战能力已位列世界之首。
1: 面对军事力量的差距，迅速弥补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代差，成为了我国海军此时的必然选择。1983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全新一代0510导弹驱逐舰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潘敬福被任命为总设计师。这一次，潘敬福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建造一艘更好的军舰，而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追赶世界上最高的水平。这将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他面临的将是前所未有的巨大难题。
2: 根据潘敬福的设想，想要让0510导弹驱逐舰与0510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必须要有最强的心脏和最强的大脑。最强的心脏意味着要有过硬的动力系统， 能够实现052从近海到远洋的全

0: 部战斗强度，最强的大脑则代表像宙斯盾那样最先进的作战系统，以适应现代化的作战需求。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国力还很薄弱，在052型导弹驱逐舰即将挑战的诸多技术领域，完全是一片空白。在潘敬福的建议下，052型导弹驱逐舰的动力系统将弃用051上使用的蒸汽轮机，改用机动性更好、体积更小的燃气轮机。由于当时国内的燃气轮机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决定从国外引进。这个决定下得并不轻松，总设计师潘敬福也顶着巨大的压力。
1: 引进技术不仅是为了尽快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也是为了提高未来国产化的技术起点。但是来自国内外的设备组织到一起，相互之间的排斥却是摆在科研人员面前最现实的困难。此时潘敬福等人来到了一处荒凉开阔的海岸，仔细对周遭的环境进行了勘察和记录。他们跑了很多地方，最终才选定了这个黄海边的小渔村。这里视野开阔，飞机可以从我身后的海面上飞过来，岸上也可以搭建大规模的厂房。这个地方做什么用的呢？
0: 为了应对引进设备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问题，潘敬福提出加入一个新的试验环节，叫陆上连条试验。也就是在设备上舰之前，先在陆地上进行性能测试，充分磨合之后再正式装舰。051型驱逐舰在建造时，所有设备没有经过陆地上的调试就直接上舰安装，结果在使用后发现了许多问题。052型的情况比051型要复杂得多，一旦下水后再发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陆上连条试验为什么要选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呢？
2: 这个地方呢可以，为什么呢？这个裸装试验一定要在海边，我们要做这个裸装地质试验的时候，真正目标试验，飞机飞过来以后呢，它在海上面飞，我们看看。
0: 1986年，荒凉的黄海边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中国第一个陆上连条试验场开工建设。052上各装备之间的磨合与调试将在这里展开。
1: 这是051型导弹驱逐舰。
0: 在051型驱逐舰的研制时期，中国军舰的设计还受到人工操作、各色为战的理念支配，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单个武器的杀伤力来提升舰艇的攻击力。在一次与航天部门的碰头会上，潘敬福遇到了钱学森。钱学森从系统控制论的角度对军用舰船的设计提出了一些独特看法。在钱学森看来，整艘驱逐舰是一个大系统，每一件武器装备又是一个小系统，全舰的各个系统只有协同作战，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战斗力。这个看法让潘敬福深受启发。但那时051型的研制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来不及落实这个理念，所以这一次潘敬福一定要在052上弥补051型留下的遗憾。施宗伟，武器系统的专业设计人员，20多年前正在青岛从事另外一个项目的施宗伟，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回到所里筹建一个新的设计部门，叫作战系统设计室。
1: 指挥系统，这是作战系统中最具决定性的子系统，犹如一艘军舰的大脑中枢神经。从前军舰作战时的决策判断主要依靠指战员的经验和素养， 但在信息化的时代，水平再高、经验再丰富的指战员，在海量的数据面前，运算的速度也不可能超过一台计算机。
0: 在一次国外的考察中，科研人员看到了一种新型指挥系统，叫三人台，也就是舰长、副舰长和一名情报军官，这三个人围绕一个可以显示战况的平台，协同指挥全舰战斗。计算机负责汇总、分析来自各个系统的作战数据，高速得出一个精准结果，供指战员对当前的局势做出最优的判断和部署。
3: 像这种系统，国外不可能把那个资料双手供奉给你，就靠自己在考察的时候呢，看他一些关键的部件怎么操作，解决一些什么问题，把一些这个基本问题了解以后呢，回来以后就琢磨，反复试验，到最后还是终于实现了。
0: 经过反复的探索，零五二型导弹驱逐舰上第一次运用了三人台的指挥系统，极大的缩短了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以人脑对抗电脑的时代结束了。与此同时，几十公里外的长江边，总体设计所的科研人员进入到了设计的细节阶段。这艘汇聚了现代化军事装备的驱逐舰，在30年前却是以最为原始的方式进行绘制的。没有计算机绘图的年代，每一个电路、每一根保险丝，都要工作人员一笔一笔亲手画出来，而误差却不能超过1毫米。
3: 当时也没有所谓的 CAD， 就是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画图，这些都没有。
4: 那时候还没空调，夏天我们都是戴袖套，戴着一个袖套在那趴桌子上画，汗要吸到图纸上去画。那时候还是要画，冬天夏天那不管怎么样都得画图。
0: 经过3年的夜以继日，为零五二型驱逐舰手绘的建造图纸叠放起来，重量竟然超过了1吨。
1: 这张细致入微的设计图，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零五二型导弹驱逐舰理想中的全貌：反舰导弹、航空导弹、火炮、鱼雷和反潜火箭，这些最新的武器装备组成了完整而有机的作战体系。时间定格在1989年，此时零五二型的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即将投入建造。在零五二工程这条分秒必争的跑道上，潘敬福等人仍在以竭尽所能的最快速度追赶着世界舰船的先进水平。然而，后面还有无数的曲折和挑战在等着他们。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安排。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也就是10点到10点半这一半小时，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在经济新鲜报这一板块，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新闻，热点全接触呢将会关注热点的经济话题。我们今天将会关注到的话题是央行15规划透露出哪些信号。对于 A 股市场，投资者如果您特别关注的话呢，我们将会在10点半以后来关注 A 股市场。在金广股评板块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将为您带来的是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新闻，走入财经新鲜报。

0: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1: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组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新闻。首先关注国内方面，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在近日印发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的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在十五时期，我国将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的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元的目标，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自商务部的消息，今年1月到7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增长17.1%，进口增长3.2%。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较2020年增长了10多倍。那么今年1月到7月份，动力电池的装车量达到410.2吉瓦时。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开发银行的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已在9月2号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投放，全部是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1月到8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运货运的航线有115条。中国到上海合作

0: 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呢，我们了解到在昨天是在天津揭牌成立，那将会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再来关注一下国铁集团的消息，京九铁路自控开通运营以来，区域路的路网布局是持续完善，货运技术装备也不断升级，已累计发送货物 10.53 亿吨。暑假已结束，现在正是错峰游的好时候。那么错峰游的窗口期也是正式到来，中国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发布的报告表示，九月以来50岁以上人士出游的意愿明显增强，也成为九月错峰游市场的主力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合肥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9月10号到12号，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将会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么本届种子双交会呢，是以树质强心促突破，全链振兴助粮安为主题，室内呢将会设展区的面积有2.3万平方米，室外的种植展区面积约125亩，近1000个优良品种会集中展示水稻和鲜食玉米。近日，行业媒体港口圈发布了2026年1月到7月全国主要港口集装箱的吞吐量排行榜。那么，芜湖港的集装箱业务是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综合规模迈上新的台阶，吞吐量实现对武汉港的赶超，首次跻身全国20强，20强港口中的增速位列第一。统计还显示，今年上半年芜湖港集装箱吞吐量已突破100万标箱，提前3天完成年度的过半目标，并刷新半年度的历史记录。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旅游的信息。黄山休宁齐云山度假区呢，继续推出了文旅惠民政策。从9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这一个月的时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居民可以享受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的免票福利，邀广大游客共赴秋日山野之约。好，以上信息是来自于安徽经济广播以及中安在线，感谢各位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时空，即将为您带来热点全接触。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走入热点全接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话题，央行的十五五规划到底透露出哪些信号。中国人民银行在日前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九份相关的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规划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也做出了部署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些部署。一呢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的管理体系，重点包括健全全国特色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等。第二点是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等等。第三是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完善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业态，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功能等。第四点是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等。第五点呢是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的服务体系，形成推动啊这个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那么就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哈已经出台了，那么到底这些规划都透露出了哪些信号呢？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关注一下。节目当中会有请来自于天府锂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曾院长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话题。好的，曾院长您好啊，咱们首先来总体的说哈，就是您对于央行的这一份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您比较关注的是啊，其中哪些方面的一些变化和亮点呢？
1: 这个央行的十五规划，实际上它也是整个国家层面上啊，我们十五规划在具体领域当中落地了哈，因为我们国家层面上十五规划对金融的一个核心任务呢，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哈。那么金融强国当中呢，这个强大的货币和强大的中央银行啊，是金融强国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六个强大之一。那所以这次央行的规划实际上是把这个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啊，实际上就是去建立一个强大的货币和强大中央银行啊，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规划，所以它是比较系统的展开啊，作为这个金融强国的核心任务啊，去落地的啊，它不是零散的在讲什么货币政策或者监管啊，所以呢它其中核心呢是三个啊这个要点吧，一个当然就是双支柱的体系进一步的明确，就是我们所谓的货币政策体系和宏观审慎管理，是吧，这个像央行理智的双支柱啊，它逻辑架构呢更加的清晰。第二个呢是把这个科技金融啊上升到这个体制建设的一个高度啊，而不是仅仅的是一个产品创新，更多的强调是科技金融生态体系的啊这个完善。第三个呢也提到了一些很具体的一些啊这个内容，比如说啊这个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啊，金融基础设施的跨境互联互通啊等等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啊等等的。所以整体上来讲呢，这规划金融谨慎设计啊，符合国家我们十五期间啊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这个具体要求啊，核心内容呢也是围绕着强大的货币和强大的中央银行啊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啊一个规划。
0: 嗯，好，那么怎么按照您的点的这三个方向哈，这三个重点的稍微拆解一下。首先就是这个双支柱体系，这次规划里提出的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哈。您怎么去理解这二者的关系？构建这两个体系对于咱们国家建设金融强国、服务实体经济能够起到哪些作用呢？
1: 现代中央银行啊，或者说强大的中央银行啊，必然是具有两个主要功能啊。第一个功能是我们一直啊从开始就有的啊，就是怎么样 通过货币政策更好的去支持啊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啊。那么核心任务呢，就是维持物价的稳定啊，以及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我们传统的货币政策的内容啊。那么主要就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各种货币政策的工具啊，比如说利率啊，这个流动性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啊等等的，去更好的去促进啊经济的发展，把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保持在合适的水平。另外一个功能呢，实际上是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啊逐步演化出来的，就是所谓的金融稳定啊。因为以前发现金融物价稳定的时候啊，金融市场仍然可能出现波动啊，比如说美国的次贷危机等等的，物价可能是很稳定的，但是金融体系出现风险的，结果金融体系的崩溃呢，它给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所以从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讲呢，央行就需要在关注物价稳定之外啊，还要更多的去关注什么，我怎么样更好的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所以由此也发出了这个今天我们讲的宏观审慎的啊这样一个管理功能，今天呢也成为现代中央银行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我们这个呢，现在我们也吸收啊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这个进程。所以今天我们货币政策的两个核心支柱啊，一个是传统的货币政策体系以外啊，那增加了我们今天啊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这样功能，二者之间啊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啊。因为货币政策呢，它是为了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它很多时候是为了保持流动性充裕，更好的促进啊实体经济的融资。但这个过程当中就可能出现什么，出现过热是吧，这个泡沫化可形成的可能，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宏观审慎的工作是吧，与之相密切配合关注啊。那么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一些可能形成的一些潜在的风险隐患，所以我们去统筹是吧，就是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找到这个动态平衡，三二者之间的协同。所以原则上来讲，二者之间呢，目标是不同的啊，但是二者之间的作用上面呢，它很多时候相辅相成的啊。
0: 嗯，好，那您讲的这个宏观审慎讲的是特别清楚，因为这个务虚的一个词儿讲的很特别，是具体的哈，能够看到很多具体的案例。那咱们把它稍微的展开一下，就是宏观审慎管理体系这一次规划哈，你给的这个定语是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为什么要强调覆盖全面这一点呢？
1: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金融稳定啊，它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是交叉传染的啊。比如说我们一个行业的，比如说房地产这个行领域出现的风险，它很有可能就传递到这个金融市场当中去了。像美国次贷危机就典型啊，因为很多人是借钱买房子的，那银行体系如果出现问题的，它很可能就会传导到是吧这个其他的这个机构市场上。所以金融稳定宏观审慎关注的实际上是这个传染性和关联性，就是那它是整个社会或金融市场当中啊，它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关联性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只管其中一块而不管其他的，不把其他方面的内容的话，那极有可能我管的这一块可能管得很好，但是我没有被我管的那块出现风险，它一样会传染到我这个地方。所以要真正是构建一个真正能够把控全局的宏观审慎框架的话，我们就需要把所有的可能的潜在的风险点以及它可能传染的机制都纳入到我们的这个管控范围之内。所以今天我们强调的所谓的穿透监管、全面监管等等这些思路，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样一个金融稳定存在的这种传染的这样一个本身的这个特质的。所以这个所谓的传染啊，这个全覆盖的核心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宏观审慎管理更加有效，就在维护金融稳定上面啊。
0: 好，我们再来看市场关注比较多的支柱，就是货币这个方向哈。货币政策体系这个方向，这里边给它的定义是科学稳健这个词儿。那我们怎么去理解构建这样的体系？您觉得最重要的工作它是有哪些呢？
1: 所谓科学呢，我想是这样哈。第一就是一定要强，因为货币政策它实际上是基于这个整个经济体系或金融体系的这样一个传导机制。那当我们社会在不断发生变化，金融结构在发生变化，以及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它所需要的货币政策和工具它可能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所谓科学呢，我想就是尊重我们实际的经济金融的规律啊，你的国家的发展阶段到底怎么样的，你的金融结构是怎么样的，而且选择适合我们的金融工具，而不是说看别人国家怎么样，像美联储天天在调的是利率是吧，它是最核心的。那中国会不会是呢？中国未来有可能是，但现在可能还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金融结构、金融传导机制可能还不支持。我们现在更多的可能还是以数量为主的，但长期呢会向价格再转化。所以所谓科学，我想就是要尊重我们自身的发展阶段以及我们自身的经济特征，那么去选择适合的这个 这个工具和工具体系的建设啊，同时当然刚才讲的要在发展过程当中要关注啊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是吧，去形成稳增长啊和防风险之间的这个平衡，这是科学的角度啊，我讲是因地制宜啊，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稳健就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货币政策呢它是促进经济增长，但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呢它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啊这个泡沫啊，所有的泡沫上都是在经济上行周期当中形成的，所以稳健的就当时在讲说我们所有的政策啊在考虑支持某要实现某个目的时还关注它可能产生的潜在的这个副作用啊，稳健的当然就是说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不能说是我们一次性的啊把这个政策力度用得特别的大，或者在不计啊结构性这个背景的情况下面去一刀切啊等等的，所以稳健的就要考量啊，就可一定要是啊多种的平衡是吧，去实现啊刚才讲到的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这个考量，形成这种动态的完善的这样的机制啊，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货币政策执行的过程当中，周期平抑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的问题，那可能在宏观审慎角度的予以完善，所以这个就我们现在也有提法，比如说刚才讲的防风险稳增长之间的平衡，还有就是跨周期和逆周期这种调节，实际上都体现都是一种稳健的精神，就是我们不能光看眼前，不能光看局部啊，更多是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啊这个货政策的这种选择，所以科学稳健我大概的认识可能是这两个方面吧。
0: 嗯，好的，好，那具体的货币政策里边怎么样去更好的完善咱们基础货币的投放机制，还有就是您觉得应该怎么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里总量和结构的功能？
1: 嗯，投放机制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央行的货币政策流动性投放工具啊，其实已经非常多了啊，非常多了。那么未来可能进一步完善的是两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可能期限上头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因为我们现在未来要搭建一个啊更加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那么我们需要啊，那么央行对这种各种期限的利率的这种调整啊，就能更加的有效，所以在期限上。第二个呢，流动性投放的工具上面啊，这个其他国家呢。长期来看啊，这个流动性中长期投放的对象呢，基本上都是以国债啊作为抵押物来进行投放的。那中国目前呢，我们央行啊，目前可能投放可能还不，在国债所占的比重并不高啊，这个可能更多的还通过各种再贷款的投放，早年可能是外汇储备的占款等等。那长期来看，那投放的这个对象啊，可能未来也要发生啊这个变化，所以这个要未来呢，可能是更多的啊，刚才讲从曲线结构上面。投放工具上面上可能要更多的形成这种多种渠道期限结构合理的这种投放体系，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操作尤其在利率政策调控上面啊能更加的有效，但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在这个投放的这个信息披露上面和市场沟通方面可能也适度可以提高一些透明度，增强对市场的沟通或者引导啊。当然除此之外呢中国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我们除了总量以外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结构性工具啊，就各种啊这个精准投放的结构性工具呢用的也是比较多，而且确实也比较有效，对于中国这样正在结构调整啊，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当中，这经济体来讲，这种结构性工具啊更加有效。那这块的创新其实也非常多，未来呢可能是围绕着五篇大文章，我们这些正重点投放的方向。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工具啊，怎么进一步的去优化啊，它的期限结构啊、利率水平啊，然后覆盖范围啊等等的，让它更好的能促进啊经济结构的这种转型升级啊。所以这个呢，可能是我想未来啊，我们这种投放机制以及啊我们这个货币政策工具总量结构啊，只是进一步完善的一些方向吧。
0: 嗯，那么当年哈，当这个咱们国家人工智能这些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您觉得构建这个体制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还需要打通哪些啊这个卡点和堵点呢？
1: 嗯，科技创新呢，确实是现在一个发展大国博弈啊发展的一些重点。那么科技创新本身啊，它确实还是具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投入比较高啊，然后风险确实也比较高，因为科技技术本身啊路径也不清晰，还有就是它什么时候能实现盈利也不清楚，就是长周期啊高度不确定，这些特点这跟传统的金融啊确实是带来挑战，因为传统金融尤其我们银行放贷款，它往往是需要大家这个还本付息的是吧，定期还本付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已经有了这个稳定的现金流量收入啊，才能够形成这种稳定的还本付息的能力，对吧？但是你像科技企业可能在很长时间是没有营收，甚至是都是负的是吧，因为它不断要去投入，没有什么收入，都是亏损的，那其实完全达不到现在普通金融 这个工具啊，它对这种现金流稳定、现金流收入的这种评估的要求，所以传统的金融模式啊、信贷模式啊，实在很难适配的。所以，但是我们要需要，确实需要金融的支持。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构建与之相适配的科技金融体系呢，那就有很多的啊几个重点哈、啊，这个几个重点呢，一个呢当然就是要多层次的金融产品了，因为信贷产品只能覆盖一端啊，那么我们更多的可能要有更多的能够吸收啊前端风险的啊这样的资金特征，比如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更多需要风险投资啊权益资本，投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啊非常强的能分担风险的这么一个主体，比如说担保，比如说我们未来要发展的啊科技保险体系，把这个高风险给它分散掉，分散掉之后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些商业信贷啊这些，那么它可能就可以啊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啊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啊这样一个协同的这样一个机制，而且要形成这种不同的金融工具之间啊，他们相互之间的配合和协同，这样形成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啊科技企业不同类型需求的综合的服务。第二个呢，我们这本身啊金融机构的这种风险评估能力啊要进一步的提升，你不能用传统的眼光去看待科技企业是吧？我们需要有些新的啊科技这个评估的一些方法，同时呢寻找一些新的抵质押的一些能力啊。第三个当然我们探索长期资金，因为确实啊它的回报期长，什么时候有回报不知道，那我们需要这边比较长的资金耐心资本啊来予以提支持，所以这个就要去构建一个系统的啊耐心资本的啊这样一个基础。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在探索啊中国我们的长期的耐心资本啊，主要来自于像社保基金啊、保险资金啊、地方政府，像我们有些产

0: 些其他的，就主要就是债券这样的科技板哈，还有这个多层次、多类别的金融市场体系。您觉得这两个方向里面有哪些改革方向是值得投资和关注的呢？
1: 这块呢，当然就是债券市场，刚才也讲，它是众多融资工具上的一种啊。债券市场的这边的特点呢，跟信债有点像，但是另外一边它比信债要好的，就它的期限比较长，是吧？因为发10年或者20年，那这种长周期的，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耐心资本了。所以这个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当中啊，包括这个像债券市场这种中长期的信贷资金来源，以及多层次市场当中股权市场的话，那就更长周期了，因为它是不用还的，而且它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它的特征和现有的银行的信贷的这种风险特征不同，正好弥补了我们现有银行信贷啊，它期限比较短，然后呢风险承受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这个缺点啊，形成的这个完善。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未来一段时间像债券市场啊，因为它的期限比较长，它特征符合我们这个长周期的这种需要。那么再加上呢，还有就是权益类啊，这块，那么这块市场的这个发展，当我们今天看到科创板呢不断的上新的啊，这个重大的这些科技企业等等的，那么充分的发挥这些啊这个市场，那么这些工具啊，在我们这个多层次市场当中的啊它的这个作用，这样的话呢，进一步的，当然这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把相关的一些制度啊完善，降低它的门槛，扩大它的覆盖范围，这样的话呢，把我们这样一个多层次的知识科创体系的这样的啊，或者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金融市场体系呢，更加的啊这个完善。
0: 好的，非常感谢哈，感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曾刚曾院长，在节目当中就今天的话题啊，15规划，央行的规划透露出了哪些信号，给出了个人的观点。那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并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的，北京时间10:28，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在10:30以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么在10:30以后，我们特别关注到的将会是 A 股市场。好，稍作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 一次微笑的礼让，会让大家的心情和道路一样畅快。一次充满赞许的掌声，弱者都会变得坚强起来。其实，文明就在我们的身边。讲文明，树新风，就从今天开始。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市场的投资啊，将会进入节目的板块是京广股评，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京广生活家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整个后半时段呢，我们会特别关注的是投资市场。那在这里哈，在进入京广股评之前哈，我们将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一些数据运行情况啊，来关注一下当下股票的运行情况。我们都知道昨天啊，整个股市的盘面走势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今天的一个情况是如何？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好，今天应该是延续昨天上涨的这样一个情绪哈。今天我们看到盘面上也是飘红哈，无论是哪个板块呢，都是红盘运行啊。指数方面也是走得非常不错，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3966.48点，上涨24.20点，涨幅0.61%。深成指目前运行在13705.72点，上涨80.6点，涨幅是0.59%。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是运行在3339.54点，上涨27点，涨幅0.81%。北证五零运行在1105.23点，上涨16.48点，涨幅1.51%。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板块的运行情况。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位的是传媒娱乐、酿酒行业、船舶制造、印刷包装和农林牧渔。跌幅前五的板块啊，其实今天整个板块表现都是不错的。那目前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板块都是上涨，跌幅比较明显的板块是有色金属、煤炭行业、化纤行业和次新股以及电子器件。好，再来关注一下概念的涨跌幅情况。今天概念涨幅前五位的是水产品、水域改革、生物育种、华为鸿蒙和白酒概念。那概念方面跌幅的目前只有两个概念是下跌的，一个是 CRO 概念和 CXO 概念。好，那么对于目前的这样一个盘面，我们接下来将会走入金光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的，金广股评，下面我们邀请到的投资顾问是来自于元达啊证券咨询公司。那我们请到的是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也来分析啊今天的情况。吴所长您好啊，今天开盘市场呢出现了这样一个小幅的反弹啊，您是怎么来看这一周以来？因为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哈，您是怎么看这一周以来的市场整体的一个运行表现呢？
2: 应该说呢，现在今天呢是有所反弹，然后呢这一周的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市场还是依然是有所震荡。那么我们呢，如果说是展望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的表现呢，应该说我们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还是比较充满信心的。主要呢，我们也归纳了一下，就是说目前来讲的积极因素的话还是很亮眼的。首先来讲，就是聚焦在已经过去的整体的上市公司的中报。那么从上市公司的整体中报来讲呢，我们归纳一下数据，就5551家上市公司，它的整体的营收的增速的话是这次是达到了7.61%，然后呢归母净利润的增速在半年报的时候的话是全 A 是整体增长了19.4%，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一个成绩。那么从如果说是从创业板或者说是科创板来讲，那整体的营收增速和净利润增速就更加亮眼了。那从这里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从这份中报一方面是整体的应该说是收入和净利润都是表现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水平，而且尤其是净利润的增速是大幅的高于那个收入的增速。那这个本身来讲也可以在很大的层面上面反映出来，我们上市公司整体的盈利的能力是在有所提升的，这是有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的。那么如果说是我们从行业层面来看啊，那可以看到的更加清晰。这是我们也筛选一下，就是说整体来讲，如果按照申万31个一级行业来进行划分的话，整体的在半年报的时候里面有9个行业的净利润的增速是超过了30%。而从当中大家之前也关注的比较多的像电子行业，它的净利润的增速是超过了195%。如果说是拿扣非的净利润来讲的话，是增速是超过了200%，就是拿电子行业来讲。那同时来讲，像有色金属行业，它的净利润增速也超过了100%。那么非银金融行业的净利润增速是68%。所以这些行业我们来看啊，就是说整体的净利润的增长的动能都是非常强劲。所以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说 的第一点，就现在来讲的话，整体的中报的亮点，这是我们目前看来是市场上面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因为这个是代表了我们整体的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在不断的提升，而且是从结构性上面来讲的话，也是由新质生产力所驱动的这些行业应该说是增长会更加的亮眼。那么另外呢，大家之前也都关注过，比如说像现在从中报的时候也体现出来，很多的上市公司都是在加大的分红的力度，而且呢中期分红的上市公司的数量是明显的增多的，所以从这点上面也可以看到，就上市公司现在在回报投资者方面的工作应该说是做得越来越好。那么这个本来也可以给我们的资本市场应该说是注入了更多的这样一个信心。那么更多另外一些层面呢，比如说像上市公司的回购啊，以及重要股东的增持啊，这些方面都是透露出来非常积极的信号。那更多呢，比如说我们再从政策层面来讲，依然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支持我们的整个的经济企稳向好。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回到刚才所说的第一个结论，是我们认为整体市场虽然之前有所震荡，但是我们认为接下来依然是会上行。那么当然当中也要关注到部分的风险的扰动，比如说像海外市场的流动性的扰动，这是我们现在市场近期会发生比较多的震荡的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海外市场的流动性。那另外呢，还有呢海外地缘政治因素扰动的，对于油价的扰动也好，或者说是对于其他的一些风险因素扰动也好，就这个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市场有所震荡。但我们大体上面认为整体的经济的基本面会有从上市公司层面来讲体现出来的复苏的力度以及增长的力度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份中报的成绩单，所以我们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还是有比较强的信心啊。主持人，
0: 好，您刚刚说了一个整体的大的这样一个趋势是比较乐观的哈。那如果具体到细分的行业上，你从这个中报的情况以及整个产业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按照您看好的顺序来排序的话，您会怎么排序呢？
2: 如果说是我们还是我比如说我们回到刚才所谈到的中报所体现出来相关的信息，那么如果说是按照申万31个一级行业来讲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这一些中报的净利润增长比较快的行业，举例来讲像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非银金融啊，还有呢像计算机这样的，像国防军工、基础化工、电力设备和石油石化，这一些呢都是在中报业绩呈现出来一个比较明显增长的这些行业，而且呢从基本面的角度出发来梳理的话，接下来依然有希望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态势。所以呢从如果是从行业角度来筛选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从依然是跟着业绩的这条赛道来进行走，应该说是可以有比较好的能够把握住这些公司的那个成长啊。但是如果从主线上面来讲的话，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就电子行业它的增长最快的，那么对应到相关的主线依然是在科技以及 AI 的这个主线上面，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来布局。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有可能会短期比如说还依旧如果说受海外的一些流动性的影响，依然是会市场有可能会有震荡的局面出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在布局的时候一方面是可以布局这些业绩增长好的这些行业以及赛道，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于高股息类的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也可以来作为一个底仓。因为如果说海外流动性持续收紧，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高股息的部分的行业或者赛道的话，就可以体现出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些抗外部扰动的能力。
0: 那相反过来哈，其他行业当中可能当下您认为有哪些不太具备这种未来比较好的前景，然后大家相对的要谨慎一些的呢？
2: 好，那如果说是从需要来进行相对来讲比较谨慎的呢，像地产的相关的产业链，大家呢依然是可以保持相关谨慎来看待。因为从目前从数据来看的话，还没有说是完全的这样一个企稳的情况。那另外呢还有呢像光伏的中下游这一些行业呢依然是面临着比较激烈这样一些竞争，所以呢这些行业呢大家也可以来继续的保持这样一个谨慎啊。所以呢主要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行业的中报所反映出来的信息的话来进行把握。
0: 嗯，好，那特别提一个行业，就是航运板块哈。航运板块昨天也是有所表现，但是今天，就是在这一块呢，大家会有一定的这个分歧，就是有很多观点认为说，航空板块虽然说估值比较低，然后这个跌幅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可能从整体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来讲，并不是特别看好，因此呢，对于他们上涨的一个持续性也是存疑的。那您是不是也同样认可这个观点？
2: 对，因为从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的数据来讲的话，像航空的相关的板块的话，应该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业绩的压力的。所以呢，当然呢，这个呢，主要还是看后续的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复苏的力度，以及呢，对于大家出行的相关的影响，这些数据可以再来做进一步的跟踪。但从目前的整体的数据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来讲的话，行业还是依然是有所承压的。
0: 嗯，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地产板块哈，那您觉得这个地产板块是不是也包括地产整体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都不看好呢？
2: 从就是说整体，因为受地产影响的其他的产业应该说延续的会比较长，就像我们所说的像建筑建材啊，或者说是建筑装饰啊，从这些行业所反映出来的中报的数据来看的话，依然还是在一个承压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布局地产产业链呢，可以来进行一个关注，但是呢，不急于说是马上要大比例仓位的进去，因为这个的话确实它从行业基本面上面来讲，我们还是要再看后续的整体的行业基本面所反映出来的一些数据的变化。那但从现在的政策支撑的角度来讲的话，政策是在支撑的整个的房地产来进行企稳，但是呢，从现在上空所表现出来的数据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可以再适度的再留一些时间窗口来进行进一步的观察，看数据是否能够比较好的企稳或说是复苏。
0: 嗯，好，那接下来最后我们来落实到这个二级市场操作上哈，你觉得当下这个市场环境对于投资者你有着一个怎样的建议？
2: 对投资者建议呢，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一点，就是在布局相关增长比较好的这些赛道同时的话，也留一部分的仓位适当的来布局这些高股息的这些行业或者赛道，因为这样呢，可以这样的一种哑铃型的配置的方式的话，是能够比较有效的可以来应对市场有可能会受外部因素扰动所造成的一些震荡的情况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说投资者可以适当的分散化哑铃方式的来配置，一方面配置增长比较好的这些行业赛道，另外一方面布局红利类的相关赛道，综合来进行一个布局。仓位呢，我可以结合着投资者个人的风险偏好，因为不同的投资者他的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积极的这样一类投资者呢，那科创类的仓位可以适度的放大一点。那如果说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来讲的话，红利类的仓位可以放得大一些。所以呢，这个呢，仓位配置上面应该说是以不同的投资者以及各自不同的风险偏好来进行一个综合的把握以及调整。
0: 好的，非常感谢吴启迪所长给我们带来的盘面分析哈。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接下来在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板块啊，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投资啊。因为今年啊以来 IPO 市场是持续回暖，来自于万德数据的显示，截止到8月31号，年内 A 股 IPO 上市有104家，同比增长了55.22%哈，这样一个数据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募资总额这一块呢，是 1918点哈、啊，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数据哈、啊，它这个募资金额这一块我们看到了，也是数据是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幅度，我们关心一下，看一下这个募资金额啊，募资金额呢现在是1918.78亿元，同比增长了192.44%，这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全年1317.71亿元。你想想看，现在才八月底哈、啊，这个数据的统计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那同期呢是新增受理245家，再审415家。终止审查是57家，同比减少了33家。在历经了2024年的阶段性的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的发行和结构性的扩容。那这一变化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又会给这个投行的格局和投资者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股票市场是社会直接融资的重要一环，在经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认为，常态化 IPO 很有必要。
5: 应该是不断的完善 IPO 的审批过程吧，然后最终形成让优质的公司上市啊，然后劣质的公司可能批量退市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良性循环。个人投资者其实诟病的呢也不是 IPO 啊，而是很多不好的公司上市 IPO 之后呢，高管开始快速的减持变现，这个呢有不利于对应的公司发展，也没有让股票市场起到对应的全社会资金配置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常态化发行的同时，券商投行业务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年内28家券商参与保荐承销，行业平均保荐费率降到3.42%，同比下降了1.79个百分点。项目资源进一步向头部集中，在钱胜东看来，这同样是市场走向成熟的信号。
5: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市场可能进入到越来越良性循环的信号之一吧。因为头部的这种集中呢，有助于规范 IPO 的一个全流程，同时费率下降呢，意味着可能券商保荐的赚钱模式从一锤子买卖过渡为保荐之外要去做跟投和直投的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这也意味着券商如果在保荐阶段啊过高的定价呢，会极大程度影响自己后续的跟投和直投的收益。所以费率下行呢，变相的要求啊，就券商在 IPO 保荐过程当中扮演更加负责任的角色。
4: 头部券商加速聚集的同时，中小投行也在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行业分层格局日渐清晰。钱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对此做了分析。
6: 大型券商呢，可以说凭借项目资源呀、合规风控研究实力抢占了这个当前硬科技的一些优质项目。而中小投行呢，项目呢也是获得难度开始有所增加，其中部分呢中小机构呢开始转向北交专精特新这样一些小项目，形成了这种差异化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整体费率下行呢，压缩了投行的这个利润，倒逼了这个券商的加大质控投入并非单纯的这个低价拿项目这个模式。
4: 本轮 IPO 扩容最鲜明的特征是资源向新质生产力倾斜，年内半导体与半导体设备行业募资占比超过40%，这又会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的选择？钱胜东给出了他的建议。
5: 那落到个人投资上啊，我觉得一方面是正确看待 IPO 的常态化，市场需要一个良性的入市和退市的循环机制。另一方面呢，要理解目前 IPO 向新质生产力倾斜的大趋势。个人投资者在进行组合配置的时候呢，也应该适当侧重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方向。但是呢，也切记啊，盲目的追逐概念啊，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市占率研发转化能力商业化落地进度等维度呢，来去评估其核心竞争力，理性的分享产业发展和 IPO 的这样的一个红利。
4: 沿着硬科技这条主线，申瑞进一步梳理出具体的机会线索，同时也提示了新股分化的风险。
6: 未来新股呢，应该还有一个两级分化的一个可能优质标的呢可以有溢价，质地一般的新股呢破发率还是会比较高的。今年的 IPO 呢向新质生产力倾斜，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半导体赛道的占了今年上半年这个今年的40%了资金明显向硬科技的这样一个倾斜，这是注册制下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导向这种节奏带来的话，我认为有两者机会一是一级市场源头上市科技企业可以呢这个产业资本这样的一个走强，那部分的这个具备技术壁垒的公司成长空间还是可观的。第二就是产业上下游配套企业会伴随着这个资本扩张而呈现这种收益。
0: 好，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哈，投资市场有风险，嘉宾观点并不代表投资建议，入市需要谨慎。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整我们再见。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会为您带来今天的特别小故事哈，为您带来财富小故事。好，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971财富小故事。
7: 日本企业家李岩光学董事长室村清大学毕业后在九州找不到工作，他的岳父是医生，如果向岳父求助，生活问题肯定能解决。但是世村觉得男子汉不能自力更生，而是低头求人，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不愿开口，最后只好去做没有底薪的保险推销员。世村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但是三个月下来一单保险也没签下，而家里的积蓄已经越来越少了。无奈之下，世村和太太商量，咱们到东京去吧，也许那里的机会更多一些。世村太太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你要去东京的话，我是会和你一块去的，但是你既然下定决心要做一份工作，没做成一件，就像打败了仗的士兵一样匆匆忙忙地跑了，难道你能甘心吗？稍停了一下，太太又说，现在离年底还有半个月，你再咬牙坚持半个月，如果还不行，到那时再去东京行吗？太太的话给世村增添了勇气。第二天，他到已经去过7次的一位小学校长家里推销保险，谁知他刚一开口，校长竟然马上答应购买。原来这位校长也被世村的精神所感动，已经决定只要世村再来上门一定购买。从此世村的保险销售一发而不可收，并且得以结识李岩光学董事长，做了他的助手，后来自己成了这家企业的董事长。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我是灵儿。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内科主治医师叶丽。一说到心肌梗死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心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胸口剧痛，但急诊科的医生却提醒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心梗患者从头到尾都不觉得胸口痛，他们表现为牙痛、胃痛、肩膀痛，甚至只是嗓子发紧。正因为以为是小毛病，挂错了科室，一拖再拖，最终错过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安医二附院急诊内科的叶丽医生，帮我们一起识破心梗的伪装。欢迎叶医生。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急诊内科的医生，在急诊几乎每个班次都能遇到心梗的患者，其中有一位患者让我印象特别深，他明明是心梗，却反反复复看了2天的牙科，等到被家人送到急诊，心肌已经大面积坏死，非常可惜。所以今天我们想认认真真的讲一件事，心梗是一位伪装大师，除了胸痛，还有很多疼痛和不舒服，都可能是他发出的警报。
2: 那在识破伪装之前啊，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心梗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这么危险呢？
5: 好的，我们可以把心脏想象成一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而给这台发动机供血的管道就是冠状动脉。大多数心梗的来源是冠状动脉里长了粥样硬化斑块，某一天斑块突然破裂，血液里的血小板迅速聚集上去，形成血栓，一下子把血管完全堵死了。血管一堵，下游的心肌就断粮了，缺血缺氧，然后开始坏死。这里有一些关键的数字，心肌坏死通常在20到30分钟内开始，1到2小时以内出现大面积的凝固性坏死，若持续缺血超过6小时，心肌坏死范围可能达到70%以上。12小时后，几乎全部受累区域的心肌细胞将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也就是说，从血管堵上的那一刻起，时间每1分钟都在吃掉心肌。我们急诊有句话叫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
2: 那这个病在咱们国家有多常见呢？
5: 非常常见，而且负担很重。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心血管病目前仍位居我国城乡居民死因的首位，大约每5个死亡的人里就有2个是死于心血管病。具体到急性心梗，2023年我国急性心梗的粗发病率是每10万人87.6例，而且男性发病率大约是女性的近2倍。另外还有一个趋势值得警惕，心梗正在年轻化，40多岁、30多岁发病的已经不再罕见，熬夜、抽烟、高压的工作都是年轻人心梗的推手。
2: 那叶医生啊，既然时间这么的宝贵，心梗的抢救的黄金时间，那到底是怎么算的呢？
5: 对，目前公认的标准是从患者第一次接触到医疗资源开始，要在120分钟内 把堵死的血管重新打通，这就是大家常听到的黄金120分钟。开通血管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急诊介入手术，也就是放支架，条件好的胸痛中心要求入门到球囊扩张控制在90分钟以内。二是溶栓治疗，就是用溶栓的药物把血栓化开，越早开通救活的心肌越多，患者存活率越高，后遗症越少。
2: 那在您的经验里啊，最耽误时间的是哪一环？
5: 最耽误时间呢，并不是在医院，而是在患者自己，可能是在家的时候。很多患者疼了以后先忍一忍，睡一觉再说，或者自己开车来医院，甚至先去找熟人就诊。真正理想的流程是，一旦怀疑心梗，马上拨打120，由救护车送进有胸痛中心的医院，走绿色通道，绕行急诊科，直接进导管室。这条路上每抢回一分钟，就多救回一片心肌。
2: 那接下来啊，也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的话题了，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很多患者啊，压根他不是胸痛，那典型的心梗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5: 那么典型的心梗疼痛有几个特点，位置呢就在胸骨的后方，也就是胸口正中偏左这一片，性质不是针扎一样的刺痛，而是压迫感、挤压感、发闷、发紧。很多人形容像压了一块石头，这种不适可以放射到左侧的肩膀、后背、左上臂，一直到小指和无名指，也可以放射到下巴，通常持续超过20分钟，休息也缓解不了，还常常伴着一身冷汗、恶心、憋气，甚至有强烈的恐惧感，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出现这种情况，不要犹豫，马上拨打120。
2: 那叶医生，为什么

0: 有的患者会不痛，或者是痛在别的地方呢？
1: 那么这就要从我们的神经说起了。心脏本身没有我们皮肤上那种精确的定位神经，它的痛觉信号又通过这个内脏神经传进脊髓。那么很巧的就是呢，心脏的传入神经和左肩、左臂、下颌这些部位的感觉神经在脊髓里汇合在差不多的阶段。大脑收到信号的时候，经常就搞混来源了，明明是心脏在喊疼，大脑却以为是肩膀疼、牙疼。这在医学上我们叫做放射痛或者是牵射痛。那么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梗死发生在心脏的下壁，会刺激到膈肌和这个迷走神经，患者可以表现出来这个上腹痛、恶心、呕吐，是我们看起来就像胃肠炎一样。
0: 也就是说，心脏的这个报警信号可能它会接错线啊，传到别的地方了，对吧？
1: 非常形象的总结，研究也证实，不典型表现的这个心梗啊，并不少见，而且在这种老年人、糖尿病患者和女性中更多见。更麻烦的是，正因为表现不典型，患者和家属容易不当回事儿，就医就会更晚，这类患者的总体预后反而就更差。所以接下来的内容，请大家一定要听仔细了。
0: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个的来拆解一下，就是心梗最常见的这个伪装，它到底是有哪几种呢？
1: 那么我总结了大概有7种，每一种呢都配上我在急诊遇到过的真实场景，大家听的时候可以对照一下身边的人。
0: 可
1: 那
0: 以
1: 么，
0: 留意一下，对吧？那这第一种是什么呢？
1: 就是牙痛、下巴痛。我遇到过一位50多岁的先生，连着几天一爬楼梯就牙疼，歇一会儿就好了，去口腔科查了个遍，牙是没毛病。后来发作越来越重，来急诊一做心电图，是一个下壁的心肌梗死。那么怎么识别呢？那个心梗式的这种牙痛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说不清具体是哪颗牙痛，疼痛和劳累、情绪激动明显是有相关性的，一活动就犯，一歇就好。按压牙齿、摇晃牙齿都不能复制这种痛。那么牙痛找不到牙的病，我们就要想到这个心脏了。
0: 这第一种就是牙痛、下巴痛，那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就表现为这个上腹痛，也就是说大家说常说的啊胃
0: 胃
1: 痛，
0: 痛啊。
1: 哎对，这是最容易出人命的一种伪装。一位60多岁的阿姨半夜就是上腹痛、恶心、呕吐，自己和家人都以为是急性胃肠炎，吃坏肚子了，在家熬到了凌晨，人呢越来越虚，出了一身冷汗，送到医院一查是急性的下壁心梗，差点就没救回来。那么我们这一类这个上腹痛的识别要点就是，如果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抽烟这些危险因素，突然出现说不清原因的上腹痛，尤其是伴着一身冷汗、胸闷、憋气，而且肚子按上去并不是特别疼，不要只想到这个胃，先要排查一下心脏，那么做一张心电图也就几分钟的事情了。
0: 就是这种也是要特别警惕啊，就是第二种可能就是上腹痛，就是大家说的这种胃痛，它也是
1: 对，
0: 非常容易出人命的一种伪装了。
1: 是的，是
0: 好，
1: 的。
0: 那这第三种呢？
1: 那么第三种就是左肩、左臂，就是上肢的一个疼痛，就我们常常被当成了一个肩周炎、颈椎病啊。就我遇到一位患者，就是左肩膀疼了2个星期，一直贴膏药做理疗，直到有一天爬了3层楼，疼得都停下来了，才到医院来，结果发现是一个心梗的前兆。那么针对这一类患者，我们识别的要点就是肩周炎的这种痛啊，是和胳膊的动作姿势关系就很大。但是我抬手外展到某个角度就疼，局部按着也疼。但是心脏来源的疼，就是一使劲就犯，休息一下就好，跟胳膊怎么摆放没有关系，按呢也按不出痛点。
0: 那其实这两个它是很好区别的，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好，这是第三种，那第四种是什么呢？
1: 4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嗓子发紧，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啊。有些人觉得自己是不是得喉炎呢、咽炎了、啊？这类患者的典型描述就是：我一快走，一爬楼，一活动量大，喉咙就发紧，发
0: 发
1: 堵，
0: 堵，
1: 停下歇几分钟，哎，就松开了。 但是喉咙本身呢又不红不肿也不发烧，吃些什么含片啊消炎药啊都不管用。那么中老年人如果出现这种就跟活动相关的这种咽喉的紧缩感，一定要先去看看心内科。
0: 这一点也是要提高警惕的。这是第四种，就是感觉嗓子发紧啊，喉咙感觉像被人掐住的，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被当成是咽炎了啊，其实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好，那我们这第五种呢？
1: 第五种就最隐蔽了，它就根本不痛啊，就是胸闷和憋气，我们就叫做无痛性的这种心肌梗死，或者叫禁忌性的心梗。这类患者，这类呢，这类情况在糖尿病患者和这个70、80岁甚至以上的这些老年人中就特别多见了。
0: 啊，比较常见一点啊。
1: 对，是的。那么以前就我们见过一个70多岁的这个老糖友啊，就是个糖尿病患者，他就是觉得这两天没劲儿，喘不上气，然后出虚汗，家属以为他是感冒了，然后送到医院一查，也是一个大面积的心梗。所以呢，就老人啊，糖尿病患者突然出现这种说不清原因的这种胸闷、气短、大汗、乏力，哪怕一点都不痛，也要按照心脏的问题来排查。
0: 那也是要特别的提高警惕了。好，那这第六种呢？
1: 第六种就是我们在急诊也常见的一种患者，一类患者，就是那种突然出现一个头晕、眼前发黑，然后甚至直接就晕倒了，就是这种晕厥待查的这种病人，我们也经常很常见。那么心梗可以引起严重的这种心律失常、血压的骤降，然后脑供血一下子就跟不上了，人就晕倒了。那有一些老人晕倒之后呢，以为自己缓过来了，觉得没事儿了，其实最危险的这种时刻还没有过去。凡是这种中老年人不明原因的这种晕倒、大汗淋漓、头晕、眼发黑这些情况，必须要送到医院查验一下心电图和心肌酶。
0: 这一点也是要提高警惕的，就是头晕啊、眼前发黑啊，甚至晕倒也是要，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啊，觉得不能不当回事儿。
1: 对对对，
0: 好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第七种呢。
1: 第七种那也是就是症状很不典型哦，就是就出现这种极度的这种觉得疲乏、虚弱，就觉得自己很没劲儿，但又说不清说不清是怎么
0: 到
1: 不
0: 底
1: 舒
0: 是什么
1: 服。
0: 原因？
1: 对，然后这一点呢，在我们女性朋友中就尤其要注意了。那么研究显示，女性心梗的患者不典型的症状更多，除了前面说的这几种。还有一个很典型，很常见的就是，突然觉得浑身没劲儿，虚弱的跟平时完全不能
0: 不太
1: 比，
0: 一
1: 就非
0: 样
1: 常不，
0: 啊，
1: 不
0: 不正
1: 太正
0: 常，
1: 常，可能就伴发一点什么恶心啊，后背发沉啊，这些情况。那么很多女性患者会都自己都说，就是觉得自己不对劲，和平时累了完全不一样。那这种重视那。请重视这种就是说不清的这种不得劲，他可能就是心脏在求救。
0: 好的，那刚刚叶医生也就和大家说了，这七种伪装啊，真的每一样都有自己典型的特点，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好的去甄别了。我们也和大家说了，信息量非常大，那您能不能帮大家提炼一个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好记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呢？
1: 可以可以，那我就送大家四个问句。
0: 好，
1: 那么第一问呢，就是不舒服是不是在劳累、运动、情绪激动、受寒的时候出现或者加重？那第二问呢，就是这种不舒服停下来休息几分钟，能不能明显的缓解呢？那第三问就是这种痛你能不能用手按出来，或者跟姿势动作有关？那么按不出来、姿势无关的这些疼痛，我们要想一下，要考虑到是心脏的问题。那么第四问，有没有伴着一身冷汗、胸闷、恶心、憋气这种？如果有以上情况，那就要高度怀疑心脏的缺血。如果这时候是第一次发作，那么尽快去医院，完善一些心电图啊、心肌酶的相关检查。那么如果这种不舒服持续超过了20分钟，休息也不能缓解，那么你就不要等了。直接拨打这个120。
0: 这时候就应该要特别的注意了，提高警惕了。这听下来啊，这些伪装真的是防不胜防啊。那有没有哪一类的人群啊，就要特别提高警惕呢？特别要注意的呢？
1: 对，那我们就是在临床中，我们有几类人是需要格外警惕的。那么
0: 格外
1: 第一
0: 小
1: 类
0: 心
1: 就
0: 的，
1: 是，对，第一类就是糖尿病患者，这个现在糖尿病患者非常多，
0: 对，
1: 临床上很多，长期的这种高血糖啊，它会损伤我们的这个神经，出现这种糖尿病的神经病变，那么心脏发出的这种疼痛的信号呢，它就传不上来，所以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啊，心梗就常常不痛。那我一发现就很严重，而且经常都是血管病变，很管状，很严重。那么建议就是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把这个心电图、心脏的评估纳入每年的这个常规体检。那么第二类就是老年人，尤其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那么常常就表现为一些乏力、气短、意识模糊这些很模糊的症状。我家属的话呢，自己又说不清楚，那么家属可能就不能及时的发现他的情况。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女性啊，女性心梗的不典型比例更高，而且存在，而我们觉得心脏病像男人得的病啊，这种老观念啊，那么女性患者就更容易被忽
0: 忽视
1: 视，
0: 了
1: 那么然后就医就更晚。那么第四类人群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危险因素的这些人群，那么糖尿病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呢？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啊、长期的抽烟、肥胖，那么有心梗猝死的家族史，还有我们现代人很常见的一些，长期的熬夜，然后精神的压力非常大，这些年轻人也是需要警惕的。这些人心梗的概率本身就很高，那么对任何一个可疑的信号，都该多一根弦。
0: 这四类人群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啊，提高自己的警惕了啊。也就是说，危险因素越多的人，越不能只能够等到这个典型胸痛出现，对吧？
1: 完全正确啊！还有一点提醒这个家属，老年人的表达往往不清楚。那么老人说身上不得劲啊，胸口发空啊，这时候家属千万别只当他是年纪大了，多问一句，多查一下，可能就是救命的一句话了。
0: 对，要更留心一点，对吧？
1: 对，
0: 是。
1: 是的。
0: 那万一自己或者身边的人真出现这样的可疑症状，那接下来那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要和大家来一步步的提醒大家，告诉大家？
1: 对对是的，那我们就把它编成了一个四要四不要啊。先说这个四要，那第一要呢，就是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然后就立刻要停下一切的活动，不是说我起来活动活动是不是会更好一点？一定要就地的坐下或者是半躺，解开领口，保持安静，别再走动了，别再用力了，这是第一要。那么第二要呢，就是马上拨打120啊，说清楚详细的地址、主要的症状和持续时间，并且听这个调度员的指挥，因为120的调度员都是受过专业的指导培训的。那么第三要，如果调度员或医生判断可能是心梗，患者又没有阿司匹林过敏，没有活动性的出血，可以嚼服阿司匹林300毫克，注意是嚼碎了服，起效更快。但是这一步是最好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不要
0: 不
1: 我
0: 要
1: 妄
0: 擅自
1: 自吃这个啊、呃，吃这个这个这个阿司匹林啊。那么第四要就是，如果患者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呼吸停止，那么身边的人立即要开始胸外按压。那么现在我们各大平台呀、包括视频呀，都有很多这种心肺复苏的这个
0: 教
1: 学视
0: 程，
1: 频。对。那么也，其实我们这个胸外按压这些心肺复苏是我们这个普通人也是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
0: 技能的，对对对，
1: 对，那么同时也让人找到最近的这个 AED。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在各大商场啊、什么超市啊，还有一些公共场所都有这个墙上有挂着这种黄色的，叫做 AED，也就是自动的体外除颤器。这个其实使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它开机之后贴在人的这个胸口上面，它上面有提示音的，你按照那个操作就行，然后普通人就可以用。
0: 相对简单一点了啊，
1: 对对对。
0: 好，刚刚叶医生也和大家说了这个四要，那四不要是什么呢？
1: 四不要呢，那么我们就第一不要啊，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啊。有些人可能说，我骑车去啊，或者我走去啊，这些都是不推荐的。那路上有可能，随时可能发现恶性心律失常，甚至猝死。那么自己的车上或者在
0: 又
1: 路
0: 没有
1: 上
0: 抢
1: 是没
0: 救，
1: 有这个没有抢救条
0: 条
1: 件的。
0: 件的，对，
1: 对，那么救护车站是有除颤设备和专业的人员，它就是一个移动的抢救室啊。这是第一不要。那么第二不要就不要迷信这种什么咳嗽自救、拍打胸口这些网传的方法。 这些都是谣言，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只会耽误时间。那么第三步药，还有一些人觉得，哎，这个安宫牛黄丸可以，哎，起效，那么就自己在家吃，但是其实是不行的啊，这种药是不能开通堵塞的血管，对心梗没有确切的疗效，而且在这种出现意识不清的时候，你如果给他喂这个药的话，有可能还会出现误吸，甚至出现窒息的一个情况啊。那么第四步药就是不要再忍忍啊，我再观察观察，我的心梗的这个心梗的疼痛是忍不过去的。那么忍掉的每一分钟都是心机，这就是四不要。
0: 刚刚和大家说了四要和四不要，那叶医生到了医院以后呢，那家属还能做什么呢？
1: 那么家属到了医院之后，那么就信任这个胸痛中心，配合这个急诊的医生快速的做出决策啊。医生判断如果需要急诊的介入手术时，这个手术签字是要越快越好的。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家属就说，哎，我在打电话跟我哥哥弟弟妹妹姐姐啊商量商量，我最怕这种情况。然后这时候最该商量的人就是你面前的这位医生了。我们就需要再强调一遍，这个黄金120分钟是从第一次接触医疗资源就开始算的。你前面在家忍的每一分钟
0: 都是，
1: 或者你商量的每一分钟都在透支这个窗口。
0: 对，是的，是的，都在耽误这个时间了。
1: 对，
0: 好，那叶医生，这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除了识别和急救，那在预防上面啊，您有没有想叮嘱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呢？
1: 对，冠心病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预防的，可以预防的啊。
0: 是，
1: 对。那么我总结一下三句话，那么第一句呢，就是管好基础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是心梗的三大推手。这时候呢，就是按时吃药，规律的监测，不要让这些指标长期的失控。还有个就是烟一定要戒啊，吸烟让心梗的风险成倍的增加，什么时候戒都是不晚的。那么第二句呢，就是管住生活方式啊，少油少盐，控制体重，每周坚持中等强度的运动，尽量是不要熬夜，学会给情绪减压。那么第三句就是也是最实用的一句，记住心梗粘连型的预警信号，相当一部分患者在心梗发生前的几天到几周出现过新发的胸闷胸痛，那就是以前没有，最近一活动就胸口发紧，或者是原来的胸闷发作的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越来越容易诱发，这叫不稳定型心绞痛，是心脏发出的最后通牒，这时候赶紧就医，完全是有机会把心梗发生之前在它发生之前拦下来的。
0: 好，那今天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啊，我们最后呢再帮大家浓缩一下这个重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请大家记住三句话。第一，心梗不只是有胸痛、牙痛啊、胃痛啊、肩背痛啊、嗓子发紧、突发的气短、晕厥、极度乏力，都可能是它的伪装。那么第二呢，判断的关键不是痛在哪，而是和劳累相关，休息能缓解，按不出痛点，伴冷汗、胸闷。第三，怀疑心梗，别忍，别自己开车，立刻拨打120，黄金120分钟内开通血管，能救命，能保心。把今天这期节目转给爸妈，转给爱的人，关键时刻可能真的能救命。谢谢大家。
0: 好的，非常感谢叶丽医生的精彩分享，也是感谢我们各位的朋友的收听。胸痛无小事，警惕不恐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黄山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识别与综合防治策略。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黄山燕，涉县人民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肾病科临床工作10余年，曾于2013至2014年在皖南医学院附属一基山医院、2024至2025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学习，熟练掌握多种常见肾脏疾病的诊治及血液透析患者常见急性及慢性并发症的处理，参与尿毒症血液透析支管术及动静脉内漏手术、球囊扩张术等，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专业的诊疗环境。
6: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糖尿病肾病，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8: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引起的慢性肾脏病变，属于糖尿

0: 微血管并发症，已成为世界中末期肾脏病的第二位原因，仅次于肾小球肾炎，且亦合并大血管事件，主要表现为蛋白尿、高血压及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那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为长期高血糖导致肾小球高滤过和高灌注状态，损伤肾小球基底膜电荷屏障和基械屏障。糖尿病患者长期的高血糖可导致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低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激活炎症通路，导致肾小球基底膜增厚、细膜细胞增殖和细胞外基质沉积，从而诱发糖尿病肾病。高血糖激活多元层通路、蛋白激酶 C 等代谢异常途径，促进炎症因子释放，最终引起肾小球硬化、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肾血液动力学异常，在糖尿病肾病的发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另外，若糖尿病患者患有高血压，则会明显的加快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和发展。糖尿病肾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有原发性高血压家族史的糖尿病患者发生肾病的危险性可增加3倍，而有些长期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即使病程很长，也不易出现糖尿病肾病。由此可以看出，糖尿病肾病与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1: 糖尿病患者如何早期发现肾脏损害的迹象？
0: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长期血糖控制不佳会导致多种并发症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这些并发症往往在早期阶段症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等到症状明显时可能已经发展到较严重的阶段。微血管病变是糖尿病特有的并发症，主要包括视网膜病变、肾病和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早期可能表现为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或眼前有黑影飘动，这些症状常被误认为是眼睛疲劳或老花眼。肾病早期通常没有明显不适，但可能出现尿液中泡沫增多且不易消散，晨起眼睑轻微浮肿，夜间排尿次数增多等情况。神经病变的早期信号更为多样，常见手足末端对称性麻木、刺痛或移走感，对温度、疼痛的敏感度下降。部分患者可能出现无明显诱因的夜间小腿抽筋或肌肉无力。这些微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往往呈渐进性发展，容易被患者忽视。定期专科检查是发现早期病变的关键。糖尿病大血管病变涉及心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危害更为严重。心血管病变早期可能出现活动后胸闷、气促、休息后缓解，或无明显诱因的心跳加快、心律不齐。脑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包括短暂性的头晕、头痛、突然出现的视物模糊或言语不清，这些症状通常持续时间短且能自行缓解。下肢血管病变早期表现为行走一定距离后小腿肌肉酸疼，休息后缓解，称为间歇性跛行，同时可能伴有足部皮肤温度降低、颜色变暗。这些大血管病变的早期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归因于年龄增长或疲劳，但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任何轻微的心脑血管症状都应引起高度重视。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影响多个系统功能，早期信号复杂多样。消化系统方面，可能出现餐后饱胀感明显、食欲下降或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泌尿系统早期表现为排尿不畅、尿流变细、夜尿次数增多，但每次尿量不多。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可导致静息状态下心率增快，体位改变时头晕目眩，体温调节异常，表现为手足多汗或完全无汗，皮肤干燥皲裂。性功能障碍也是自主神经病变的常见早期表现，这些症状看似与糖尿病无关，实则反映了自主神经系统的早期损害， 需要患者和医生共同关注。除上述典型并发症外，糖尿病患者还需警惕一些非特异性但重要的早期信号。反复感染是常见警示，如频发尿路感染、皮肤接种或伤口不易愈合，这反映了高血糖状态下免疫功能下降。皮肤改变也值得关注，如颈部、腋下出现黑色素沉着，或小腿前侧出现褐色斑块。情绪和认知功能方面，早期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或无明显诱因的情绪波动。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白天嗜睡，也可能是代谢紊乱的早期表现。这些信号虽然不直接指向特定并发症，但提示糖尿病控制不佳，需要调整管理策略。
1: 糖尿病肾病的分期标准是什么？各期有哪些特点？
0: 糖尿病肾病可分为五期，各期特点与肾功能损害程度相关。糖尿病肾病分期主要有肾小球高滤果期、静息期、微量白蛋白尿期、大量蛋白尿期、终末期肾病。一期肾小球高过滤期为糖尿病肾病最早阶段，肾小球滤过率增高超过正常水平，肾脏体积增大，患者无临床症状，尿常规检查无异常。该期的病理改变为肾小球毛细血管扩张，基底膜轻度增厚，巨膜积滞轻度增生。血糖控制不佳是进展至下一期的主要危险因素。二期进行期，肾小球滤过率逐渐恢复正常，肾脏结构改变持续存在，尿白蛋白排泄率正常或间歇性的轻度增高，患者可能出现血压轻度升高，但多数无明显症状。病理显示基底膜增厚和细膜基质增生较前期明显，肾小球硬化开始出现。三期微量白蛋白尿期，特征为持续性微量白蛋白尿，尿白蛋白排泄率为30到300毫克每24小时，患者可能出现轻度水肿和高血压，肾功能开始缓慢下降。病理改变包括肾小球基底膜明显增厚、细膜积滞显著增生、部分肾小球硬化。此期是干预的关键时期，严格控制血糖血压可延缓进展。四期大量蛋白尿期，表现为显性蛋白尿，尿蛋白超过300毫克每24小时，部分患者出现肾病综合征，每天尿蛋白超过3.5克每天，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高血压普遍存在，病理可见弥漫性的肾小球硬化、肾小管萎缩和间质纤维化，患者常伴有水肿、贫血等症状，心血管并发症风险显著增加。五期终末期肾病，此期肾小球滤过率低于15毫升每分钟，出现尿毒症症状，如恶心、呕吐、皮肤瘙痒、呼吸困难等。病理表现为广泛肾小球废弃，肾单位严重减少，患者需依赖肾脏替代治疗，如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或肾移植维持生命。
1: 血糖控制在糖尿病肾病的防治中起什么作用？如何具体实施？
0: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最严重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肾病将使糖尿病患者的肾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病情严重时可导致患者死亡。控制好血糖能有效地预防糖尿病肾病的出现，合理的饮食是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的重要措施。对糖尿病患者，严格遵守糖尿病饮食原则，每日摄入的热量应该以自身体重控制，每餐进食定量。对于糖类、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最好不吃或少吃。通过饮食控制，可以使热量既满足身体的需求，也不超标。胰岛素是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重要药物，胰岛素能使血糖降低，对于使用胰岛素的患者，应该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每天进食定量进行注射，切不可自己随意调整胰岛素的注射剂量。 这样会使血糖升高或是降低过多。如果发生了低血糖，会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体重超标，其原因除了平时饮食摄入量过多外，还与缺乏运动有关。饮食控制是降低体重的措施之一，适量运动也很重要。通过运动可以使糖尿病患者身体的脂肪代谢速度加快，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慢跑、散步等运动方式来降低体重。
1: 高血压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如何？血压应控制在什么范围？
0: 高血压会加重肾小球内压力，导致肾小球滤过膜损伤，进而出现蛋白尿和肾功能下降。持续高血糖则通过糖基化终末产物堆积、氧化应激等机制直接损伤肾小球和肾小管结构，两者协同作用可加速肾小球硬化，使肾小球滤过率快速下降。合并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出现微量白蛋白尿的概率显著增高，且更易进展至大量蛋白尿阶段。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和高血糖还会增加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糖尿病肾病患者需严格监测血压和血糖，建议将血压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下。日常应限制钠盐摄入，避免高糖饮食，保持适度运动，定期检查尿微量白蛋白和肾功能指标，遵医嘱使用降压药和降糖药。出现水肿、尿量变化等症状时，需及时就医。
1: 哪些药物对糖尿病肾病有保护作用？使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二甲双胍是肥胖超重糖尿病患者的首选用药，它除了降糖，可能还有降低体重的作用，单用不会产生低血糖。二甲双胍降空腹血糖效果好，降餐后血糖稍弱。美国的糖尿病指南建议二甲双胍作为全程治疗用药，即确诊后就开始使用，即使在家用其他降糖药甚至打胰岛素时也一直使用，其副作用主要为胃肠道刺激。二甲双胍不损伤肾功能，但肾功能不全者以肾小球滤过率低于30毫升每分钟禁用，肾小球滤过率30到45毫升每分钟评估风险后谨慎减量使用，心衰缺氧患者慎用。磺尿类药物是传统的口服降压药、降糖药，属于内源性的胰岛素促泌剂，降糖作用快，能降低正常的血糖，因此有发生低血糖的副作用。使用这类降糖药必须严格在饭前服用，剂量必须合适，患者外出需要携带糖果，因为磺尿类药物如果使用不当可以导致低血糖，严重的低血糖可导致大脑的永久损伤甚至致命，因此在刚被诊断为糖尿病的病友中应谨慎使用。另外，在老年病友和肝肾功能不全者中，磺尿类药物导致低血糖的风险性，磺尿类药物还可以导致体重增加，不过新一代的磺尿类降糖药有了缓释控制剂型，一天仅空腹服用一次即可。磺尿类的代表药物有格列本尿、格列齐特、格列底型控制片、格列美尿、消渴丸等。
1: 糖尿病肾病患者的饮食管理有哪些特殊要求？
0: 优质蛋白选择，糖尿病肾病患者应优先选择鱼类、鸡胸肉、蛋清等优质蛋白，每日摄入量需根据肾功能分期调整。早期患者可适量摄入大豆蛋白，晚期需进一步限制，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肥肉等高嘌呤、高脂肪蛋白，以减轻肾脏代谢负担。限制钠盐，每日食盐摄入不超过3克，避免腌制食品、加工肉类及调味酱料。烹饪时可使用葱、姜、蒜、柠檬汁等天然香料代替盐分，监测血压变化。合并水肿者需将钠盐控制在2克以内。 同时限制含钠高的蔬菜如芹菜。

0: 好，糖分管理，禁用精制糖及含糖饮料，选择低升糖指数食物，如燕麦、糙米等。水果每日控制在200克以内，优先选择草莓、苹果等低糖品种，避免香蕉、荔枝等高糖水果。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的50%到60%，需均匀分配至各餐。钾磷控制，中晚期患者需限制高钾食物，如土豆、菠菜、菌菇类蔬菜，可焯水后食用，以减少钾的含量。避免食用动物内脏、坚果、奶茶等高磷食物，必要时使用磷结合剂，如碳酸蓝咀嚼片等。定期监测血钾、血磷指标，以防电解质紊乱。热量保证，每日热量摄入按30到35千卡每千克体重计算，消瘦者可适当增加。烹调宜采用蒸、煮、炖方式，避免煎、炸，可添加中链脂肪酸补充能量。合并高脂血症者需减少饱和脂肪酸摄入。糖尿病肾病患者需定期监测血糖、血压及肾功能等指标，每3到6个月进行营养评估。饮食调整应与药物治疗同步，避免剧烈节食导致营养不良。建议分5到6次少量进食，餐后适度散步，帮助血糖控制。出现食欲减退、水肿加重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调整饮食方案。
1: 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
0: 糖尿病患者生活方式的自我调整包括饮食、运动、戒烟戒酒、控制体重等，这些都有利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保护肾脏的功能。适度有氧运动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控制血糖和血压。建议选择快走、游泳、太极拳等中低强度运动，每周3到5次，每次30到50分钟。运动时需注意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导致肾血流减少。合并严重蛋白尿或肾功能不全者，应避免剧烈运动。运动前后监测血糖，防止低血糖的发生。适当的营养治疗可能延缓肾脏损伤的进展。对于肾功能正常的、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的患者，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天每千克体重0.8到1.0克，或者为0.6到0.8克都可以的。尽管进一步的蛋白控制可能有助于延缓肾病的进展，但是同时也应该考虑个体的营养需求，每天摄入的总热量应该使患者维持接近理想体重。每3到6个月需检查尿微量白蛋白、血吸肝、尿素氮等肾功能指标，早期发现蛋白尿及时干预，其中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是敏感监测指标。每年进行眼底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与肾病并存，出现水肿、尿量改变等症状时需立即就医，避免使用肾毒性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等。
1: 糖尿病肾病患者要做哪些检查？检查频率是怎样的？
0: 如果糖尿病肾病患者病情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检查一次，如果病情比较严重，就要每隔2到3个星期左右复查一次。糖尿病肾病可分为5个不同时期，一般疾病处于1期、2期和3期时，病情相对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去医院检查一次。主要检查项目包括血糖、24小时尿蛋白定量、尿常规、肾功能、肝功能等。通过这些检查项目，能够了解血糖是否稳定、肾功能是否正常以及治疗效果。要是有异常情况出现，要积极针对性治疗。而疾病处于4期或者5期时，病情比较严重，应该每隔2到3个星期检查一次，可以清楚了解肾病进展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尿微量白蛋白测定 和检测尿液中微量白蛋白排泄率。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查，若结果异常，需缩短复查间隔。该检查需留取晨尿或24小时尿液，避免剧烈运动后检查，以防假阳性。尿蛋白定量用于评估肾脏蛋白丢失程度，包括24小时尿蛋白定量和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当尿微量白蛋白持续升高至300毫克每24小时以上，提示进入临床蛋白尿期。检查前应避免高蛋白饮食，女性需避开月经期。肾功能检查主要监测血肌酐和尿素氮水平，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糖尿病患者每3到6个月需复查，肌酐升高可能提示肾功能受损。急性感染或脱水状态可能影响结果准确性。肾脏超声可观察肾脏的形态、大小及血流情况，排除梗阻性肾病等继发因素。糖尿病肾病晚期可能出现肾脏体积缩小、皮质变薄等改变。该检查无创且无需特殊准备，但肥胖患者不像质量可能受影响。肾小球滤过率通过血肌酐值结合年龄、性别、体重等参数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肾功能。肾小球滤过率低于60毫升每分钟1.73平方米持续3个月以上，可诊断慢性肾脏病。计算公司多采用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公式或肾脏病饮食改良研究方程。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哦哦，认识。
8: 我正找你呢啊。
7: 哎呦，有事啊？
8: 啊，我是从香港到这里，特别来约请你的。
7: 哦，香港朋友。
8: 哎，是这么回事儿。
7: 是的。
8: 我们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后来定居在香港，一直想着你。
7: 哎呦，
8: 这不是最近啊，我们府上办事，专门派我来。把你请到香港去，去几天啊？
7: 你务必得帮这个忙，还请呢、啊。说实在的，香港我还真没去过
8: 啊。那好极了嘛，
7: 到那儿玩一趟也是值得。
8: 帮忙。
7: 不过，什么？
8: 请您帮个忙。
7: 帮忙啊？
8: 对，
7: 我们那个什么，啊，这个要是到哪儿去啊？
8: 啊，
7: 那个。
8: 这什么什么？
7: 我是哪儿都可以去，倒是这个啊。
8: 你放心，放心好了啊，去不了几天，让你挣一大笔钱。
7: 是，
8: 怎么样？
7: 我们不完全在乎这个钱呢，玩一趟也是值得的嘛。
8: 好好好好，
7: 啊，好。您在府上是
8: 管事。
7: 大管家，
8: 嗯，不敢当，给人家当差，管点事，
7: 多谦虚。贵姓？
8: 啊，姓解。
7: 有这姓吗？姓解，
8: 外姓，姓解。
7: 您这个尊姓大名？
8: 还什么大名啊？我们那里四位管家，
7: 是是，
8: 按福禄寿喜排下来的。
7: 啊啊，
8: 我是头一个。
7: 啊，
8: 上上下下都管我叫福。
7: 哎呦，老太爷那么叫您行了，我们不能那样称呼您呐。
8: 您是客人。
7: 不行，
8: 就这么叫，我爱听。
7: 可以吗？
8: 没关系。哎，您是这个？
7: 我叫常宝华。
8: 对，常宝华。
7: 哎呀，姐夫。
8: 哎哎，我爱听
7: 啊。我可不爱叫那个姐夫。
8: 哎，
7: 改个名字行不行啊？你听这名字多新鲜，
8: 叫这个名字吗？
7: 可是我到那儿去，我想了解了解老太爷要办什么事情啊。
8: 哦，喜事。
7: 哎呦，办生日
8: 啊？不，办生日的叫寿日，这是喜事。
7: 哦，娶儿媳妇。
8: 不对， 老太爷没儿子，喜事
9: 哦，姑娘出嫁，
8: 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的了，
9: 什么喜事啊？
8: 老太爷啊，咽气，哎，咽气
9: 啊，老太爷死了，
8: 对呀、啊，
9: 这怎么叫喜事啊？
8: 哦，是这么回事啊，我们老太爷整九十。
9: 哦，九十，
8: 没灾没病。嗯嗯，那天哈哈一乐，
9: 怎么样？
8: 嗝儿，咽气了。哦，老喜丧，
9: 这可不是喜事吗？
8: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要大办丧事。
9: 哎呦，这么说嫁了一定很有钱呢、哦，啊？
8: 那还用说吗？我们老太爷是香港的首富啊，嗯、银行里存的钱。嗯，您别过意啊！
9: 怎么样？
8: 一天的利息，够你花一辈子的。
9: 我信，我信。哼，
8: 我们老太爷有几件宝贝啊？
9: 宝贝？
8: 那是无价之宝啊！
9: 什么宝贝？
8: 就说他殉葬戴的那个戒指吧。嗯嗯嗯，白金的托儿。哦，钻石的。
9: 钻石？
8: 那块钻石
9: 怎么样？
8: 这么大块儿。嗯。
9: 松紧钻石啊，这么大块。
8: 老太爷有个小闹钟，哎呦，木头的啊，
9: 是
8: 这个闹钟最奇特的啊，没表针，没表盘，没瓤子，
9: 就这么一个空架子，怎么报时呢？
8: 怎么报时？到点的时候嘣儿出了一唐老鸭，哦，八点了，嘣儿又回去了。
9: 这我真没见过。
8: 怎么样？
9: 这不听着新鲜呢？嘿，这我到香港，我得看看这东西。
8: 啊，看不见了。
9: 怎么？
8: 殉葬了。哎呦，搁棺材里了。
9: 太遗憾。
8: 我们老太爷有一张唐伯虎的真迹呀、啊。
9: 哎呦，这价值连城哦。
8: 画的是个古代侍女。哦。最奇特的
9: 什么？
8: 你看这张画吧。啊啊。看着看着。
9: 是。
8: 你照这画轴，嘣嘣嘣。嗯。弹三下。
9: 怎么样？
8: 这女的说话。
9: 说什么呀？
8: 你进来吧，啊！你进来吧。哎呦，
9: 怎么样？这我到了香港，我能不能瞧瞧这个？
8: 啊，不行不行，我哎呦，搁棺材里了。哎呦，殉葬了。
9: 那我要想看，那没这机会了。
8: 这样吧，啊，我跟姑奶奶说说，哎，特殊照顾你一下。
9: 是，
8: 你对这棺材呢，也

0: 敲三下。
1: 对了，
0: 我得敢敲啊。
1: 哦，他也说这句话。
0: 是啊，那我更不敢敲了。
1: 嗯，那你就看不见了。
0: 你看不见了。
1: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0: 啊，
1: 这些产业
0: 是
1: 家底都是老太爷一个人挣下来的。
0: 是啊，
1: 所以要大办丧事。
0: 怎么办呢？
1: 嗯，搭了个七级的大棚，
0: 嚯，
1: 三道泥翻四棚经。
0: 哦，
1: 亲戚朋友生前好友
0: 啊，
1: 每天来吊唁。
0: 哦，
1: 凭七七四十九天，每天预备80桌宴吃席呀。
0: 没听说，我也没见。
1: 生前他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0: 是，
1: 所以叫我来就把你请去。
0: 哎呦，这我不太理解喽。
1: 啊，
0: 您看人家是办一个丧事，我去说段相声
1: 啊，不，
0: 把大伙儿逗得哈哈一笑
1: 啊，不不不，
0: 那姑奶奶非把我打出来不可哟。
1: 哪能说相声啊？
0: 啊，
1: 请您帮个忙。
0: 请我帮忙？
1: 帮个忙？
0: 我上那儿干什么去啊？
1: 啊，
0: 也就是沏个茶，倒个水
1: 啊，不，
0: 请朋友
1: 啊，不不
0: 啊，
1: 这些粗活有丫鬟们干，不用您。
0: 可是我呀，算账啊不行，
1: 专门有账房的先生。
0: 做菜做饭我也没这技术啊，
1: 香港四大宾馆的厨师早就请好了，哪能用您呢？
0: 可是我去又干什么呢？
1: 您就往那儿一站
0: 啊，
1: 等客人来了，
0: 是，
1: 行个礼往里让就行了。
0: 就干这个？
1: 就帮帮忙，
0: 没问题。
1: 办完这棚事呢，
0: 啊，
1: 让账房给您两条
0: 黄瓜。
1: 黄瓜干什么呀？
0: 不是两条吗？
1: 两条金条。
0: 两条金条。
1: 怎么不，
0: 我听着新鲜了。
1: 少一点。
0: 不少
1: 啊，
0: 不少。
1: 不少吗？
0: 太不少。
1: 那就这样了。那个出国的手续呢，机票我都准备好了。
0: 那好，
1: 明天早晨8点钟我开车去接你。
0: 明天早晨呢？
1: 8点钟你可别误事啊。
0: 误事
1: 啊，
0: 我跟您说实话啊，今儿晚上我不一定睡得着觉。我凌晨4点我就等着您。
1: 不用那么早，
0: 保证耽误不了事。
1: 8点啊，就这样。
0: 哎呀，我想不到。
1: 你就这样去吗？就这样去？
0: 是的。我可以再换一件衣服吗？
1: 我不是这意思，而办那么大棚丧事，
0: 是，
1: 你就不表示表示？
0: 哎呦，让我还出个份子？
1: 出份子干什么？
0: 这个我出不起。
1: 不用你出份子。
0: 那我，
1: 你这样吧，
0: 啊，
1: 带根带子。
0: 什么？
1: 系根带子？
0: 这儿系根带子，
1: 就是用白布撕成一根白的带子系在这儿，
0: 孝带子。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免了吧？
1: 啊？没必要。
0: 为什么？我跟这位老太爷无亲无故的，亲友们可以系孝带子，我系个孝带子，这又算怎么回事？
1: 我没有说明白啊，是这么回事，不单您系，凡是去的人
0: 啊，
1: 每人都可以系一根。
0: 不，
1: 系一根孝带子给5000港币。
0: 我不在乎那钱。你说那钱算什么呀？
1: 哦，那你就不要记了。
0: 不，要是都记，我要不记太特殊，那我是非记不可的。
1: 不，那你是记是不记呢？
0: 当然要记了。
1: 记上了，
0: 咱别闹特殊啊。
1: 好好好好，
0: 是不是？
1: 这鞋也绷上点吧。
0: 这个
1: 啊，鞋绷上一块白布好不好？
0: 孝鞋。
1: 对
0: 对
1: 啊，
0: 系根带子就行了，到时候这带子您给我裁宽一点。
1: 那是可以的呀。
0: 啊，最后我改个什么背心啊、衬衣什么的，这怎么样？
1: 再宽一点，改个背面都可以。
0: 那是啊。
1: 啊，可以可以。
0: 这个鞋咱就免了。
1: 啊，不不不，
0: 这个没必要。
1: 鞋绷上也给5000港币。
0: 我不在乎那钱。你看，我要穿双鞋，蒙上白布，还省得我这鞋展了呢，
1: 哎，
0: 还能保护我这鞋呢。
1: 你要这么想的就对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没问题。
1: 绷上鞋，戴上带子，
0: 是。
1: 你这脑袋就这么光着？
0: 干什么？
1: 不是，最好带上点什么好。
0: 我去的时候我戴顶草帽吗？
1: 哦，我戴个草帽干什么？
0: 啊？
1: 戴一个，我们给你做一个吧。
0: 做什么呀？
1: 做一个跟那个带子一样质量的布，一样的颜色。
0: 戴一个帽子，
1: 孝帽子，
0: 啊？

0: 对呀、啊，
1: 这通打扮我，怎么？
0: 我系个带子啊，穿双校鞋。
1: 对呀、啊，
0: 我再来顶校帽子，我这算怎么回事、啊？
1: 你没弄明白，你戴个校帽子给10000港币呀、啊？
0: 不是，我不在乎那钱，
1: 要不在乎钱，干脆甭戴。
0: 谁说不戴啊？我系上带子，我穿上这个小鞋，我不戴帽子，秃头秃脑的。没问题。
1: 但是戴上，
0: 可以，
1: 戴上啊。
0: 行，
1: 好，就这么着了啊，
0: 就这么着。
1: 哎呀，
0: 这个事儿您就做。
1: 不是，你这衣服可差一点，衣服也差一点。
0: 这衣服啊，今天晚上回去我洗一洗，熨、啊、一熨。
1: 哦，不必要，
0: 我明天一早新的。
1: 不必要，
0: 没，
1: 我们给你做一件，
0: 又
1: 换一件，
0: 干什么？
1: 换一件
0: 啊啊，那
1: 没关系吧？
0: 做的什么样子？
1: 做一个跟那个帽子呀、
0: 啊、
1: 袋子呀、鞋上绷那块不一样的，白的，肥肥大大，合上领儿，往上一穿就可以了。
0: 校袍子，
1: 给，校袍子，
0: 对呀、
1: 啊，你穿上校袍子，省得你这件衣服脏了。
0: 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1: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你们老太爷他是死了。我给他穿白带孝啊、哎、我这一套全了，
1: 这有什么关系？
0: 我系上个带子，来个帽子，穿双孝鞋，这就不错了，最后我再穿个孝袍子，让人一看我算找谁的呀。
1: 我问问你
0: 啊，
1: 你们演戏的时候不该穿也得穿吗？
0: 不一样，演戏那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不也是假的吗？
0: 我跟你说实话啊，
1: 啊，
0: 演戏那不能白穿。
1: 什么意思？
0: 给彩钱。
1: 我说让你白穿了。
0: 对了，您给我个几百上千的港币，我也不干。
1: 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谁穿孝袍子不给钱？
0: 不给钱呢，那更不去。
1: 给2辆摩托车，外加一台200立升3开门大冰箱，搁一块4万多港币呀、啊。
0: 那么这个东西要不要呢？
1: 给现钱的，
0: 我不在乎那个钱，
1: 那你就甭穿。
0: 谁说的？
1: 甭去，
0: 老太爷那么大岁数，我跟着给人穿白带孝还不是应该的呀？
1: 没问题，不是行吗？
0: 没问题，
1: 可以穿，
0: 可以，
1: 那就这样同意了。
0: 行，
1: 来，
0: 就这么着，
1: 这样啊。
0: 哎呦，这个不忙。
1: 哦，不，
0: 不忙，
1: 不，咱们是说好了的吧？
0: 在这儿您给我也不便。
1: 哦，不，来，来，试一试。
0: 全带着呢，
1: 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呢，重给你做一件啊，就这么着。来，来，穿上。
0: 好，
1: 试试合适不合适？记得腰里头。哎，对，把这带上，
0: 带上这，这一套都齐了啊。
1: 主要试试合适不合适，
0: 您看怎么样？
1: 常先生，不过有个要求啊。
0: 没问题。
1: 请您得帮点忙。
0: 帮什么忙？
1: 到时候呢、
0: 啊、
1: 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0: 哎呦，搬搬运运，我这个体格不行
1: 啊。哦，不重，没有分量，很轻。
0: 不，我跟您说啊，贵重物品呢、啊、我给人丢了或者是砸了不太合适。
1: 贵重什么呀、
0: 啊、
1: 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呐、啊、可是没他又不行。
0: 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又不行。
1: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就是一根棍儿，挑着那么几个纸条，纸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莲花朵朵开，西方见如来。
0: 等会儿，打的幡对不对？
1: 哦，对，也有叫幡儿的。
0: 干嘛也有啊？哪儿都叫幡儿。
1: 怎么了？
0: 孝子打的那幡儿
1: 啊，
0: 让我打。
1: 对，
0: 跑这儿找打幡儿的来了。
1: 再加10000港币，
0: 你给我滚！
1: 我
0: 我呀，看错人了。
1: 这怎么了？
0: 你香港来的，你跑这儿找打算的来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啊？这
0: 你呀、啊，你瞎了眼吧你？
1: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我为谁好啊？
1: 这
0: 我为谁啊？
1: 好，别急，先说到这儿、
0: 啊，
1: 咱把话说明白了。我跟您说实话吧，
0: 怎么着？
1: 我们老太爷一辈子没儿子，
0: 哦、
1: 就是找你打分，
0: 找我打分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呢？ 你怎么不找别人去啊？
1: 别人他我不认识啊，他啊
0: 就认识我呀。
1: 他怎么过来的？你可以，你像啊。
0: 我怎么就我像啊？
1: 不是，这不为你好吗？怎么了？
0: 你为我好，我为谁去啊？啊？
1: 这
0: 我跑香港打份，我们同行要知道，这还不笑话死啊？再说我的父母健在，我跑香港给人打份，丧气不丧气啊？我懂这个，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少理我，
1: 好好好好好，
0: 你看什么人都有啊，
1: 好好好好，去，
0: 太可气了，
1: 完了，到这完了，也算没缘分。
0: 你别以为我们就认识钱，嘿，
1: 哎呀，我们老太爷也是瞎了眼了，怎么单看上他了呢？啊，我们老太爷说的好好的呀，临死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谁给打方银行的存款给他一半。
0: 我告诉你，哎，姓姐的，我告诉你，让我发了财怎么样，我都不干。
1: 那栋小洋楼也归他呀。
0: 我呀住这一间房住的蛮好，我认了。
1: 完了，算了，好，就这。
0: 你说这叫什么人？
1: 最可惜的事儿，我们老太爷跟前有20个丫鬟呢，老太爷一死都走了，其中有6个没结婚呢，说是丫鬟，掌上的明珠跟亲闺女一样，
0: 个的个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小嘴儿，那份好看。
1: 最差的一个说跟长得夏梦一样，都说是夏梦的妹妹。我们老太爷说了啊，谁给他打分，这6个丫鬟当中让他随便挑一个，这叫没缘分，我找别人去。完了，就那么回事。我这个人要是不愿意啊，他就没办法，对不对？这本还是嘛，对不对？你说这6个丫鬟挑哪个哪不漂亮啊？都是这么高的个头多好，你说他不愿意的。我这不脏，干什么？
0: 哎呀，我说姐夫
1: 啊，
0: 别答应了。
1: 我什么事情啊？
0: 刚才啊。
1: 不，好不好？不要提刚才了。
0: 刚才
1: 你不愿意去，我去找唐杰忠去。
0: 谁说的？你找唐杰忠干什么呀？
1: 唐杰忠一定愿意去。
0: 哎，我说严肃的告诉你啊，
1: 啊，
0: 唐杰忠啊，他有抽风的毛病。他到了节骨眼儿，他这么一抽风。
1: 哎呦，
0: 你说怎么办？
1: 哦，那是不行，我换一个别人，换一个。
0: 你别换了
1: 啊！你刚才不愿意去？
0: 谁说我不用？我跟您闹着玩呢。
1: 你是跟我开玩笑？
0: 可不是。
1: 不对，
0: 怎么？
1: 你刚才说了吗？
0: 啊、
1: 你不能打分。
0: 怎么不能打分？完全可以。
1: 不、哦，你要打分，让你们同行知道脸面往哪搁呀？
0: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不、哦，你父母都健在。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啊，同意了，
0: 没问题，
1: 行。不行？
0: 怎么？
1: 不行。你这嬉皮笑脸的，
0: 那哪行啊？咱们在这儿嘛，又没到香港，到了香港呢，我会做戏啊，
1: 啊，
0: 我一定挺难受的。
1: 但是还可以，不行、啊，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
0: 啊，
1: 省得姑奶奶们挑眼，
0: 怎么办？
1: 咱俩排练，
0: 怎么排练呢？
1: 来，帮帮忙，
0: 啊，
1: 摆桌子往后搭。
0: 这干什么呀？
1: 来
0: 啊，
1: 来，哎，来，这个你拿着，
0: 这个啊。
1: 啊，
0: 他全带着呢。
1: 拿好了啊。
0: 那个什么，我说那个姐先生，
1: 哎，
0: 这个到时候这个就
1: 给你
0: 啊，
1: 给你。
0: 我这电视正短的天线，
1: 给你。哎，这里呢就好比是灵堂，
0: 哎，
1: 这样啊，
0: 嗯，
1: 这个呢，火柴盒呢，
0: 嗯，
1: 就好比是棺材。
0: 这是棺材，
1: 你的爸爸就在这里头装着呢。
0: 啊、哦，我爸爸是蛐蛐儿，
1: 这不是比方吗？
0: 是，
1: 我把这棺材抬起来，
0: 啊，
1: 我一喊小子少通吧，
0: 我呢
1: 连哭带嚷带喊，我看你像不像？
0: 没问题，
1: 要是像了，明天上香港，
0: 马上咱就走，
1: 怎么样？
0: 试试
1: 试试啊！
0: 来吧，
1: 准备好了啊！
0: 好的。
2: 啊，小子找同胞，
3: 啊，王爷。

0: 不对，
1: 怎么？
0: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这老太爷生前没有儿子呀，我到香港给人打分算怎么回事
1: 啊？对，他是没有儿子。我们这么说啊，只要有人问起来呀，
0: 这么说
1: 我们会回答的。
0: 您回答，
1: 我们就说老太爷呢生前有个外家，他呢是外家生的啊。
0: 哎呀，你这个嘴可太损了。
1: 那丫头你随便挑啊，
2: 宝贝。我挑一个双眼皮儿。
1: 没问题。还得哭还得哭。
0: 您看我像不像？
1: 太像了。
0: 走，
1: 上哪儿啊？
0: 上香港。
1: 老头还没死呢。
0: 啊，去你的吧。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音乐啊，想必大家伙都喜欢，
5: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4: 我们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啊，民族歌曲形式太多了啊。
5: 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呢？
4: 我喜欢有一种形式叫对歌。
5: 对歌？
4: 哎，
5: 怎么对、啊、
4: 男女青年谈恋爱唱这首歌。
5: 哦，情歌。
4: 哎啊，一姑娘一小伙儿，俩人站在山顶的队
5: 对着唱，
4: 姑娘提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他
5: 要是答不上来呢？
4: 答不上来就吹了。
5: 答上来？
4: 答上来就成了。
5: 哦，答上来就成了，
4: 就这么大作用，
5: 那我也就成了。
4: 哎，你成什么？
5: 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4: 是吗？
5: 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了。
4: 哎，你先别吹啊，你要真练过啊，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5: 随便对，
4: 选一首黄梅调叫对花。
5: 怎么对吧？
4: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5: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4: 我去姑娘。
5: 我去小伙子。
4: 我来提问，
5: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4: 你准备好？
5: 随便来。
4: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5: 怎么不唱了？
4: 哎，下句该你对了。
5: 一句一对，
4: 一句一对，
5: 你听我的啊。
4: 来吧。
5: 你唱什么来着？
4: 我没注意，
5: 不算这
4: 样。追丫头来。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5: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4: 炒腰花？
5: 有花就行。
4: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5: 八十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个真好。
4: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4: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不离不开酱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4: 光知道吃
5: 啊，多少全
4: 有你怎么回答的？
5: 应该怎么回答？
4: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5: 你听着，
4: 提问吧。
5: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那炒腰。
5: 我让你带过去了吧，
4: 不如我呢。八十岁的公公喜爱罐子花。罐子花、
5: 哦、我听错了。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4: 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莲花。
5: 八十岁的小伙子喜爱。
4: 八十岁啊，
5: 岁数
4: 十八岁
5: 啊。对了，
4: 十八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吗？
5: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5: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4: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5: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4: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0: 同意跟我结婚了。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
1: 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
0: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白白的脸膛，肿眼泡。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你走起路来
1: 怎么样，
0: 像熊猫。
1: 我照顾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关老师，
5: 哎，
4: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5: 别客气。
4: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5: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4: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5: 啊，
4: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5: 是吗？
4: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5: 嗯，
4: 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5: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4: 你想啊，这邦就是国呀。
5: 哦哦
4: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5: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4: 对，
5: 哎，那刘备呢？
4: 刘备就差点了。
5: 怎么着？
4: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
5: 哦，
4: 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5: 连条褥子都没留。
4: 对了，
5: 哎，那刘禅呢？
4: 刘禅就更不行了。
5: 怎么着？
4: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5: 是
4: 就流产了。
5: 哦，流产了。
4: 对了，流产了。
5: 您这是胡批。
4: 我还有一个朋友
5: 啊，
4: 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5: 叫什么名字？
4: 这人姓尚，叫凤同。
5: 尚凤同。
4: 哎，尚凤同。
5: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4: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5: 哦哦，
4: 桐呢是梧桐树的桐。
5: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4: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
5: 啊，
4: 他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桐。
5: 哦，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4: 对了，
5: 就叫尚凤桐。
4: 哎，
5: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4: 那就叫尚茅房了。
5: 哎，
4: 有叫这名字的吗？
5: 这名字多好啊。
4: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5: 这名字得好好起。
4: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
5: 嗯，
4: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5: 哦，
4: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5: 志在千里。
4: 是啊，这名字好吧。
5: 好，
4: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5: 嚯，
4: 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5: 啊，
4: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5: 至于吗？
4: 啊，
5: 不用费劲。
4: 费劲了
5: 啊，
4: 就为开这

0: 这个起名字，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1: 哦，是啊，
0: 是啊，啊，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1: 他怎么说？
0: 我给您学学。
1: 您来了，
0: 各位列位在其位，
1: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0: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哎，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1: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0: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哦，猪栏打水全白搭，哦，一穷二白要改变呐，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哎，
1: 哦，马上发财，
0: 马上就发财，
1: 那可不如当官。
0: 哎，对，不如当官，嘿，叫马大官。哎，
1: 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0: 再说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1: 那是。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你起的都嘛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1: 就是啊，
0: 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1: 那让说叫什么？
0: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嘛好呢？哎，叫马地雷。
1: 哎，马地雷，
0: 他探着死挨着汪。
1: 好，这谁敢惹呀？
0: 行吗？
1: 这不是人名，
0: 不是人名啊，
1: 不是人名，
0: 没关系啊。还有呢，
1: 叫什么？
0: 叫马蜂，
1: 马蜂啊！
0: 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1: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0: 这孩子奶奶噌就站起来了。哎呦，我说二爷啊，你起的叫啥名字？
1: 就是啊，
0: 马地雷，躺着死挨着汪，最可气还马蜂，还逮谁蛰谁，啊？咱这霸道呢？
1: 霸道，
0: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1: 我看也差不多。
0: 是，
1: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0: 要说起名字啊，我是农村人。哦，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1: 有什么讲究？
0: 孩子这名字，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1: 这有什么根据啊？
0: 那当真是有根据了。
1: 您说说，
0: 我跟你说啊，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1: 为什么？
0: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哦，
1: 那大舅叫
0: 老冬瓜。哎，
1: 老冬瓜。二舅
0: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1: 东南西北，
0: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得那叫倔呀。
1: 哦，老爷叫什么？
0: 老倭瓜。
1: 好，到菜地了。嗯，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0: 你说这不对呀。啊，这名字大家姓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1: 叫什么？
0: 你想过没有啊？
1: 姓马吧。
0: 姓马
1: 叫什么？
0: 都叫马屁吧。
1: 马屁。嗯，从小拍马屁。
0: 嗯，这名字可好啊。
1: 还好呢。
0: 好啊，我问问你啊，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1: 阎王爷啊？不知道。
0: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都出来溜达呀。
1: 溜达，
0: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1: 是啊，
0: 管子任，把他搞了去，
1: 这就没了。
0: 吕伯祥，把他搞了去。
1: 又一个，
0: 马云禄，搞了去。
1: 对，
0: 马屁
1: 搞了去，
0: 别搞了。
1: 怎么着？
0: 这不是人命的，这不是人呢。溜达他吧，这孩子可都成了人了。
1: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
1: 给起一名，
0: 起一个好听的，
1: 不能叫这个
0: 洋气的，
1: 洋气的，
0: 现场都有。
1: 叫什么呀？
0: 叫马拉多纳。哎，
1: 球星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相声演员呢？不是这么简单。
4: 那么说相声有什么不简单的呢？哈哈，
3: 说相声的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4: 那你说具备什么条件呢？
3: 首先，一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4: 那为什么呢？
3: 口齿不伶俐，吐字不清楚啊，观众理解不了你的段子内容，也就无法发笑。
4: 啊，说的有点道理。
3: 有的时候，相声演员需要说一些个传统的节目。
4: 什么传统节目呢？
3: 绕的嘴皮子的艺术。
4: 哦，您说的是绕口令，对不对？
3: 哎，对了，一说出来都这样的啊。
4: 那您给大家学学。
3: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拐棒棍儿。
4: 对，绕口令是这么说，
3: 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
4: 嗯，
3: 一个字一个字送到您耳音里去，
4: 还听起来挺俏皮。
3: 嘴里有障碍物说不了这个，
4: 什么障碍物啊？
3: 咬舌、见舌、大舌头没法说。
4: 哦，这个大舌头还说不了相声，
3: 甭说说相声
4: 啊，
3: 唱大鼓都不灵，
4: 是吗？
3: 大鼓演员嗓子好是一部分，他的口齿也得要伶俐。
4: 那您给举个例子可以吗？
3: 京韵大鼓、大西厢
4: 传统节目，
3: 从头到尾有很多都是儿化音。
4: 哎，这什么叫儿化音呢？
3: 举个例子啊，
4: 啊，
3: 说这个人字，你要旁边挂个儿字，
4: 那怎么说呢？
3: 那得说人儿。
4: 对，
3: 这个门字旁边挂个儿字
4: 啊，
3: 那得说门儿。
4: 嗯，
3: 人门神盆儿化音，
4: 这多好听啊！
3: 大舌头说这几个字可乐了。
4: 哎，大舌头怎么说呀？
3: 柔某手捧。
4: 这大舌头说不上来呀。
3: 所以说这个大西厢竟是这类的音声。
4: 那大西厢怎么唱呢？
3: 一唱来都这样的啊。
4: 那您给大家听。
3: 大西厢京韵大鼓啊。
4: 啊，对。

0: 是这意思啊。
1: 翠娘娘啊，得了不得点儿的，不得点儿的，不得。
2: 你看这嘴皮子多流利啊！
0: 他还自夸呢，
1: 不大点儿的病。
0: 不大点儿的病，
1: 那就听着这个俏皮，
0: 嗯，好听啊。
1: 你要大舌头唱这几字就更可乐了。
0: 哎，大舌头怎么唱呢？
1: 二八的不说二八的，
0: 说什么呀？
1: 二八的，
0: 二八的呀。
1: 俏佳人来书卷，春莹莹要得了不点崩啊！
0: 崩啊！
1: 这想他的棒了，你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0: 大舌头唱不了大鼓，
1: 所以说这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0: 那还具备别的条件吗？
1: 啊，嗓音要好啊。
0: 那是为什么呢？
1: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四个字的基本功嘛、
1: 啊。其中有一门唱
0: 啊，
1: 相声演员的唱，也就学唱我们国家各地方的地方戏。
0: 就是啊，
1: 因为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多民族的国家。
0: 它艺术丰富啊，
1: 非常的渊博。
0: 嗯，
1: 可是原来有一种笼统的说法。
0: 那什么笼统的说法呢？
1: 说我们国家这个唱啊，只有南昆北艺，东柳西梆。
0: 哦，南昆北艺，东柳西梆。
1: 对了，
0: 那我得问问你，
1: 那您说
0: 什么叫南昆呢？
1: 南昆就是南边爱听昆腔。
0: 啊，昆腔，北艺，
1: 北边爱听艺调高腔。
0: 那东柳呢？
1: 东边爱听柳子腔，
0: 西边
1: 在西边爱听梆子腔。
0: 哎，要到我们那儿呢？
1: 你们家爱听机关腔，
0: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这什么叫机关枪啊？
1: 废话，人说南昆北艺，这都有地名
0: 啊。
1: 你那儿过来，我们那儿呢？人还没到，你肚子先到了。
0: 你管我肚子干什么呀？
1: 我知你在哪儿住，你是哪儿的人呢？你，
0: 对，我还告诉哪儿的人了？
1: 所以那就得爱听机关枪啊。
0: 这责任在我这儿。
1: 这个南昆就是昆曲昆腔。
0: 什么叫昆曲昆腔
1: 呢？你看那个电影《十五贯》
0: 啊，
1: 娄阿鼠、邝中唱那个调，那都是昆腔。
0: 哦，那个是昆腔。
1: 林冲夜奔，那是昆腔
0: 啊。对，
1: 有人说我们常听一些个三国的戏，
0: 什么三国戏呢？
1: 什么古城会啊、斩蔡阳啊、走麦城啊、关羽、关云长唱那个调。
0: 哦，就是关公、关老爷唱的调。
1: 哎，那不叫昆腔，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吹腔。
0: 吹腔。
1: 对了。
0: 这个吹腔什么味儿啊？
1: 一唱来的这个味儿的啊！
0: 啊，您学学吧。
1: 这出戏叫《古城训帝》啊。
0: 嗯，古城会。
1: 关老爷手里拿那把大扇
0: 啊，
1: 一唱都这样。

0: 多美呀、啊！哪位带着照相机的，赶紧取个镜头啊！
1: 你可千万别炸！
0: 怎么了？
1: 炸不好，非把你的镜头崩了，怎么？
0: 我至于的吗？这小伙子长得那么俊啊！
1: 他们的脸皮可真厚。
0: 为什么要给关老爷安排这种腔调？
1: 是啊，这关老爷为什么这么唱呢？
0: 符合他的人物性格，
1: 对关老爷稳健。
0: 老爷嘛，
1: 啊，
0: 当然他比那个舅爷大一辈儿，是不是？
1: 这不废话，
0: 哎，稳重大方唱这个腔调最合适。
1: 那如果说不唱这个腔调，
0: 嗯，
1: 安排别的腔调可以吗？
0: 那你说这关老爷出来唱什么腔调好呢？
1: 那个腔调可太多了，
0: 嗯、啊，
1: 东北的二人转。唐山的皮影调，
0: 嗯，
1: 河北梆子评戏全可以吗？
0: 哦，这个评戏也可以
1: 啊。
0: 这老爷出来唱老爷那词儿，
1: 对呀、啊，
0: 唱评戏那个味儿，
1: 那多好听啊！
0: 也好听，
1: 好听啊！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老爷出来都这模样啊，
1: 咱们大家听听评戏的关老爷。
0: 马童日夜哀锣，哈
1: 哈，这还叫板呢？
0: 这老爷可要唱了啊！

0: 上老爷。
1: 这是你舅吗？这是。
0: 上老爷舅母来干什么呀？
1: 哎呦，你看哪个老爷出来干这个活？这老爷怎么了？
0: 对，平戏上官老爷不适合呀。
1: 可是平戏本身就有平戏本身的特点。
0: 那平戏有什么特点呢？
1: 它的词句通俗易懂，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得很强烈。
0: 哦，配合运动节目来得快。
1: 我们国家刚一解放，颁布了新婚姻法
0: 啊，
1: 平戏马上歌颂出去了。
0: 那都有什么节目呢？
1: 演出了小女婿，
0: 对，
1: 小二妃结婚，罗汉前
0: 是，
1: 刘巧儿，令现在也是颇受观众的欢迎。
0: 那就是好嘛。
1: 尤其你要听新凤霞同志唱的刘巧儿
0: 啊，
1: 那就更美了。
0: 那为什么呢？
1: 他嗓音圆润，吐字清晰，唱出来真好比是胡萝卜就烧酒啊。
0: 哎，这怎么讲啊？
1: 嘎嘣脆。
0: 对，他形容的好。
1: 小兔拌豆腐是一清二白，上鞋不用锥子真好啊。
0: 哦，
1: 你们家房子晃悠。
0: 哎，那又怎么讲啊？
1: 真的。
0: 我们家挨不上。
1: 新凤霞同志不但唱得好，他感情真挚，表演细腻，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啊，也别说，他评价得很正确。
1: 刘巧里头有这么一场戏。
0: 哎，哪场戏呀？
1: 刘巧和赵柱儿经过了热心的李大婶帮忙，在卖场上见了面了。
0: 啊，
1: 两个人互相吐露衷情，决心要冲破一切阻力，结成革命伴侣。
0: 这场戏一开始啊，是赵柱错怪了刘巧。
1: 对，
0: 后来明白事情真相呢，
1: 啊，
0: 赵柱赶忙向刘巧道歉。
1: 啊，对剧情很了解。
0: 我过去就爱看这出戏。
1: 那个赵柱啊，当时的唱词是什么来着？
0: 那我还记得。
1: 哦，你还记得？
0: 一见大婶扬长裙，柱儿
1: 去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我这是打篮球啊，是干什么呀？
1: 谁让你这朗诵来了？
0: 那你说我干什么呀？
1: 你既然会给同志们唱啊。
0: 我唱，
1: 他唱好听极了，咱大家鼓掌欢迎，唱两句来着。他害臊了还是怎么了？
0: 他不是害臊
1: 啊，
0: 这场戏呀
1: 啊
0: 是赵柱跟刘巧未婚的夫妻两个人对唱。
1: 哦，
0: 他我一个人没法唱，
1: 那又何妨？
0: 你说怎么办呢？
1: 谁让同志们鼓掌欢迎
0: 啊？
1: 我今天跟你合作，
0: 你跟我合作
1: 啊？咱俩唱怎么样？
0: 那我来谁呢？
1: 那给你来便宜。你就来那赵柱。
0: 哦，我的赵柱
1: 怎么样？
0: 你呢？
1: 我给你配的刘巧儿。
0: 哦，这众位瞧瞧，有这模刘巧吧，
1: 让大家看看有这模赵柱儿的吗？学林配过过您。

0: 高点吧您呢、啊？
1: 哎，废话，
0: 掉了呗。
1: 那现在开始，
0: 听见吗？
1: 你听着，
2: 一见大婶儿，眼尘去，助我心中暗潮起，悔不该说话太鲁莽，悔不该对人下台，走上前来讲话，对不起你。
0: 有点意思啊。
2: 我祝儿子跟你结为连理，
3: 我要是不愿意不对大婶提，
2: 一言为定坚持到底，
3: 自己是可要咱自己拿主意。

0: 去，咱到县里去解决问题。
1: 如果到县里还是不同意，
0: 那咱到省里去解决问题。
1: 如果到省里还是不同意，
0: 他不管到哪儿也解决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这词儿吗？
2: 行啊，这胖乎乎脑子还够聪明的，这
0: 还亏着我脑子聪明啊！我这脑子要不聪明啊，
2: 怎么样？
0: 早上的联合国那儿去了。
2: 行行行行，
0: 我告诉你啊，形式的特点。好听好懂好学嘛，
2: 对，各个剧种都有各个剧种本身的特点啊。你就拿京剧来说吧，京剧也有京剧的特点。
0: 那京剧什么特点呢？
2: 京字京韵京白，
0: 北京的特产嘛。
2: 哎，不管你哪儿的人，只要唱了京剧了，完全有京字京白。
0: 哎，应该这样。
2: 京剧解放以前的名称叫国剧，
0: 对，也是二黄啊。二黄啊。
2: 几天没见长能耐了，
0: 这有什么能耐呀？
2: 对，他叫二黄啊。你听过北京的二黄？
0: 我常听啊。
2: 你听过没听过山东二黄？
0: 山东二黄，
2: 这是山东人用山东的方言唱二黄。
0: 我这是用山东话唱二黄，
2: 听过吗？
0: 没听过。
2: 哎，我就听过。
0: 哦，你听过？
2: 我小的时候啊，我们街边有个肉铺的掌柜的。他是山东人哦，我愣是管他叫张大爷，
0: 那还是你的长辈，
2: 所以我对山东话比较了解。
0: 那你怎么了解呢？
2: 山东人说话有几个字分不清。
0: 哪几个字分不清？
2: 张江不分，油肉不分。
0: 哦，张江不分，油肉不分。
2: 对了，
0: 那还得问问你。
2: 那您说吧，
0: 如果说这位同志姓张，山东人怎么说呀？
2: 姓张啊，那个山东人说话，哎，那是姓江。
0: 姓姜
2: 才对，
0: 啊，要是姓姜呢？
2: 哦，真姓姜。
0: 对呀、
2: 啊，哎，那也是姓姜。
0: 好吧，俩姜。
2: 就是，
0: 要是买肉呢？
2: 买肉是买油，
0: 买油呢？
2: 哎，那是买油。
0: 不是全一样。
2: 我好跟张大爷开玩笑啊。那次我拿钱上他去买肉去了。
0: 对，
2: 我说张大爷，哎，来了，我学小里边儿。
0: 我先等等啊。什么叫小里边啊？
2: 小伙计。
0: 哦，称呼你呢。
2: 哎，我学小里边，你要干什么啊？张大爷，您给我来一块钱的肉。
0: 对，他买肉。
2: 他管拿不叫拿，
0: 那叫什么呢？
2: 叫嘎
0: 嘎。
2: 给不叫给，
0: 那叫什么呀？
2: 挤
0: 挤。
2: 哎，挤你搞一块钱的肉、一块钱肉搁那儿了。我说大爷，您再给我来一块钱的油。
0: 哦，还买油。
2: 哎，再挤你搞一块钱的肉。两样东西啊，应该给多少钱呢？
0: 给两块钱呢。
2: 我没有。给了一块钱，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
0: 哎，这张大爷还怪异吗？
2: 当然不干了。哎，我说小李伯也不走。他不走干什么？张大爷还找钱怎么着？
0: 你给一块钱还找钱呢？
2: 哎，我说你给他钱了吗？
0: 我说你给钱了吗？
2: 张大爷那不给您搁那儿了吗？死鬼子，你给的是油钱，他那个油钱你给了吗？
0: 啊？
2: 我说那不是给您搁那儿了吗？哎，死活知道你进的是右钱，不是右钱。他那个右钱进了，他那个右钱里进了吗？
0: 好嘛！
2: 我说我给您搁那个桌子上了。哎，我知道你怎么听明白。我是说你进的是那个右钱，你可是没进那个右钱。可我是说你，你进了呗，你拿走我也不要了。
0: 你怎么不要了？
2: 不行，他那舌头受不了了。
0: 太费劲了。
2: 张大爷，跟您开个小玩笑，别说您山东二黄唱的不错，能不能给我学唱两句？
0: 那个张大爷唱没唱啊？
2: 山东人的性格是直爽热情，
0: 对，好个呀。
2: 我一要求就给我唱了。
0: 唱了哪一段呢？
2: 他唱的是桑园会。
0: 桑园会，哎，哦，也叫秋胡戏妻。
2: 对了，这个京剧的唱法是这样的啊，
0: 那您给大家学学。
2: 手里拿的叫马鞭子啊，
0: 对，代表骑马的意思吗？

0: 韵。
1: 对，京剧是这么唱的，
2: 山东怪谎跟咱就不同了。
1: 哎，怎么个不同啊？
2: 京剧唱是秋胡打马奔家乡，是江洋者。
1: 山东二黄怎么唱呢？
2: 唱出来是秋胡打马奔家里。
1: 奔家里，哦，变一气者了。
2: 他管秋胡不叫秋胡，
1: 那叫什么呢？
2: And the 秋胡，
1: 秋胡，
2: 管家不叫家，
1: 哎，那叫什么呀？
2: 那叫家啊，
1: 家啊，那打姑娘。
2: 管我那叫啥？管日叫意，管人叫印。
1: 嚯，
2: 那唱出来是别有风味。
1: 那您再给大家学学怎么样？
2: 也拿着马鞭子啊，
1: 对。
2: 秋胡打马私奔家里，行吟这个鲁相司马不如听啊提啊，独自为了家日贫呐，难度一不能因此想我的撇家撇业撇木又撇妻，我的爷在那秋国里，秋王爷见大日龙心喜，好风大偷带了武侠新传，猛炮腰横举带苏灯巧学，我的学过来在桥里。

0: 见一位那个美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褂，那个腰系着那个青布裙，那个手把上球落三斤，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才落在竹篮里。看前影好像是楼四女，看后影好像个傻子去奔当相亲，相亲一路。
1: 别二他妈的去慢了。
0: 也希望大嫂子，你进来那个油钱，那个油钱里进来
2: 了，我又想起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亭为了救七弟，砸囚车劫母龙，万万没成想这一路之上没遇上，哈哈，在树林里头遇上一位女子打猎，她手下人称她是公主，发现了月亭是中原人，射了一箭，月亭不惹她，是撒腿就跑。一想，我得办公事啊，我理你做什么，耽误时间呢。没想到跑到一个小山村，路过这么一座府，哎呀，这府这阔气，门前站着个员外，慈眉善目。员外抬头一看，哟，来了个中原人，这小伙长得相当漂亮，穿得也好。一看，这不是老乡吗？员外挺好奇，过来把码头给拦住了。小英雄，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中原人吧？咱们可是老乡啊。月亭把马带住，上下一打量，看了看这个员外，不像是坏人。老乡见老乡当然是特别亲便，可有一样，我哪有时间和你在这留恋呢？但是自己口渴得很，肚子也饿，回头看了看公主，并没有撵来。员外，我是行路之人，被歹徒所追，从此路过，您能否给我一碗水喝？哎呀，那不太行了吗？别说喝水，吃饭，到我家做客全都可以。什么？歹徒追你？不错，正是。等我走的时候，我呢往东北方向去。员外，请您嘴角留德，如果歹徒追上来要打听我这么个人，你告诉他就说我往西南下去了。员外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啊，小英雄，我们这方圆300里地一个歹人没有，占山乐岛的更没有，这你放心，就是有也是流窜来的。这么办，你到我府上吧。我看你这个意思，你是又饥又渴呀，吃完喝完然后你再走，我保你平安无事。月亭一想，哎，那我就下马，我到他的家下，后头那个女的追我，她追过去了，然后我再走，我还走老路，省着我绕道还费时间。员外，这样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太合适，你下马吧。甩当下了马，让家人把马匹拉进去。月亭的意思，赶紧喝完水吃点饭，我转身就走。结果有待客厅房，哎呀，不错呀。 到里头坐下来了，员外吩咐一声，厨房准备酒宴，另外把茶给端来。茶盏端上来了，梅英雄喝了一杯，心里在想，眼是心中之苗，这个女人过去没过去呢？员外说话了，公子，你是从哪儿来呀？咱们都是中原人，我看你这个意思，你是练武术的，你绝对不是老百姓。为什么有人追你？我们这儿没有贼，也没有歹人，究竟谁追你呢？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声？不瞒你说，在这个地方我就是吃得开。这么说吧，突厥国的国王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到我家里来，以及他的王妃可敦在我家都住过。我这可不是吹呀，他手下的平章都督不管任何人到我的家门口不敢直接闯进来，他得通知我知道。你有什么事儿，我可以给你帮忙助力，因为什么？咱们都是中原人，我身上流的是中原人的血。小伙子听到这儿，上下仔细打量打量员外，一看能有50多岁，不像是坏人。我跟他说是不说呢？有心要说了，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万一他是歹人，那不糟了吗？有心要不说，人家如果一番诚意跟你讲，你要是不说，那成什么人了？他脑袋里头这一过，稍稍一愣神儿，员外笑了。小伙子，难道说你怀疑我吗？这么说吧，你就是奸细，我也不给你报告。你放心，我还把你送到平安之地，让你逃命去。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呢？请问你尊姓大名，能不能告诉我？月亭想到这儿了，好吧，老人家，既然你刚才说你是中原人，你身上流的是中原人的血，你有中原人的一颗良心，我可以对你说实话。我你不一定知道，要提我的爹你能知道，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那是我的天伦老父，我是他的六子，叫岳亭。啊，哎呀呀呀，员外急忙站起来，撩衣襟，咕咚就跪到地下了。小恩人，我给你磕头。嗯，岳亭赶紧到跟前，双手相搀，老人家，你的年龄我的岁数，而且素不相识，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怎么管我叫恩人呢？真让我莫名其妙。哎呀，六公子爷呀，少帅，说来话长啊。想当初金兀术打中原之时，你父本身是元帅，把金兀术推过黄河，得胜往回返的时候，他的押粮官姓王，叫王文。这人可不怎么地儿啊。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贩卖珠宝，我是个大客商啊。我的女儿那年年方16岁，万万没成想，这个押粮官看中了我的女儿，把我女儿给裸过去了，而且还拐走我的金银财宝。我冒死啊，我去告状去，我要找岳飞岳大元帅，我能见得着吗？千军万马呀，我在营盘外头转个，命人报谁也不搭理我，最后没办法， 我在路旁边找了一棵歪脖树，我上吊，哈哈，我遇上贵人了。遇上谁了？也是我的恩人牛狗。他从营盘里头出来，到外头大姐不愿意在营里头，他说外头有风，他把我救了。一问怎么回事，他说我带你去，把牛二将军可气坏了。结果我见到元帅，元帅听明白之后，把押粮官给调来，二话没说，把我女儿金银财宝完全归还给我，当面示众砍掉人头。我女儿得救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离开中原呐，我怕什么？我怕的是押粮官他的家属啊，他的亲属啊，他的朋友啊，报复我。我就迁到了突厥国呀。公子，我到这儿之后，我还是贩卖珠宝。可是国王经常打猎，到我这山村来和我接触了，这个人不错，挺好。经常住到我的家里头，不走。而且他的王妃还到过我家。公子，不瞒你说，他们城内的鼓楼是我花钱给修的。你有什么事你就对我说，我能给你帮忙的我尽量给你帮忙。我报恩报给你了就等于还给你爹了。喂呀，越听一听这个高兴啊。老人家，请问您尊姓大名？如果要问，我姓赵，我叫赵从玉。我有个儿子在中原五台山学艺，还没有回来呢。老人家，我这个忙您能帮得了吗？我是为救八九二弟，救大辽王，而且从中还有我的七弟，还有我的弟妹。员外听到这儿愣了一愣，哎呀，这个忙我帮不了。不过你要想当官，我可以送你到突厥国当官，你有能耐你就使，我只能帮这个忙。到那儿去之后了，能否救人，这个呢就得靠您自己了。正说着话，家人进来了。袁伟爷，突厥国天珠公主到，出来给叔叔问好来了。
6: 哦哦哦，
5: 我马上出去迎接。公子，你赶紧躲到耳房去吧。躲了。原来到外头见到天珠公主，哎呀，后人拉的那么些东西啊，等等，打猎打的，这公主挺能耐的。到了里边坐下来，端过茶盏来，公主啊，你上我这儿来过，我没敢靠近，我呢很少和您说话，今天怎么独自您一个人来的？公主点头说是，叔叔，我是追一个人来的。不知道您见到没见到？哦，你追一个人，什么样人？全身上下一身粉，文生公子的打扮，上绣牡丹花，此人长得相当俊俏。中原人。

0: 我爹有旨意，见中原人就杀，您可例外呀、啊。老头听到这儿，哎呀呀，一拍手啊，公主啊，天大的误会呀、啊！是不是您射他一箭，他撒腿就跑，一语没答？是啊，这人会武术，嗨，那是我儿子。我有个儿子，五台山学艺，我跟你爹可没少说过。将来呢，这孩子如果出息了，让他保突厥国做个一官半职的，叫赵景禄，刚刚学艺下山，他才回来。因为什么？你射他一箭，他不吱声，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是哑巴。我儿子在15岁那一年呢，也是他淘气，上树掏老过袋，呱唧掉下来，这一下子摔哑巴了，耳朵可不聋。我支撑想送到中原，五台山学艺老和尚能把他病治好，还没治好回来了。但是写得好，武术好。公主挺好奇啊、哦，原来这么回事。那么您把他找来，我看看是不是那个人。员外走了，见到了岳亭，从头至尾一说：“少帅啊，我可有罪。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想不想进他突厥国去救人去？想啊，那你就得委屈当我的儿子吧。”冒充我的儿子，可以把你送到突厥国，行啊！我儿子是哑巴，是怎么回事？哎呀，老人家，行，我跟您去，装哑巴不吱声还不会吗？耳朵能听得见呢。领着来了，天珠公主一看，哟，果不其然，正是在树旁边探头看我那个人，被我射了一箭，射到树上，他跑了，就是他，好悬呐！我爹经常提这个人，哎，叔父就这么一个儿子学艺去了，等将来回来了还提拔他做官呢，你说我给射死不就完了吗？一招手你过来，岳亭迈步过来，深深施了一礼。我说话你能听见吗？岳亭点点头。你能说话吗？摇摇头。我听叔父大人说你的武艺学得不错，是吗？点点头。你练练我看看。啪啪啪啪啪，这厅房也大，在里头拳脚练了一番。练完了之后再把你兵刃拿来，你再练练我看看。双儿戟抬来之后，啪啪啪啪啪，又开始练。哎呀，公主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岳家哪有饭桶啊？好啊，哎呀，叔父，难道说他这哑就治不好了？治不好啊，要能治好，他回到家我就给你爹送去。这么办，叔叔，我带他入宫见我爹去，说别人看不好他的病，兴许宫里头御医能看得好，特别是我们的御院长号称神医呀、啊，如果能治好，让他保国好不好啊？你看这样行吗？公主，那我先谢谢你了。儿啊，赶紧先。这岳亭深深施礼，表示感谢，嘴就是不说话。公主告辞，我带她走了。带着岳亭这一路之上没有共同语言呢，说不上话呀。小伙是不错，哑巴一直带进突厥国，入了皇城，进了皇宫，见到爹了，突厥王一共是一儿一女。这个女儿喜欢得很呢，比儿子喜欢，他总觉着这女儿是小棉袄。 丫头，你回来了，我回来了。打的什么猎物？爹，别的甭问了，我射死了一只金钱豹。哎呦，我的女儿啊！哎呀，你可了也了不起呀！啊，金钱豹，你能把它打死？我出去看看。早就给弄到院里头了，放到天井当院出来一看，果不其然，虽说号头不大，这个东西伤人伤得最厉害啊。丫头，你真行，爹。另外我还带着一个人，是谁呢？是您的老朋友赵从玉的儿子赵景禄，刚刚学艺下山，您想起来没？哦，我知道，我的老朋友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哑巴了，到五台山学艺，说了如果他的艺业学好了，哑巴治好了，让我提拔他做个一官半职的。怎么他回来了？回来了，他哑巴，爹哑，没治好。哎呀，既然还哑，这个官怎么让他做？爹，咱们御医有的是啊，可以给他看看吗？死马当活马治，如果治好了，那不更好吗？爹，尤其是他的武术太好了，中原有高师啊，教出来这样的高徒啊，我亲眼目睹看了，马上是戟，部下的拳脚练得太好太好。哦，既这样那好吧，来啊，把御医给请来。御医找来了，御医结果一检查，好了号脉，没病，百病没有，就是不会说话，看不出毛病来，还不敢说没有病。你要说没有病，没有病怎么哑巴？还装哑巴吗？有病，不过我们医术不高，看不了。大王千岁，您另请高明。完了，治不了啊！这月亭装傻充愣，耳朵都能听见。大王千岁问：“景禄啊，你会写字吗？”点头会写。你写两个字，我看看。这月亭拿着心眼写，好家伙，写完之后这字写得好漂亮。大王高兴，孩儿啊，我已经承诺了你父，让你做官，可惜你是哑病治不好，你怎么能指挥三军作战呢？明天我把你带到朝上，啊，问一问文武百官谁有什么偏方没有，一定给你治好，想尽一切办法，我尽力。到了早朝，第二天早晨起来，带上八宝金鞭，让他战斗当中。突厥王，这得给多大的脸呢？一个老百姓啊，这是。当众说出他父亲是谁，是我的老朋友。我的鼓楼他老父亲修的，我经常到他家去。这个孩子15岁摔得哑巴了，现在未愈，文武兼备，只差说话。如果能够说话，他是保国栋梁之才，谁能治好他的病？文武百官一看，大王千岁，宫中御医可以看病，看不好。昨天已经看了，没看出来什么病。就在这个当时，在文官之祖的位置当中，有人说话：“大王千岁，臣能治。”嗯，大家都挺震惊啊。回头一看，走过一人，慈眉善目，三绺长髯。满身上下穿之打扮，丞相的打扮，谁呀？六国丞相张九成。 就是岳飞安排他到北国来卧底的那位。哎呀，丞相，你能治得了哑病？大王，如果他不是先天得的这个哑病，臣有个秘方。我本身丞相，我要治病去吗？哎，今天我要给他治治病。您讲话了，治好之后他可以保国，是个栋梁。哎哎哎，秘方好。那么秘方就不能当众说出来，当众治病了。你把他带走到偏殿，你亲自去给他治病。孙植一招手，你随我来。岳亭跟着直接入了偏殿。到了偏殿之后，张九成往这儿一坐，岳亭在前边站着，张九成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前后左右打量，看看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呐、我来问前边站的你是何人？你不要装模作相与我装哑，你不是个哑巴，分明你是中原的奸细。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六国丞相张九成把月亭带到偏殿，名义上给他治哑巴，结果进来之后手下人全部打发出去了。大丞相，戳穿了月亭你是中原人的奸细，你来有目的，你绝不是哑巴，而且你也不是赵从玉的儿子，你马上给我实说。娃娃，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六国大丞相张九成啊。你小小的年岁在我跟前耍这一套，你蒙哄不过去，大王千岁能让你给蒙住，我你蒙不了。你还是实话实说。哎呀，小英雄一听，张九成，六国丞相，哎呀，我耳朵里头听二叔可说过，他说个大半截儿吞回去了。张九成是六国大丞相不假，实际他是中原人，在中原他是文武双状元，被岳飞把他送过黄河，安插到北国，做了六国丞相，在这儿当奸细，是卧底。说岳飞屡次得仗，与张九成是分不开的，有他泄露机密呀。听到这儿打了个愣神，您是谁？六国大丞相张九成。哎呀，回头往门口看了看，没人。老人家，我提一个人，你知道吗？什么人？岳飞。你提他作战，那是我的天伦老父，我是他的六子岳亭，我给您磕头了。哎呀，岳亭心里这高兴啊，我又遇上贵人了，这回我救驾是劫牢反狱，大有希望啊。人不知道押来没押来呢，是我先到的还是他们先到的尚且不知呢。六国丞相听到这儿打了个愣神儿，你是谁？我是岳亭。我是怎么回事？我到这救人来了，救谁？八九二弟大辽王，另外有我兄弟岳霄，还有我的弟妹，我救他们来了。哎呀，孩儿啊，

0: 我看出来你不是一般人嘛，你肯定不是老百姓。快起来，扶起来了，孩子，人据说是往这么压。如果本相我要是料不错的话，绝然不是全体压到突厥国呀。哦，老人家，现在他们还没到，没到呢。 他们这说话，岳庭求帮忙啊！你是六国丞相啊，是不是？关键的时刻你得给我帮忙了，你放心，我一定尽力。这么办，孩儿啊，你在这做官吧。我国的大都督，就总督招讨使，刚死，得的脚长沙疾病死的，叫耶律豹。
1: 他有个兄弟叫耶律平，从小当这个正帅，因为那脾气太不济了，没有合格的人选。如果你能够把兵权掌握到手里头了，孩子，你想做什么不行？老人家，那您就多费心帮忙吧。他这说着话，这个时间从午门外木龙囚车直押来一辆。
0: 里头押的是谁呀？岳霄，八九二弟大辽王啊，以及那些平章都督啊，红霞公主全没有。有人急忙往在里头通禀报大王千岁，说是金兀术大王千岁派人已经送来了一个岳家之后，叫岳霄，押到午门外了。
1: 哦，大王一听说好，有请都督。怎么加请字呢？金兀术是总盟主啊，他手下的都督那也特别恭敬，请上来之后，结果一问，大王千岁命我押岳霄送到您这儿来，让您给看管。哦。 他是岳家之后不错，岳飞的老儿子。嗯，要说起老岳家，个把个都是英雄好汉呢。我没见过，来呀，把他推上来，我看看。一会儿的功夫，把岳霄俩人架着推上来了，瘦的这脸一条条了。为什么？ 在大辽国被困，能不上火吗？里无粮草，外无兵救，结果又被捉住了，嫂子又跳了油锅了。八九二弟不但没救了，相反，这条命搭上不要紧，我何为英雄？这么点事儿我做不到呢。眼前到突厥国了，还差一天多的路程。
0: 下定决心干嘛？绝食不活着了，我死。所以今天来到了上边，突厥国王仔细上下打量一遍，一看这小伙长得，呵，一个赛一个的漂亮啊！跟我老朋友他那孩子长得这模样，呵，都，房上房下，好。有人在喊：“滚！”给大王千岁磕头。岳霄把腰板往上一拔，绑梢一晃，两边的人晃一边去了。两只眼睛直盯着突厥王。突厥王，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死而愿矣，可杀可不可辱。 现在我没有别的要求，愿意为大宋的江山平安无事，我死我愿足矣。你把我杀了吧！突厥王听完这番话，哈哈一笑啊。月霄啊。
1: 我听说老岳家个宝个都是英雄好汉，不怕死，都是这份的。大拇哥挑得高高的，你也不怕死，好样的，没给你爹丢人呢。可但有一样，你让我把你杀了，不瞒你说，总盟主派人把你押到我这儿来，是让我看着你，我没有权利杀你。好吧，来人呐，把他押到狱牢，好吃好喝好待成。什么时候大王千岁有旨杀他，然后再杀。现在不许弱待，有的英雄我佩服。来，架去吧。把月霄给架下去了。下去功夫不大，张九成带着月亭来到了殿上。大王千岁，臣一时侥幸，把赵公子的病给治好了。公子见驾。再看月亭跪倒在地，参见大王千岁千千岁，草民这厢有礼，嗓音像铜钟一样说话，这个好听。哎呀呀呀，嘿，大王一看这个乐呀，你真是神仙的，跟哪儿得的秘方这是啊、哎、把病治好了。快快起来起来，起来了，旁边站下了。丞相啊，我已经许给了他的爹，孩子下了山之后让他保国，而且这个孩子他还有能耐，只差了一个哑，现在又能说话了，不知道他文学如何，你给我考一考，考完之后有多大的能耐，我让他做多大的官。丞相一笑，大王啊，您信我吗？怎么不信呢？倒在偏殿一副药下，手到病除。我们两个坐在那儿已经谈论老半天了。要说起这个人才高八斗，口似悬河，兵书战策是样样精通。好样的，要保国可以说做您的青天博弈柱，架海死金梁。哦哦，好好好。丞相啊，你我君臣不是外人呐、啊、你说话我太相信了。不过让他做什么官呢？如果官太小了的话，委屈他了，他有能耐呀、啊。如果官太大了，怕文武不服啊。大王千岁，如果说咱们的大都督死了，现在没有人选，让他做大都督，您意下如何？哎，这可不行。为什么？全国的军权都交给他了，谁能服啊？尤其大王千岁心里他明白，那副都督他哥哥死了，他等着请这个味儿呢。他如果一瞪眼要反了，我真没招啊。这个恐怕不妥吧。好，大王千岁，时间不早，您可以退朝了，臣跟您有话说。哎哎哎，退了朝之后，两人倒在文华殿。丞相，你有什么办法吗？大王，您怕文武不服，赵景禄做了都督，指挥不了三军事业，不是？是啊，大王，我有个好办法，请问您，公主现在多大岁数了？22了。王家千岁，臣从来没敢问过，因何不佩服呢？难道说她有病？哎，别提了， 丞相啊，我这个丫头太挑啊，十七八就应该嫁人，现在二十二了，哪有养这么大的大姑娘呢？我和她的母亲都急的眼睛都急红了，不好使，不好使啊！副都督耶律平早向我提过这件事情，我想副都督耶律平也可以嘛，啊，手使一条金棍，不敢说天下无敌。身为副都督，他做夫人有何不可？结果一说，我闺女一看不同意。谁说什么也不好使，说耽误你青春，认可伺候爹娘。啊、哦，王爷。那么今天您再到后宫去一趟，我在这等着，我想做个媒人，让赵景禄招东床大驸马，您看如何？做驸马，我女儿同意。如果您女儿要是同意的话，做了驸马，第二天您可以到殿上亲自封他为大都督，哪一个敢反对？谁也反对不了。将来您等着强国吧。哎呀，倒是一个好办法。那好，你等着啊，我到后头我找他母亲，然后把这件事情再跟他说了。结果到了后宫，这女儿正好和母亲坐那唠嗑呢。母亲说，女儿你多大了，把娘都急死了，你看看那副都督耶律平也是万夫难挡的英雄啊，有何不可？娘您别说了，我宁可一世不嫁，我没看中，不行，不妥。正说话，国王进来了，进来是满面带笑啊，丫头你先上里屋去，我跟你娘有几句话说。公主躲到里头去了，跟可敦把事情全说了。王妃听完了，哟，那丫头同不同意呀、啊？那眼那个高，那个心那个高，一个老百姓他能同意吗？咱跟他商量商量啊，这小伙可不错呀，要模样有模样，要哪样有哪样，哪样都行啊，尤其是丫头带来的，他要看不中那个人，他能给带回国都吗？那好，把他找来吧。开开门，从里屋把姑娘放出来了。天竺公主到了外头，爹娘你们说什么呢？有什么秘密瞒着我的呢？哎呦，丫头啊，娘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你爹来还是为了你婚姻大事。姑娘听到这儿，小脸呱嘚就下来了。王妃见话又不愿意是怎么着？我没说呢，丫头你听我说完呢。丫头你已经老大不小了，越耽误越晚，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啊。你爹刚才说了，那个赵景禄，赵从玉的儿子现在不雅了，治好了，而且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是栋梁之才，本身够大都督之风啊。丫头，你带来的，你见过这个人，你同意不？如果你同意，六国从丞相从中可以做媒人。哎，一看大公主听到这儿，大公主脸腾一红，说出一句话来，那往常一甩髻子走了，这回没有。父皇母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您看着办吧。耶，同意了，这是啊，把老两口子乐的那简直不得了。好，我给丞相送信儿去啊，我给丞相送信儿。
0: 那平常多稳重，这回小跑跑到文华殿，见到了

0: 丞相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完全都说了，同意了。丞相说好，既然同意了，我得跟人家商量商量啊，问一问呢、啊、他小时候订过婚事没有啊，如果订过婚，这件事情还不好办呢。不，丞相，你去，你见到他问问他订没订婚事，如果订了给我退了，退了，我女儿不能做二房，咱可以给对方金银财宝，一切完全都可以，唯有这个驸马一定给我当，不许要别人。您放心吧，我去。大丞相又见到了月亭，把事情一说，这月亭把脑袋一拨楞，哎，这哪成啊，老人家呀、啊、第一我是来救驾来了，说第二临阵收旗罪该万死，况且我来到突厥国，我到这儿来骗个媳妇儿回去，我脑袋不掉了吗？我能活了吗？大丞相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啊，月亭啊，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能进能退，遇事有方，处理妥当。你不是为救人来的吗？不瞒你说，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你七弟押到了突厥国，八九二弟、大辽王等等一概没来，就他自个儿来了。你想不想救他？你想救他，押到狱牢里头，什么人能进得去？什么人救得了？你如果当了驸马，今天当驸马，明天你就可以做都督。你想不想？你豁出你自己死，最后元帅就杀你也好，第一，你把你一奶同胞的弟弟救了；第二，突厥国六国三川九沟一师八寨一百单八帮，突厥国有这国呀，六国从中强国一个呀。你得了兵权了，将来这个国家不战则灭呀，有何不可？拿你一个人命换，难道说不可以吗？你怕死不成？老人家，我同意，行，就这么办。大丞相又回到了文华殿，那王爷背着手来回溜达，竟等着听这个消息呢。一看大丞相回来了，丞相怎么样？他同意了。他有没有前妻？订没订婚事？没有，没有。哎呀，那太便宜太好了，此事算定下来了。丞相啊，我最信服的就是你，小天文知地理，你是能掐会算呐、啊。料事如神呐、啊！我求你办件小事儿，这不算大事儿，你肯定能办得到。什么事儿？您说，我女儿22了，不能再耽误了。你给她选一个良辰吉日，哪天好让她完婚，我赶紧做准备。丞相假门假事啊，心里的话月宵压来了。据说他已经绝食接近2天了，再等着准备嫁妆，一切一切都完事儿了，几个月之后人不早死了吗？得祭早让他弟兄见面呢。想到这假门假事的，好像是掐算掐算，一查点，哎呀，王家千岁，要说起来这3年当中最好的日子就是今天晚上完婚之后，事事顺利，而且公主和驸马儿女双全。哎，丞相啊，你糊涂了，我女儿完婚，那么大的公主怎么订婚马上就完婚呢？我得个准备准备，最起码准备半年呢。大王，如果说您一定要准备的话，因为您让我给掐算挑好日子嘛， 您准备3年之后再让他完婚啊啊！现在都22，再等3年，都25了，那能行吗？王爷，你看我说您不相信吗？3年当中就这么一天的好日子，今天是最好。您看您不同意，您就得等3年之后那个好日子了。哎呀，那您黄湖的东西，您让他随便挑，不就结了吗？大王千岁一听说，对，就这么办了，马上准备一切给夫妻完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0年6月25日，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政治上的孤立，军事上的封锁。这样毛主席充分认识到，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1953年，毛泽东亲自为中国海军题词。1979年，邓小平在051型导弹驱逐舰上再次为中国海军题词。两代领导人对中国海军的发展给予了极大关注，对建立强大的海军提出的要求催生了052导弹驱逐舰的诞生。
5: 1985年，在武汉一栋外观并不起眼的4层小楼，100多位总体设计人员日夜赶工，为中国的新型导弹驱逐舰绘制图纸。先进舰船的绘图工作量之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历经5年的辛勤工作，所有的图纸加在一起，总重量竟然超过1吨。绘图工作画上圆满句号之后，052驱逐舰呼之欲出。
4: 这么重量级的驱逐舰，国家会选择在哪里建造呢？

0: 这里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江南造船厂，它在1865年洋务运动期间建立，定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经历多次战火的洗礼，江南造船厂从中国乃至东亚技术最先进、设备最齐全的机器工厂变得满目疮痍，破败不堪。
1: 1949年5月28日，陈毅同志签署上海市军管会第一号命令，正式接管江南造船所。从此，江南厂回到新中国人民的手中。中国的第一艘潜艇和第一艘护卫舰就是在这里制造的。辉煌的历史让它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军工造船企业。建造052驱逐舰的历史任务自然落在了这个百年老厂身上。1983年，江南造船厂接到承担建造052驱逐舰的任务，为此他们特意从其他造船厂调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负责人担任052舰的总建造师，这个人就是陈开国。陈开国是一位资深造船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从1976年开始，30出头的他就曾负责051型驱逐舰的总体建造工作。接到建造052型导弹驱逐舰的新任务，经验丰富的陈开国心里并不轻松。
2: 从这个总体的布置上，052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内涵有很大的区别。它动力装置也很大改变了。是吧？武器系统也很大改变了，总体性能也带来很大改变了。
1: 从051型到052型，两个型号相邻的导弹驱逐舰，从技术上却无异于跨越了一个时代。眼看着离开工的时间越来越近，图纸还没有到厂里。时间一天天过去，陈开国心急如焚。国家给江南厂规定的建造时间总共不到5年，而下水的时间节点前则只有短短2年。对于建造一条全新的高规格军舰来说，有点太过仓促。沉不住气的陈开国没等到正式的开工日期，就开始一次次到设计所催要图纸。
0: 陈开国心里着急，负责图纸设计的专家们也着急。这个时候，整个总体设计所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忙成了一团。但大家都清楚，任何图纸的出炉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规定，越是忙，越是不能出错。
1: 陈开国很清楚绘图的严格程序，但作为造船行家，他很清楚时间不等人。性格倔强的陈开国不辞辛苦，一次次到设计所来催。设计所非常理解陈开国的为难之处，思来想去，为了更好地提高效率，他们一起开创了变通的方式。虽然建造过许多大船，但这一次江南造船厂的气氛格外不同。052型建造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江南厂里就已经弥漫着大战前的紧张与兴奋，各种筹备工作提前展开。
0: 1989年9月，052驱逐舰的设计工作基本完成，上吨重的设计图纸终于陆陆续续运到了江南厂。9月8日，江南厂宣布052型驱逐舰建造正式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黄浦江边这个船台上没有一刻空闲。
1: 就在工人们满心兴奋地开工之后，没过多久，建造开始以后的一个麻烦就不期而至。这个麻烦对造船工作来说还至关重要，因为造船用的钢板出现了质量问题。
2: 钢材合格率不高，真正能用上船的，我记得大概50%-60%。
3: 这个风险实际上很大，因为今后如果装到舰上去，那么遇到冬天工况，这些钢板就可能产生裂纹， 那这个对整个船上是致命的危害。
1: 造船所用钢材由多家工厂生产，江南厂对到场的每块钢板都做了详细的编号。为了确保安全，这些钢板在出厂前做过严格的检测，但到了江南造船厂后，他们按规定对每块钢板都要再次复检，所有指标都必须达到上限标准。
3: 这个编号上都给他记载着你这个钢板的属性是哪个炉号、哪个批号、哪个钢厂提供的。一旦我查出来这个钢板有问题，我可以马上追溯到你有哪几个零件非得换。
1: 时间不等人，开工之后，作为总建造师助手的张国新陪同陈开国等人开始全心投入到工作一线。张国新每天除了睡觉就泡在船台上检查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艺。
3: 现在就压力大，现在当时就说哎，这个是听不住话，他说我上海你看啊，今朝是听不住话，他一疼我说我说我说我说。
1: 所有建造者的辛勤努力下，一年之后，零五二型巨大的船体已经初具规模。担任零五二驱逐舰总设计师的潘静福一向温和平静，可是自从零五二的建造工作开始之后，他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么多的压力，他也感到有些焦虑。1990年，装舰前最后一次陆上联调试验展开，主要涉及电子和武器两大系统，这也是导弹驱逐舰作战系统的核心部件。没想到经过测试，竟然一下子发现了300多处问题。
0: 本来时间就紧迫，检测手段又跟不上，建造已经开始，设备尚未调试好，这怎么能让人不着急呢？在发现的300多个问题中，最让潘静福揪心的是电磁干扰。052型驱逐舰上有大量的电子设备，它们之间会产生复杂的相互干扰，这在实战中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1: 电磁干扰在战争中的影响有时候是致命的，这在实战中有着血的教训。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曾因为南大西洋上的马岛归属问题爆发了著名的马岛海战。阿根廷率先出兵，企图对马岛实施军事占领。
0: 马岛全称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大西洋巴塔哥尼亚大陆架上。此时面对阿根廷的出兵，英国海军很快出兵，他们横跨大西洋，航程10000多公里，远征马岛，对抗阿根廷海军和空军的进攻。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战争中，强大的英国海军会因为一次小小的电磁干扰遭受重创。
1: 在这次海战中，英国方面发现谢菲尔德号驱逐舰的警戒雷达干扰了卫星通信，为了确保与本土联络畅通，不得不暂时关掉雷达。而关掉雷达的驱逐舰恰好被敌军的飞鱼导弹一击致命，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因此成为二战后英军损失的第一艘战舰。电磁干扰导致的惨剧给零五二型驱逐舰的建造工作敲响了警钟。然而要解决电磁干扰问题，应该有专业的电磁干扰试验室。但在那个年代，中国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电子系统，还没有建立专门的试验设备，很多环节只能靠土办法来检测。
4: 电子战的有短波的，有微波的，还有雷达的。雷达所谓雷达一个一个来开，一开了以后各个设备来看到底有没有干扰，然后再换另外一个设备再干。
1: 参与其中的都是专业人员，他们清楚地知道舰艇上的各类天线功率很高， 电磁波对人体有一定的伤害，但面对国家交付的光荣任务，他们在试验中没有一丝抱怨。经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检测，大部分问题都在现场得以解决。1990年秋天，持续200多天的大规模陆上联调试验结束，设备达到了上舰标准，总设计师潘静福终于松了一口气。
0: 当陆上联调试验正在进行时，江南厂有一个人正急得团团转，刘维新，全国劳模，素有江南汉王之称。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什么钢材的焊接问题能难倒他，可这一次真把他难坏了。到底是什么问题让这位江南汉王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压力呢？
5: 难度就是裂缝强度高，那他一般这种材料对不啦，强度要抵这个平时这样这种一般性钢的2.5倍，强度越高，加的元素，这个钢里面加的元素越多，越多以后它的可焊性越差，越容易裂缝。
1: 新钢种的应用研究时间太短，存在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但谁也没想到是在焊接环节出了问题。海上天气变幻莫测，海水的力量都难以捉摸，因此一个小小的焊接瑕疵就能导致船毁人亡的惨剧。焊接技术遭遇难题之后，一下子让整个建造现场笼罩在阴影之中，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解决的办法。
6: 江南三就是跟我说，船体如果出现裂缝的话，这个是颠覆性的问题啊，你总是啪板，这个是。
1: 潘静福很着急，一方面指示科研单位紧急启动研究应对措施，另一方面他和所有人一样将目光投向刘维新，究竟他的一双妙手能不能成功地破解焊接难题。重压之下，刘维新开始尝试各种办法以解决钢板裂缝的问题。
0: 经过研究，刘维新发现造成钢板裂缝问题的关键不在焊条，不在焊丝，而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配件上。在焊接工艺中，两块钢板之间的背面一般都要放置焊接衬垫，以确保焊接到位，焊缝平整。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衬垫。

0: 过硬的焊接技术，刘维新解决了焊缝的问题。但在军舰建造过程中，挑战还远远没有结束。军舰结构十分复杂，空间又很狭小，船体建造和设备安装是错落展开的。052型驱逐舰采用的是先进的柴燃联合动力装置，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应用。
1: 动力设备的安装是052驱逐舰建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动力设备安装中，有一项核心技术叫轴系对冲，它决定了轴系能否安全可靠的运转。如果说动力设备是舰船的心脏，那么这项技术比心脏搭桥手术还要复杂，还要精细。
0: 夏天是最佳检测时间，白天温度超过35度，晚上12点后潮汐上涌，水流中的船体温度急剧下降，一热一冷对发动机的轴系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2: 当时我们连续18个晚上都4-5点钟起来看数据，观测它这个轴系变化，每一次晚上检查下来的数据都是在范围里面，一次把它做成。
0: 动力装置成功安放后，舰船继续建造。随着舰楼的逐步成型，下一步就要安装复杂的武器系统。052型驱逐舰的舰楼上有数十种重要的武器装备，在实战中，这些武器的使用过程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而且武器系统必须要经受住复杂的海洋环境和天气情况的考验。如果在安装时角度稍有差错，导致武器系统失误，后果将不堪设想。
2: 炮啊，反潜的雷啊，鱼雷啊等等，都要针对着一个基准平台，
3: 它的这个误差范围是很小很小，角度的误差是见秒的，所以说是相当相当的相当小。
1: 如此巨大的船体和复杂的设备，工艺误差却都以毫米秒这样的微量单位来计算，实际上就是要求零误差操作。难怪有人说造军舰就是在钢板上绣花。在建造过程中曾发现球扁钢表面有些微的折痕，用肉眼甚至无法看到。江南厂专门组织了20个人。

0: 每个人发了一个放大镜，一点一点地查找、打磨折痕，花了2个月时间，终于排除了所有的隐患。随着军舰的舰体逐步成型，建造工作反而越加艰难。狭窄的舱室、品类繁多的设备和管线，大大挤占了操作空间，给刘维新和他的焊工团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1: 在狭窄的空间里，甚至连焊工们进入军舰的舱室，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2: 有的时候就爬进去的，像蛇一样爬进去，爬进去一个人在里面蹲在里面看。
3: 我们一个电焊工人，一个在里面坐电焊坐半小时，然后出来夏天的时候出来，他的鞋子里能够到处水来。
2: 有的时候小的地方。
0: 如果喊两喊，喊两喊的话，就火星就在头上的，就是头上呱啦呱啦下来的。我们身上都是，像我这个上面都是疤，这后面都是烫的疤。就在江南造船厂全力以赴为建成零五二型舰艇而冲刺时，万里之外爆发了一次足以改写世界军事史的战争。 1991年1月至2月间，海湾战争爆发。这次局部战争让全世界看到了现代化高科技战争的全新样式，特别是新型海军在现代化战争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4: 就在海湾战争爆发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这一年夏天，中国第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
0: 零五二首舰船台建造完成，成功下水。下水之后，又经过了长达3年的试验、调试和改进，最终达到了设计之初所要求的全部技战术指标。1994年5月，哈尔滨号正式开始服役。雄伟的军舰凝聚着很多参与设计建造的军工人的心血。尽管多年过去。
5: 但战舰在码头巍峨伫立的那一刻，始终让他们记忆犹新。
6: 那小工人已经梳妆打扮，带马上就要出嫁了，所以很漂亮。终于看到自己亲手画的图纸，各种各样的计算都成现实了，成了一艘舰了，就我让光勇感到很高兴，非常高兴。
5: 柳花星就是这么说，这条舰用了这么短的时间，现在取得了这样好的一个成果。
0: 不容易，我也过也很少，他说。各位想想，多少年了，差不多11年了，终于看到有一个成果了，激动肯定激动。
7: 其实，在码头挂，10年磨一剑。
0: 哈尔滨号开始服役之后，曾多次漂洋过海，跨越太平洋和印度洋。 访问过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多次参加联合军演，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的面貌。中国海军从蔚蓝走向深蓝的梦想，在哈尔滨号的身上变成了现实。转眼又是20多年过去。 今天，中国新型导弹驱逐舰装备国产化率大幅提升，技战术指标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成为我国国防能力跃升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个震撼的画面背后，无数执着奋斗的中国军工人，用一生孜孜不倦、不断探索的身影，托起了我们共同的骄傲。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300起升以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
1: 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灵气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灵气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推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遏制的政策。1950年6月27日，为了阻挠新中国的解放和统一进程，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下令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5: 2天后，第7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驶入台湾海峡，旋即开始游弋。此后3年间，美国又通过多个军事同盟，从东北的朝鲜半岛、正东的台湾海峡和东南的中印半岛3个方位对新中国进行压迫和围堵，给新中国的海洋及领土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4: 这一局面让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太平洋不太平。我国有18000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5: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来到汉口码头，视察停靠在那里的海军长江舰。他在长江舰上与海军官兵一同生活了4天3夜，并第一次提写下了这样的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令随行官兵没有想到的是，随后在视察洛阳、南昌等其他4艘军舰时，毛泽东又写下了同样的题词，把同样的题词连写5遍，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这是唯一的一次。
4: 当年毛泽东视察的5艘军舰都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小型舰艇，他们的作战能力和发达国家大型军舰根本无法比。但新中国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还没有自己建造军舰的能力，为了尽快壮大海防力量，人民海军不得不向苏联发出了购买军舰的请求。
5: 在1952年，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就率团前往莫斯科，计划购买苏联的驱逐舰、水鱼雷和教练飞机等海军装备。苏联答应了部分装备要求，唯独拒绝向中国出售代表海军先进战斗力的驱逐舰。短短半年内，海军副司令罗顺初又先后2次前往苏联，商讨购买驱逐舰的事宜，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为了促成此事，毛泽东曾2次亲自出马致电斯大林。1953年3月12日，萧劲光接到了罗顺初发来的电报，指出苏联终于同意出售驱逐舰，但是设备老旧，而且要价奇高。
4: 罗顺初副司令在电报里甚至用废铜烂铁来形容这些过时的驱逐舰。经过计算，每艘军舰的价格在当时相当于17吨黄金。不难想象，

0: 罗顺初那时候纠结的心情。然而四天后，罗顺初等来了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态度坚决的回电，废铜烂铁也要。
1: 1953年6月4日，在财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拨出巨款向苏联购得4艘即将退役的科特林级驱逐舰，这就是后来一直服役到上世纪90年代的人民海军四大金刚，也是我国拥有的最早的驱逐舰。
0: 四大金刚毕竟是苏联退役军舰，是已经被淘汰的落后型号。所有人都清楚，他们的存在只是暂时缓解了我国的海防压力。而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驱逐舰早已全面更新换代，陆续升级为以舰对舰导弹为主要武器的导弹驱逐舰，攻击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人民海军想要捍卫海疆，装备就必须迎头赶上。但此时更为不利的局面出现了。
1: 1960年，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共同签署的关于援助中国海军装备的6/4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并停止了军事领域同中国的一切合作。中国海军想要再度依靠苏联的力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已不可能，摆在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自己造军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军用舰船的设计基础几乎为零，船舶工业甚至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更是无从谈起。针对这一问题，1961年，聂荣臻元帅及时向中央提议，要把全国分散在各单位的舰船科研力量组织起来，形成拳头。这个拳头就是后来组建的舰船研究院，当时的番号是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后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被任命为七院的第一任院长。导弹驱逐舰等军用舰船的研发工作就是在这里从零起步，开始了艰辛的探索。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制造的中程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遥远的荒漠传来喜讯，给舰船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带来莫大的鼓舞。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与这个喜讯接踵而来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
0: 就在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后不久，我国开始酝酿试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为了带回全程观测数据，中国海军需要派出一支远洋舰队护航观测船，于是导弹驱逐舰的研发任务变得尤为紧迫。
1: 在护航编队中，导弹驱逐舰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舰种。为了圆满完成护航任务，我国将自主研制第一艘具有远洋能力的驱逐舰。1966年，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以四大金刚为母型，自主研制第一代导弹驱逐舰，型号命名051。
0: 1967年3月，一个叫潘敬福的年轻人接到命令，他将与舰船设计专家李富礼一同负责051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发工作。这个名叫潘敬福的年轻人是谁？年仅37岁，为什么会被选中主持如此重量级的工程呢？
1: 潘敬福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浙江大学， 是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科研人员。因为参加过苏联转让的五型扫雷舰的仿制工作，他积累了舰船设计的宝贵经验。与参与那次仿制工作的其他人员不同，在设计工作结束后，潘静福从上海辗转去了南昌，继续参与这艘扫雷舰的建造工作。建造结束后，他又主动要求参与海上试验，在茫茫大海上颠簸了好几个月。从设计到建造，再到试航试验，全部过程都跟下来的仅有他一人。早在1966年任务下达以前，潘静福与李富礼两人就曾一再上报第一代导弹驱逐舰的设计方案，因此研制051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肩上。1968年，051驱逐舰历时2年就完成设计工作，正式开工建造。又过了2年，051定型交付，它的首舰被命名为济南号。济南号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自主研制导弹驱逐舰的能力，实现了人民海军舰船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就在051导弹驱逐舰开始服役的1971年，美国的宙斯盾作战系统宣告研制成功。这一系统应用于导弹驱逐舰上，可进行360度相位扫描、高速搜索、跟踪处理几百批目标，自动化程度高，反应速度快，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电子化作战系统。
0: 宙斯盾系统的横空出世带来了一个信息，我国自行研制的051导弹驱逐舰从它开始服役那天起就已经落后。
1: 随后在竞争激烈的海军舰船领域，英国的谢菲尔德级导弹驱逐舰于1975年开始服役。1978年至1979年，苏联海军的现代级和无畏级导弹驱逐舰也相继问世。他们的出现把代表我国海军最高水准的051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0: 1979年8月2日这一天，对于济南号驱逐舰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一大清早，北海舰队的全体海军战士就在济南号的甲板上列队立正，他们正在等着一个人的到来。
1: 1979年8月2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来到烟台码头，登上了051导弹驱逐舰济南号。军舰徐徐离开码头，驶向茫茫大海。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济南号的信号灯座，举目远眺。随后济南舰副政委询问能否请邓小平同志为海军题词，据他回忆，邓小平并没有马上动笔，而是静静地思考了好一会儿，然后挥笔写下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
0: 于26年前毛泽东在长江舰上题写的建立强大的海军相比，邓小平的题词着重突出了现代二字。面对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对中国海军现代化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就在邓小平登上051导弹驱逐舰济南号的同一年，美国方面又传来消息，他们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已经完成可行性研究。这种战舰结合了1971年成功研制的宙斯盾作战系统，作战能力已位列世界之首。
0: 面对军事力量的差距，迅速弥补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代差，成为了我国海军此时的必然选择。1983年经中央军委批准， 我国全新一代052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潘敬福被任命为总设计师。这一次潘敬福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建造一艘更好的军舰，而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追赶世界上最高的水平。这将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他面临的将是前所未有的巨大难题。
1: 根据潘敬福的设想，想要让052型导弹驱逐舰与051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必须要有最强的心脏和最强的大脑。最强的心脏意味着要有过硬的动力系统，能够实现052从近海到远洋的全部战斗强度。最强的大脑则代表像宙斯盾那样最先进的作战系统，以适应现代化的作战需求。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国力还很薄弱，在052型导弹驱逐舰即将挑战的诸多技术领域，完全是一片空白。在潘敬福的建议下，052型导弹驱逐舰的动力系统将弃用051上使用的蒸汽轮机，改用机动性更好、体积更小的燃气轮机。由于当时国内的燃气轮机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决定从国外引进。这个决定下得并不轻松，总设计师潘敬福也顶着巨大的压力。
0: 引进技术不仅是为了尽快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也是为了提高未来国产化的技术起点。但是来自国内外的设备组织到一起，相互之间的排斥却是摆在科研人员面前最现实的困难。此时潘敬福等人来到了一处荒凉开阔的海岸，仔细对周遭的环境进行了勘察和记录。他们跑了很多地方，最终才选定了这个黄海边的小渔村。这里视野开阔，飞机可以从我身后的海面上飞过来，岸上也可以搭建大规模的厂房。这个地方做什么用的呢？
1: 为了应对引进设备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问题，潘敬福提出加入一个新的试验环节，叫陆上连条试验。也就是在设备上舰之前，先在陆地上进行性能测试，充分磨合之后再正式装舰。051型驱逐舰在建造时，所有设备没有经过陆地上的调试，就直接上舰安装，结果在使用后发现了许多问题。052型的情况比051型要复杂得多，一旦下水后再发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陆上连条试验为什么要选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呢？
2: 这个地方呢可以，为什么呢？这个裸装试验一定要在海边，我们要做这个裸装地质试验的时候，真正目标试验，飞机飞过来以后呢，它在海上面飞，我们看看。
1: 1986年，荒凉的黄海边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中国第一个陆上连条试验场开工建设。052上各装备之间的磨合与调试将在这里展开。
0: 这是051型导弹驱逐舰。
1: 在051型驱逐舰的研制时期，中国军舰的设计还受到人工操作、各色为战的理念支配，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单个武器的杀伤力来提升舰艇的攻击力。在一次与航天部门的碰头会上，潘敬福遇到了钱学森。钱学森从系统控制论的角度对军用舰船的设计提出了一些独特看法。在钱学森看来，整艘驱逐舰是一个大系统，每一件武器装备又是一个小系统，全舰的各个系统只有协同作战，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战斗力。这个看法让潘敬福深受启发。但那时051型的研制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来不及落实这个理念。 所以这一次潘静福一定要在052上弥补。

0: 行留下的遗憾。施松伟，武器系统的专业设计人员。20多年前，正在青岛从事另外一个项目的施松伟，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回到所里筹建一个新的设计部门，叫作战系统设计室。
1: 指挥系统，这是作战系统中最具决定性的子系统，犹如一艘军舰的大脑中枢神经。从前，军舰作战时的决策判断主要依靠指战员的经验和素养，但在信息化的时代，水平再高、经验再丰富的指战员，在海量的数据面前，运算的速度也不可能超过一台计算机。
0: 在一次国外的考察中，科研人员看到了一种新型指挥系统，叫三人台，也就是舰长、副舰长和一名情报军官，这三个人围绕一个可以显示战况的平台，协同指挥全舰战斗。计算机负责汇总、分析来自各个系统的作战数据，高速得出一个精准结果，供指战员对当前的局势做出最优的判断和部署。
2: 像这种系统，国外不可能把那个资料双手供奉给你，就靠自己在考察的时候呢，看他一些关键的部件怎么操作，解决一些什么问题，把一些这个基本问题了解以后呢，回来以后就琢磨，反复试验，到最后还是终于实现了。
0: 经过反复的探索，052型导弹驱逐舰上第一次运用了三人台的指挥系统，极大地缩短了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以人脑对抗电脑的时代结束。与此同时，几十公里外的长江边，总体设计所的科研人员进入到了设计的细节阶段。这艘汇聚了现代化军事装备的驱逐舰，在30年前却是以最为原始的方式进行绘制的。没有计算机绘图的年代，每一个电路、每一根保险丝都要工作人员一笔一笔亲手画出来，而误差却不能超过1毫米。
2: 当时也没有所谓的 CAD， 就是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画图，这些都没有。
3: 那时候还没空调，夏天我们都是戴袖套，戴着一个袖套在那趴桌子上画，汗要吸到图纸上去。那时候还是要画，冬天夏天那不管怎么样都得画。
0: 经过3年的夜以继日，为052型驱逐舰手绘的建造图纸叠放起来，重量竟然超过了1吨。
1: 通过这张细致入微的设计图，我们已经可以看到052型导弹驱逐舰理想中的全貌：反舰导弹、航空导弹、火炮、鱼雷和反潜火箭，这些最新的武器装备组成了完整而有机的作战体系。时间定格在1989年，此时052型的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即将投入建造。在052工程这条分秒必争的跑道上，潘敬福等人仍在以竭尽所能的最快速度追赶着世界舰船的先进水平。然而，后面还有无数的曲折和挑战在等着他们。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 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哎呀，
7: 芳芳，认识？
6: 我正找你呢啊！
7: 哎呦，有事啊？
6: 啊，我是从香港到这里，特别来约请你的。
7: 哦，香港朋友，
6: 哎，是这么回事儿？
7: 是的。
6: 我们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后来定居在香港，一直想着你。
7: 哎呦，
6: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事专门派我来把你请到香港去，去几天啊，你务必得帮这个忙。
7: 还请啊？说实在的，香港我还真没去过
6: 啊。那好极了嘛，
7: 到那儿玩一趟也是值得。
6: 帮忙。
7: 不过什么？
6: 请您帮个忙。
7: 帮忙啊？
6: 对，
7: 我们那个什么这个要是到哪儿去啊那个
6: 这什么什
7: 么，我是哪儿都可以去，倒是这个
6: 你放心，放心好了啊，去不了几天让你挣一大笔钱。
7: 是，
6: 怎么样？
7: 我们不完全在乎这个钱呢，玩一趟也是值得的嘛。
6: 好，
7: 您在府上是
6: 管事，
7: 大管家。
6: 嗯，不敢当，给人家当差，管点事。
7: 多谦虚。贵姓？
6: 啊，姓解。
7: 有这姓吗？姓解，
6: 外姓，姓解。
7: 您这个尊姓大名？
6: 还什么大名啊，我们那里4位管家
7: 是
6: 按福禄寿喜排下来的
7: 啊，
6: 我是头一个
7: 啊，
6: 上上下下都管我叫福。
7: 哎呦，老太爷那么叫您行了，我们不能那样称呼您呐。
6: 您是客人。
7: 不行，
6: 就这么叫，我爱听。
7: 可以吗？
6: 没关系。哎，您是这个？
7: 我叫常宝华。
6: 对，常宝华。
7: 哎呀，姐夫。
6: 哎，我爱听
7: 啊，我可不爱叫。那个姐夫，
6: 哎，
7: 改个名字行不行啊？你听这名字多新鲜，
6: 叫这个名字吗？
7: 可是我到那儿去，我想了解了解老太爷要办什么事情啊。
6: 哦，喜事。
7: 哎呦，办生日
6: 啊？不，办生日的叫寿日，这是喜事。
7: 哦，娶儿媳妇？
6: 不对， 老太爷没儿子，喜事。
8: 哦，姑娘出嫁，
6: 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的了。
8: 什么喜事啊？
6: 老太爷咽气。哎，

0: 咽气啊，老太爷死了。
1: 对呀、啊，
0: 这怎么叫喜事啊？
1: 哦，是这么回事啊。我们老太爷整90，
0: 哦，90，
1: 没灾没病。嗯嗯。那天哈哈一乐，
0: 怎么样？
1: 嗝儿，咽气了。哦，老喜丧，
0: 这可不是喜事吗？
1: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要大办丧事。
0: 哎呦，这么说家里一定很有钱呢、哦，啊？
1: 那还用说吗？我们老太爷是香港的首富啊，银行里存的钱，您别过亿啊。
0: 怎么样？
1: 一天的利息，够你花一辈子的。
0: 我信，我信。哼，
1: 我们老太爷有几件宝贝啊？
0: 宝贝？
1: 那是无价之宝啊！
0: 什么宝贝？
1: 就说他殉葬戴的那个戒指吧。嗯嗯嗯。白金的托儿，哦，钻石的，
0: 钻石，
1: 那块钻石
0: 怎么样？
1: 这么大块儿，嗯，
0: 松紧钻石啊，这么大块。
1: 老太爷有个小闹钟，哎呦，木头的啊，
0: 是，
1: 这个闹钟最奇特的啊，没表针，没表盘，没瓤子。
0: 就这么一个空架子，怎么报时呢？
1: 怎么报时？到点的时候，嘣儿，出了一唐老鸭。哦，8点了，嘣儿，又回去了。
0: 这我真没见过。
2: 怎么样？
0: 这不听着新鲜呢。
1: 哎，
0: 这我到香港，我得看看这东西。
1: 啊、哦，看不见了。
0: 怎么？
1: 殉葬了。哎呦，搁棺材里了。
0: 太遗憾，
1: 我们老太爷有一张唐伯虎的真迹呀、啊！
0: 哎呦，这价值连城哦！
1: 画的是个古代侍女哦，最奇特的
0: 什么？
1: 你看这张画吧，啊啊，看着看着，
0: 是
1: 你照这画轴，嘣嘣嘣，嗯，弹3下，
0: 怎么样？
1: 这女的说话，
0: 说什么呀？
1: 你进来吧，啊，你进来吧，哎呦。
0: 怎么样？这我到了香港，我能不能瞧瞧这个？
1: 啊，不行不行，我哎呦，搁棺材里了，哟，殉葬了。
0: 那我要想看，那没这机会了。
1: 这样吧，啊，我跟姑奶奶说说，哎，特殊照顾你一下，
0: 是，
1: 你对这棺材呢、啊、也敲3下。
0: 对了，我得敢敲啊。
1: 不、哦，他也说这句话、
0: 啊。是啊，那我更不敢敲了。
1: 嗯，那你就看不见了，
0: 你看不见了。
1: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这些产业
0: 是
1: 家当，都是老太爷一个人挣下来的。
0: 是啊，
1: 所以要大办丧事。
0: 怎么办呢？
1: 嗯，搭了个7级的大棚，嚯，3道泥幡，4棚经，哦，亲戚朋友、生前好友啊，每天来吊唁，哦，停7期49天，哎、每天预备80桌宴饯席呀、啊。
0: 没听说。我也没见过。
1: 生前他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0: 是，
1: 所以叫我来就把你请去。
0: 哎呦，这我不太理解喽。啊，您看人家是办一个丧事，我去说段相声
1: 啊，不，
0: 把大伙儿逗得哈哈一笑
1: 啊，不不不，
0: 那姑奶奶非把我打出来不可哟。
1: 哪能说相声啊？啊，请您帮个忙。
0: 请我帮忙？
1: 帮个忙？
0: 我上那儿干什么去啊？啊，也就是沏个茶，倒个水
1: 啊，不，
0: 请朋友
1: 啊，不不啊，这些粗活有丫鬟们干。不用您，
0: 可是我呀，算账啊不行，
1: 专门有账房的先生，
0: 做菜做饭我也没这技术啊。
1: 香港4大宾馆的厨师早就请好了，哪能用您呢？
0: 可是我去又干什么呢？
1: 您就往那儿一站啊，等客人来了，
0: 是
1: 行个礼，往里一让就行了。
0: 就干这个？
1: 就帮帮忙，
0: 没问题。
1: 办完这棚事呢，啊，让账房。给您2条
0: 黄瓜。
1: 黄瓜干什么呀？
0: 不是2条吗？
1: 2条金条。
3: 两条金条。
1: 怎么不
0: 是我听着新鲜了，
1: 少一点
0: 是不少啊，不少，
1: 不少吗？
0: 太不少。
1: 那就这样了。好，那个出国的手续呢、嗯、机票我都准备好了。
0: 那好，
1: 明天早晨8点钟我开车去接你。
0: 明天早晨呢？
1: 8点钟你可别误事啊。
0: 误事啊？我跟您说实话啊，今儿晚上我不一定睡得着觉。我凌晨4点我就等着您。
1: 不用那么早，
0: 保证耽误不了事。
1: 8点啊，就这样。
0: 哎呀，我。

0: 想不到我。
1: 你就这样去吗？就这样去？
2: 是的，我可以再换一件衣服吗？
1: 我不是这意思，而是办那么大棚丧事，
2: 是
1: 你就不表示表示？
2: 哎呦，让我还出个份子啊？
1: 出份子干什么？
2: 这个我出不起。
1: 不用你出份子，
2: 那我
1: 你这样吧，啊，带根带子。
2: 什么？
1: 系根带子？
2: 这儿系一根带子，
1: 就是用白布撕成一根白的带子系在这儿。
2: 孝带子
1: 啊？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免了吧？
1: 啊，
2: 没必要。
1: 为什么？
2: 我跟这位老太爷无亲无故的，亲友们可以系孝带子，我系个孝带子，这又算怎么回事？
1: 我没有说明白啊，是这么回事，不单您系，凡是去的人啊，每人都可以系一根。
2: 不，
1: 系一根孝带子给5000港币。
2: 我不在乎那钱。你说那钱算什么呀？
1: 哦，那你就不要记了。
2: 不，啊，
1: 要是都记，我要不记太特殊，
2: 那我是非记不可的。
1: 不，那你是记是不记呢？
2: 当然要记了。
1: 记上了，
2: 咱别闹特殊啊。
1: 好好好好，
2: 记着。
1: 哎，啊，这鞋也绷上点吧。
2: 这个，
1: 啊，鞋绷上一块白布，好不好？
2: 孝鞋，
1: 对
2: 对
1: 啊。
2: 系根带子就行了，到时候这带子您给我裁宽一点，
1: 那是可以的呀。
2: 啊，最后我改个什么背心啊、衬衣什么的，这怎么样？
1: 再宽一点，改个背面都可以。
2: 那是啊，
1: 啊，可以可以。
2: 这个鞋咱就免了。
1: 啊，不不不，
2: 这个没必要。
1: 鞋绷上也给5000港币。
2: 我不在乎那钱，您看，我要穿双鞋，蒙上白布，还省得我这鞋展了呢，
1: 哎，
2: 还能保护我这鞋呢。
1: 你要这么想的就对了，
2: 是吧？
1: 对对对，
2: 没问题。
1: 绷上鞋，戴上带子，
2: 是。
1: 你这脑袋就这么光着，
2: 干什么？
1: 不是，最好戴上点什么好。
2: 我去的时候我戴顶草帽吗？
1: 不，我戴个草帽干什么？
2: 啊，
1: 戴一个，我们给你做一个吧。
2: 做什么呀？
1: 做一个跟那个带子一样质量的布，一样的颜色。戴一个帽子，
2: 孝帽子，啊，对呀，啊，这通打扮我，
1: 怎么？
2: 我系个带子
1: 啊，
2: 穿双孝鞋，
1: 对呀，啊，
2: 我再来顶孝帽子，我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没弄明白，你戴个孝帽子给10000港币呀，啊？
2: 不是，我不在乎那钱，
1: 要不在乎钱，干脆甭戴。
2: 谁说不戴啊？我系上带子，我穿上这个鞋，这个。不，小鞋，我不戴帽子，秃头秃脑的。没问题，没问题。
1: 但是戴上，
2: 可以，可以
1: 戴上啊。
2: 行，
1: 好，就这么着了啊，
2: 就这么着。
1: 哎呀，
2: 这个事儿您就多，
1: 不是你这衣服可差一点，衣服也差一点。
2: 这衣服啊，今天晚上回去我洗一洗，啊，熨一熨。
1: 哦，不必要，
2: 我明天一早新的，
1: 不必要。
2: 没，
1: 我们给你做一件。
2: 又
1: 换一件，
2: 干什么？
1: 换一件
2: 啊啊！那
1: 没关系吧？
2: 做的什么样子？
1: 做一个跟那个帽子呀、
2: 啊、
1: 袋子呀、鞋上绷那块布一样的，白的，肥肥大大，合上领儿，往上一穿就可以了。
2: 孝袍子，
1: 给，孝袍子。
2: 对呀、
1: 啊，你穿上孝袍子，省得你这件衣服脏了。
2: 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1: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2: 你们老太爷他是死了，我给他穿白带孝啊。我这一套全了，
1: 这有什么关系？
2: 我系上个带子，来个帽子，穿双孝鞋，这就不错了。最后我再穿个孝袍子，让人一看，我算找谁的呀？
1: 我问问你
2: 啊，
1: 你们演戏的时候不该穿也得穿吗？
2: 不一样，演戏那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不也是假的吗？
2: 我跟您说实话啊，演戏那不能白穿。
1: 什么意思？
2: 给彩钱。
1: 我说让你白穿了。
2: 对了，您给我个几百上千的港币，我也不干。
1: 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谁穿孝袍子不给钱？
2: 不给钱呢，那更不去。
1: 给2辆摩托车，外加一台200立升3开门大冰箱，搁一块4万多港币呀、啊。
2: 那么这个东西要不要呢？
1: 给现钱的，
2: 我不在乎那个钱，
1: 那你就甭穿。
2: 谁说的？
1: 甭去，
2: 老太爷那么大岁数，我给人穿白带孝还不是应该的呀？
1: 没问题。我说行行吗？
2: 没问题，
1: 可以说
2: 可以可以，
1: 那就这样同意了。
2: 行行行，
1: 来来来来，
2: 就这么着，
1: 这这啊。
2: 哎呦，这个不忙。
1: 哦，不
2: 忙不忙，
1: 咱们是说好了的。
2: 在这儿您给我也不便。
1: 哦不来，来来来，试一试试一试，
2: 全带着呢。
1: 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呢，重给你做一件啊，就这么着。来来来，来来穿上穿上。
2: 好，
1: 试试合适不合适？记得腰里头。哎，对，把这带上，
2: 带成这，这一套都齐了啊。
1: 主要试试合适不合适？
2: 您看怎么样？
1: 常先生，不过有个要求啊。
2: 没问题。
1: 请您得帮点忙。
2: 帮什么忙？
1: 到时候呢，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2: 哎呦，搬搬运运，我这个体格不行
1: 哦，不重，不重，不重，不重，
2: 不重，
1: 没有分量，很轻。
2: 不，我跟您说啊，贵重物品呢、我给人丢了或者是砸了，不太合适。
1: 贵重什么呀？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呐、可是没他又不行。
2: 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又不行。
1: 对，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这是一根棍儿，挑着那么几个纸条，纸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莲花朵朵开，西方见如来”。
2: 等会儿，打的幡对不对？
1: 哦，对对对，也有叫幡的。
2: 干嘛也有啊？哪儿都叫幡。
1: 怎么了？
2: 孝子打的那幡
1: 啊，
2: 让我打。
1: 对对对，
2: 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
1: 再加10000港币，
2: 你给我滚！
1: 我
2: 我呀，看错人了。
1: 这怎么了？
2: 你香港来的，你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啊？这
2: 你呀、你瞎了眼吧你？
1: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这
2: 我为谁好啊？
1: 这
2: 我为谁啊？
1: 好，别急，既然说到这儿，咱把话说明白了。我跟您说实话吧，
2: 怎么着？
1: 我们老太爷一辈子没儿子，就是找你打幡。
2: 找我打幡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呢？你怎么不找别人去啊？
1: 别人他我不认识啊。
2: 就认识我呀？
1: 他怎么过来的？你可以，你像啊。
2: 我怎么就我像啊？
1: 不是，这不为你好吗？怎么了？
2: 你为我好，我为谁去啊？啊，
1: 这
2: 我跑香港打份，我们同行要知道这还不笑话死啊？再说我的父母健在，我跑香港给人打份，丧气不丧气啊？
1: 丧丧丧，
2: 我懂这个。
1: 好，
2: 少理我。
1: 好，
2: 你看什么人都有啊。
1: 好，
2: 太可气了。
1: 完了，到这完了，也算没缘分。
2: 你别以为我们就认识钱，嘿，
1: 哎呀，我们老太爷也是瞎了眼了，怎么单看上他了呢？啊，我们老太爷说的好好的呀，临死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谁给打幡银行的存款给他一半。
2: 我告诉你，哎，姓姐的，我告诉你，让我发了财怎么样，我都不干。
1: 那栋小洋楼也归他呀。
2: 我呀住这一间房住的蛮好，我认了。
1: 算了，好，就这样。
2: 你说这叫什么人？
1: 最可惜的事儿，我们老太爷跟前有20个丫鬟呢、老太爷一死都走了，其中有6个没结婚的，说是丫鬟，掌上的明珠跟亲闺女一样，个的个儿，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小嘴儿，那份好看。最差的一个说跟长得夏梦一样，都说是夏梦的妹妹。我们老太爷说了啊，谁给他打幡，这6个丫鬟当中让他随便挑一个，这叫没缘分，我找别人去。完了，就这么回事。我这个人要是不愿意啊，他就没办法，对不对？这本还事儿嘛，对不对？你说这6个丫鬟挑哪个哪不漂亮啊？都是这么高的个头，多好！你说他不愿意的。我这不走，干什么？
2: 哎呀，我说姐夫
1: 啊，
2: 别答应
1: 啊。什么事情啊？ 刚才啊。
0: 不，不要提刚才了。
1: 刚才你不愿意去，我去找唐杰忠去。
2: 谁说的？你找唐杰忠干什么呀？
1: 唐杰忠一定愿意去。
2: 哎，我说严肃的告诉你啊，啊，唐杰忠啊，他有抽风的毛病。他到了节骨眼儿，他这么一抽风，哎呀，你说怎么办？
1: 哦，那是不行，我换一个别人，啊、换一个
2: 别
1: 人。
2: 你别换了啊！
1: 你刚才不愿意去。
2: 谁说我不用？我跟您闹着玩呢。
1: 你是跟我开玩笑、啊、
2: 可不是。
0: 不对不对，
2: 怎么
1: 你刚才说了吗、啊、你不能打分。
2: 怎么不能打分？完全可以。
1: 不，你要打分让你们同行知道脸面往哪儿搁呀。
2: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不，你父母都健在。
2: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啊，同意了。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行。
1: 不行。
2: 怎么
1: 不行？你这嬉皮笑脸的，
2: 那哪行啊？咱们在这儿嘛，又没到香港，到了香港呢，我会做戏啊，啊，我一定挺难受的。
1: 还可以，不行不行、啊，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啊，省得姑奶奶们挑眼，
2: 怎么办？
1: 咱俩排练排练。
2: 怎么排练呢？
1: 来来来，帮帮忙，啊，把桌子往后搭搭。
2: 这干什么？
1: 来来来、啊、来，这个你拿着，
2: 这个
1: 啊。
2: 啊，他全带着呢。
1: 拿好了啊。
2: 那个什么，我说那个姐先生，
1: 哎，
2: 这个到时候这个就
1: 给你
2: 啊，
1: 给你。
2: 我这电视正短个天线。
1: 给你。哎，这里呢就好比是灵堂。
2: 哎，
1: 这样啊，这个呢，火柴盒呢，就好比是棺材。
2: 这是棺材，
1: 你的爸爸就在这里头装着呢。
2: 啊、哦，我爸爸是蛐蛐儿，
1: 这不是比方吗？
2: 是是是，
1: 我把这棺材抬起来，
2: 啊，
1: 我一喊小子少通吧，
2: 我呢
1: 连哭带嚷带喊，我看你像不像？
2: 没问题，
1: 要是像了，明天上香港，
2: 马上咱就走，
1: 怎么样？
2: 试试
1: 试试，
2: 来吧，
1: 准备好了啊。
2: 好的。啊，
1: 小子少通吧，
3: 爸爸呀，哈哈哈哈，嗯，啊，
2: 不对，
1: 怎么？
2: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1: 啊，
2: 这老太爷生前没有儿子呀。我到香港给人打分算怎么回事
1: 啊？对，他是没有儿子
2: 啊。
1: 我们这么说
2: 啊，
1: 只要有人问起来呀、
2: 啊，怎么说啊？
1: 我们会回答的。
2: 您回答、啊，
1: 我们就说老太爷呢生前有个外家，他呢是外家生的
2: 啊。哎呀，你这个嘴可太损了，
1: 那丫头你随便挑啊，
3: 爸爸。我挑一个双眼皮儿，
1: 没问题。还得哭，还得哭。
2: 您看我像不像？
1: 太像了。
2: 走，
1: 上哪儿啊？
2: 上香港。
1: 老头还没死呢。
2: 啊，去你的吧！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音乐啊，想必大家伙都喜欢，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6: 我们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5: 哦，
6: 民族歌曲形式太多了
5: 啊。你最喜欢哪种形式呢？
6: 我喜欢有一种形式叫对歌。
5: 对歌？
6: 哎，
5: 怎么对、
6: 啊、男女青年谈恋爱唱这首歌
5: 哦，情歌。
6: 哎
5: 啊，
6: 一姑娘一小伙儿，俩人站在山顶的队
5: 对着唱，
6: 姑娘提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他
5: 要是答不上来呢？
6: 答不上来就吹了。
5: 答上来
6: 就成了。
5: 哦，答上来就成了，
6: 就这么大作用。
5: 那我也就成了。
6: 哎，你成什么？
5: 你不知道
6: 啊，
5: 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6: 是吗？
5: 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呢。
6: 哎，你先别吹
5: 啊！ 你要真练过啊，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6: 随便对，
5: 选一首黄梅调叫对花，
6: 怎么对吧？
5: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6: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5: 我去姑娘，
6: 我去小伙子，
5: 来提问，
6: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5: 你准备好？
6: 随便来。
5: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6: 不是，怎么不唱了？
5: 哎，下句该你对了，
6: 一句一对，
5: 一句一对，
6: 你听我的啊，
5: 来吧。
6: 你唱什么来着？
5: 我没听清，没注意
6: ，不算这
5: 样。注意啊，重来。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6: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5: 炒腰花？
6: 有花就行。
5: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6: 八十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个真好。
5: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6: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5: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6: 十八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不离不开酱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5: 光知道吃，
6: 不知道全。
5: 有你怎么回答的？
6: 那应该怎么回答？
5: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6: 你听着，
5: 提问吧。
6: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5: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那炒腰。我让你带过去了吧，
6: 不如我呢。
5: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罐子花。罐子花、
6: 哦、我听错了。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5: 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莲花。
6: 八十岁的小伙子喜爱
5: 八十岁啊，
6: 岁数
5: 十八岁
6: 啊。对了，
5: 十八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吗？
6: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6: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5: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6: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5: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6: 狗尾巴花是
5: 那摆什么呀？
6: 我们家怎么也得摆点死不了一类的。
5: 哎，这首对花怎么样吧？
6: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5: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6: 还哪有啊？
5: 陕北有一首叫癌盼上开花癌盼着红，
6: 这歌我会唱。
5: 哎呦，对起来太有意思了。
6: 这回我去那小伙子，
5: 我来这姑娘，
6: 我去考考你，
5: 我来回答你，
6: 你听着，
5: 来吧。
6: 爱盼上开花爱盼上红，
5: 勤劳的人儿过上了好光景，
6: 又找一日敲龙门，
5: 我和我的哥哥结个有婚、
6: 啊、同意跟我结婚了。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
5: 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
6: 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
5: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白白的脸膛肿眼泡。
6: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5: 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
6: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
5: 你走起路来、
6: 哦、怎么样
5: 像熊猫。
6: 我饶你。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关老师，哎，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1: 别客气。
0: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1: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0: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啊，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1: 是吗？啊，
0: 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嗯，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1: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0: 你想啊，这邦就是国呀。哦哦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1: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0: 对，哎，
1: 那刘备呢？
0: 刘备就差点了。
1: 怎么着？
0: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哦，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1: 连条褥子都没留。
0: 对了，
1: 哎，那刘禅呢？
0: 刘禅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1: 是
0: 就流产了。
1: 哦，流产了。
0: 对了，流产了。
1: 您这是胡批。
0: 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1: 叫什么名字？
0: 这人姓尚，叫凤同。
1: 尚凤同。
0: 哎，尚凤同。哦，
1: 那您给解释解释，
0: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哦哦，桐呢是梧桐树的桐。
1: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0: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啊，他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桐。哦，
1: 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梦见这个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0: 了。对了，
1: 就叫尚凤桐。哎，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0: 那就叫上茅房了。哎，有叫这名字的吗？
1: 这名字多好啊。
0: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1: 这名字得好好起。
0: 对，您这话说得太对了。嗯，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哦，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1: 志在千里。
0: 是啊，这名字好吧。
1: 好，
0: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嚯，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啊，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1: 至于吗？啊，不这么费劲。
0: 费劲呢啊，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啊，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1: 嚯，哦，是啊
0: 是啊啊，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1: 他怎么说？
0: 我给您学学。
1: 您来了。
0: 各位列位在其位，
1: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0: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哎，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1: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0: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哦，竹篮打水全白搭，哦，一穷二白要改变呐，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哎，
1: 哦，马上发财，
0: 马上就发财，
1: 那可不如当官。
0: 哎，对，不如当官。嘿，哎，叫马大官。哎，
1: 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0: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1: 那是。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你起的都骂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1: 就是啊，
0: 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1: 那这样说叫什么？
0: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嘛好呢？哎，叫马地雷。
1: 哎，马地雷
0: 啊，烫着死，挨着亡。
1: 好，这谁敢惹呀？
0: 行吗？
1: 这不是人名。
0: 不是人名啊？
1: 不是人名，
0: 没关系啊。还有呢，
1: 叫什么？
0: 叫马凤。
1: 马凤啊，
0: 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1: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0: 这孩子奶奶噌就站起来了。哎呦，我说二丫啊，你起这叫啥名字？
1: 就是啊，
0: 马地雷，躺着死挨着亡，最可气还马凤，还逮谁蛰谁，啊？咱这霸道呢？
1: 霸道，
0: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1: 我看也差不多。哼，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0: 要说起名字啊，我是农村人。哦，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1: 有什么讲究？
0: 孩子这名字，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1: 这有什么根据啊？
0: 那当真是有根据了。
1: 您说说，
0: 我跟你说啊，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愣着呢？
1: 为什么？
0: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哦，
1: 那大舅叫
0: 老冬瓜。哎，
1: 老冬瓜。二舅
0: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1: 东南西北。
0: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得那叫绝呀。
1: 哦，老爷叫什么？
0: 老倭瓜。
1: 好，到菜地了。嗯，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0: 你说这不对呀。啊啊，

0: 真名字，大家姓什么？到底给这孩子提啥名字？
1: 叫什么？
0: 你想过没有啊？
1: 姓马吧。
0: 姓马。
1: 叫什么？
0: 都叫马屁吧。
1: 马屁。
0: 嗯。
1: 从小拍马屁。
0: 嗯，这名字可好啊。
1: 还好呢。
0: 好啊。我问问你。
1: 嗯。
0: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封啥的？
1: 阎王爷？
0: 啊，
1: 不知道。
0: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到厨子溜达呀。
1: 溜达？
0: 溜达可是溜达呀。
1: 啊、嗯、啊！
0: 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1: 是啊。
0: 管子任，把他搞了去。
1: 这就没了。
0: 李伯祥，
1: 嗯，
0: 把他搞了去。
1: 有一个
0: 马云禄，
1: 嗯。
0: 勾了去，
1: 对，
0: 马屁
1: 勾了去，
0: 别勾了，
1: 怎么着？
0: 这不是人命的，
1: 哦，
0: 这不是人呐，
1: 嗯，
0: 溜着他吧，这孩子可都成了人了。
1: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
1: 给起一名，
0: 起一个好听的，
1: 不能叫这个，
0: 洋气的，
1: 洋气的，
0: 县城都有。
1: 叫什么？
0: 叫马拉多纳，
1: 哎，球星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作为一个这个相声演员呢，
1: 啊，
3: 不是这么简单。
1: 那么说相声有什么不简单的呢？
3: 哈哈，说相声得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1: 那你说具备什么条件呢？
3: 首先，一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1: 那为什么呢？
3: 口齿不伶俐，吐字不清楚
1: 啊，
3: 观众理解不了你的段子内容，也就无法发笑
1: 啊。说的有点道理。
3: 有的时候，相声演员需要说一些个传统的节目。
1: 什么传统节目呢？
3: 绕的嘴皮子的艺术。
1: 哦，您说的是绕口令，对不对？
3: 哎，对了，一说出来都这样的啊。
1: 那您给大家学学。
3: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
1: 对，绕口令是这么说，
3: 啊，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
1: 嗯，
3: 一个字一个字送到您耳音里去，
1: 还听起来挺俏皮。
3: 嘴里有障碍物，说不了这个。
1: 什么障碍物啊？
3: 咬舌、见舌、大舌头，没法说。
1: 哦，这个大舌头还说不了相声。
3: 甭说说相声
1: 啊，
3: 唱大鼓都不灵。
1: 是吗？
3: 大鼓演员嗓子好是一部分，他的口齿也得要伶俐。
1: 那您这举个例子可以吗？
3: 京韵大鼓、大西厢
1: 传统节目，
3: 从头到尾有很多都是儿化音。
1: 哎，这什么叫儿化音呢？
3: 举个例子啊，
1: 啊，
3: 说这个人字，你要旁边挂个儿字，
1: 那怎么说呢？
3: 那得说人儿。
1: 对，
3: 这个门字旁边挂个儿字儿
1: 啊，
3: 那得说门儿。
1: 嗯，
3: 人儿、门儿、神儿、盆儿，儿化音，
1: 这多好听啊！
3: 大舌头一说这几个字可乐了。
1: 哎，大舌头怎么说呀？
3: 人某叟朋，
1: 这大舌头说不上来呀。
3: 所以说这个大西厢竟是这类的音声。
1: 那大西厢怎么唱呢？
3: 一唱来都这样的啊。
1: 那您给大家听。
3: 大西厢京韵大鼓啊。
1: 啊，对。

0: 是这意思啊。
1: 翠玲玲啊，得了不得点儿的，不得点儿的，不得。
2: 你看这嘴皮子多流利啊！
3: 他还自夸呢，
1: 不大点儿的病。
3: 不大点儿的病，
1: 那就听着这个俏皮，
3: 嗯，好听啊。
1: 你要大舌头唱这几字就更可乐了。
3: 哎，大舌头怎么唱呢？
1: 二八的不说二八的，
3: 说什么呀？
1: 二八的，
3: 二八的呀，
1: 俏佳人来书卷，吹洋洋要得了不点不能
3: 碰啊。
2: 这相声都棒了，你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3: 大舌头唱不了大鼓，
2: 所以说这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3: 那还具备别的条件吗？
1: 啊，嗓音要好啊。
3: 那是为什么呢？
1: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3: 对，四个字的基本功嘛、
1: 啊。其中有一门唱
3: 啊，
1: 相声演员的唱，也就学唱我们国家各地方的地方戏。
3: 就是啊，
1: 因为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多民族的国家。
3: 它艺术丰富啊，
1: 非常的渊博。
3: 嗯，
1: 可是原来有一种笼统的说法。
3: 那什么笼统的说法呢？
1: 说我们国家这个唱啊，只有南昆北艺，东柳西梆。
3: 哦，南昆北艺，东柳西梆。
1: 对了，
3: 那我得问问你，
1: 那您说
3: 什么叫南昆呢？
1: 南昆就是南边爱听昆腔。
3: 啊、嗯，昆腔，北艺，
1: 北边爱听艺调高腔。
3: 那东柳呢？
1: 东边爱听柳子腔，
3: 西边
1: 在西边爱听梆子腔。
3: 哎，要到我们那儿呢？
1: 你们家爱听机关腔，
3: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1: 迫击炮，
3: 这什么叫机关枪啊？
1: 废话，人说南昆北艺，这都有地名
3: 啊。
1: 你那过来，我们那儿呢？人还没到，你肚子先到了。
3: 你管我肚子干什么呀？
1: 我知你在哪儿住，你是哪儿的人呢？你，
3: 对，我告诉哪儿的人了？
1: 所以那就得爱听机关枪啊。
3: 这责任在我这儿。
1: 这个南昆就是昆曲昆腔。
3: 什么叫昆曲昆腔呢？
1: 你看那个电影《十五贯》
3: 啊，
1: 楼啊属矿中唱那个调，那都是昆腔。
3: 哦，那个是昆腔。
1: 林冲夜奔，那是昆腔
3: 啊。对，
1: 比如说我们常听一些个三国的戏，
3: 什么三国戏呢？
1: 什么古城会啊、斩蔡阳啊、走麦城啊，关羽关云长唱那个调。
3: 哦，这是关公关老爷唱的调。
1: 哎，那不叫昆腔，
3: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吹腔。
3: 吹腔。
1: 对了。
3: 这个吹腔什么味儿啊？
1: 一唱来的这个味儿的啊！
3: 啊，您学学吧。
1: 这出戏叫《古城训帝》啊。
3: 嗯，古城会。
1: 关老爷手里拿那把大扇
3: 啊，
1: 一唱都这样。

0: 镜，
1: 多美呀、啊！哪位带着照相机的，赶紧取个镜头啊！
0: 您可千万别炸，
1: 怎么了？
0: 炸不好，非把您的技术刨崩了不可。
1: 我至于的吗？这小伙子长得那么俊啊！
0: 他们的脸皮可真厚。
1: 为什么要给关老爷安排这种腔调呢？
0: 是这关老爷为什么这么唱呢？
1: 符合他的人物性格，
0: 对关老爷稳健。
1: 老爷嘛，
0: 啊，
1: 当然他比那个舅爷大一辈儿，是不是？
0: 这不废话，
1: 哎，稳重大方唱这个腔调最合适。
0: 那如果说不唱这个腔调，
1: 啊，
0: 安排别的腔调可以吗？
1: 那你说这关老爷出来唱什么腔调好呢？
0: 那个腔调可太多了，
1: 啊，
0: 东北的二人转。唐山的皮影调，
1: 嗯，
0: 河北梆子评戏全可以吗？
1: 哦，这个评戏也可以
0: 啊。
1: 这老爷出来唱老爷那词儿，
0: 对呀、啊，
1: 唱评戏那个味儿，
0: 那多好听啊！
1: 也好听，
0: 好听啊！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学。
1: 老爷出来都这模样啊，
0: 咱们大家听听评戏的关老爷，
1: 那同日夜爱鲁啊，
0: 这还叫板呢？
1: 这老爷可要唱。

0: 是老爷。
1: 这是你舅吗？这是。
0: 上老爷舅母来干什么呀？
1: 哎呦，你看哪个老爷出来干这活儿？这老爷怎么了？
0: 对，平戏上官老爷不适合呀。
1: 可是平戏本身就有平戏本身的特点。
0: 那平戏有什么特点呢？
1: 它的词句通俗易懂，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很强烈。
0: 哦，配合运动节目来得快。
1: 我们国家刚一解放，颁布了新婚姻法啊，平戏马上歌颂出去了。
0: 那都有什么节目呢？
1: 演出了小女婿，
0: 对，
1: 小二妃结婚，罗汉前
0: 是，
1: 刘巧儿，并现在也是颇受观众的欢迎。
0: 那就是好嘛。
1: 尤其你要听新凤霞同志唱的刘巧儿啊。

0: 那就更美了。
1: 那为什么呢？
2: 他嗓音圆润，吐字
0: 清晰，
2: 唱出来正好比是胡萝卜就烧酒啊。
1: 哎，这怎么讲啊？
2: 嘎嘣脆。
3: 喂，还形容得好。
2: 小兔拌豆腐是一清二白，上鞋不用锥子真好啊。
3: 哦，
2: 你们家房子晃悠。
1: 哎，那又怎么讲啊？
2: 震了。哎
1: 呀，这新凤霞唱得好，跟我们家挨不上。
2: 新凤霞同志不但唱得好，他感情真挚，表演细腻，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哎呀，别说，他评价得很正确。
2: 刘角里头有这么一场戏。
1: 哎，哪场戏呀？
2: 刘角和赵柱儿经过了热心的李大婶帮忙，在卖场上见了面了。
1: 啊，
2: 两个人互相吐露衷情，决心要冲破一切阻力，结成革命伴侣。
1: 这场戏一开始啊，是赵柱错怪了刘巧。
2: 对，
1: 后来明白事情真相呢，
2: 啊，
1: 赵柱赶忙向刘巧道歉。
2: 啊，对剧情很了解啊。
1: 我过去就爱看这出戏。
2: 那个赵柱啊，当时的唱词是什么来着？
1: 那我还记得呀。
2: 哦，你还记得？
1: 一见大婶扬长笑，柱儿
2: 心上长。
1: 我这个打篮球啊，是干什么呀？
2: 谁让你这朗诵来了？
1: 那你说我干什么呀？
2: 你既然会给同志们唱啊。
1: 我唱，
2: 他唱好听极了，咱大家鼓掌欢迎，唱两句来吧。他害臊了还是怎么了？
1: 他不是害臊
2: 啊，
1: 这场戏呀
2: 啊
1: 是赵柱跟刘巧未婚的夫妻两个人对唱。
2: 哦，
1: 那我一个人没法唱，
2: 那又何妨？
1: 你说怎么办呢？
2: 谁让同志们鼓掌欢迎
1: 啊？
2: 我今天跟你合作，
1: 你跟我合作
2: 啊？咱俩唱怎么样？
1: 那我来谁呢？
2: 那给你来便宜。你就来那赵柱。
1: 哦，我的赵柱
2: 怎么样？
1: 你呢？
2: 我给你配那刘巧。
1: 哦，这众位瞧瞧，有这模刘巧吧，
2: 让大家看看有这模赵柱儿的吗？学林配过过，您凑合点吧，您俩。
1: 哎，别废话，
2: 飘了
1: 还。现在开始，
2: 听见吗？
1: 你听着，
4: 一见大婶儿，烟尘去。柱儿心中暗着急，会不该说话太鲁莽，会不该对人下台，走上前来讲儿，对不起你。
2: 有点意思啊。
5: 咱们俩谁跟谁呀、啊、何必太客气。
4: 我柱儿让跟你结为连理，
5: 我要是不愿意不对大婶提，
4: 一言为定坚持到底，
5: 自己是可要咱自己拿主意。

0: 我去，咱到县里去解决问题。
1: 如果到县里还是不同意，
0: 那咱到省里去解决问题。
1: 如果到省里还是不同意，
0: 他不管到哪儿也解决问题，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这词儿吗？
3: 行啊，这胖乎乎脑子还够聪明的，这
0: 还亏着我脑子聪明啊！我这脑子要不聪明啊，
3: 怎么样？
0: 早上的联合国那儿去了。
3: 行行行，
0: 我告诉你啊，行戏的特点。好听好懂好学嘛，
3: 对，各个剧种都有各个剧种本身的特点啊。你就拿京剧来说吧，京剧也有京剧的特点。
0: 那京剧什么特点呢？
3: 京字京韵京白，
0: 北京的特产嘛。
3: 哎，不管你哪儿的人，只要唱了京剧了，完全有京字京白。
0: 哎，应该这样。
3: 京剧解放以前的名称叫国剧，
0: 对，也是二环啊。二环啊。
3: 几天没见长能耐了，
0: 这有什么能耐呀？
3: 对，他叫二黄啊。你听过北京的二黄？
0: 我常听啊。
3: 你听过没听过山东二黄？
0: 山东二黄，
3: 这是山东人用山东的方言唱二黄。
0: 我这是用山东话唱二黄，
3: 听过吗？
0: 没听过。
3: 哎，我就听过。
0: 哦，你听过？
3: 我小的时候啊，我们街边有个肉铺的掌柜的。他是山东人哦，我愣是管他叫张大爷，
0: 那还是你的长辈，
3: 所以我对山东话比较了解。
0: 那你怎么了解呢？
3: 山东人说话有几个字分不清。
0: 哪几个字分不清？
3: 张江不分，油肉不分。
0: 哦，张江不分，油肉不分。
3: 对了，
0: 那还得问问你。
3: 那您说吧，
0: 如果说这位同志姓张，山东人怎么说呀？
3: 姓张啊，那个山东人说话，哎，那是姓江。
0: 姓姜，
3: 哎对，
0: 啊，要是姓姜呢？
3: 哦，真姓姜，
0: 对呀、
3: 啊，哎，那也是姓姜，
0: 好吧，俩姜，
3: 就是，
0: 要是买肉呢？
3: 买肉是买肉，
0: 买油呢？
3: 哎，那是买油，
0: 不是全一样。
3: 我好跟张大开玩笑啊，那次我拿着钱上他去买肉去了，
0: 对，
3: 我说张大爷。哎，来了，我学小立本。
0: 我先等等啊，什么叫小立本啊？
3: 小伙计，
0: 哦，称呼你呢。
3: 哎，我学小立本，你要干什么啊？张大爷，您给我来一块钱的肉。
0: 对，他买肉，
3: 他管拿不叫拿，
0: 那叫什么呢？
3: 叫嘎
0: 嘎，
3: 给不叫给，
0: 那叫什么呀？
3: 挤
0: 挤，
3: 哎，挤你搞一块钱的肉，一块钱肉搁那儿了。我说大爷，您再给我来一块钱的油。
0: 哦，还买油？
3: 哎，再挤你搞一块钱的肉，两样东西啊，应该给多少钱呢？
0: 给两块钱呢。
3: 我没有。给了一块钱，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
0: 哎，这张大爷还愿意吗？
3: 当然不干了。哎，我说小李不是也不走，他不走干什么？张大爷还找钱怎么着？
0: 你给一块钱还找钱呢？
3: 哎，我说你给了钱了吗？
0: 我说你给钱了吗？
3: 他说张大爷那不给您搁那儿了吗？死鬼子，你给的是油钱，他那个油钱你给了吗？
0: 啊？
3: 我说那不是给您搁那儿了吗？哎，死活知道你进的是右钱，不是右钱。他那个右钱进了，他那个右钱你进了吗？
0: 好嘛！
3: 我说我给您搁那个桌子上了。哎，我知道你怎么听明白。我是说你进的是那个右钱，你可是没进那个右钱。可我是说你，你进了呗，你拿走我也不要了。
0: 你怎么不要了？
3: 不行，他那舌头受不了了，
0: 太费劲了。
3: 张大爷，跟您开个小玩笑，听说您山东二黄唱的不错，能不能给我学唱两句？
0: 那个张大爷唱没唱啊？
3: 山东人的性格是直爽热情，
0: 对，好过呀。
3: 我一要求就给我唱了，
0: 唱了哪一段呢？
3: 他唱的是桑园会。
0: 桑园会，
3: 哎，
0: 哦，也叫秋胡戏妻。
3: 对了，这个京剧的唱法是这样的啊，
0: 那您给大家学学，
3: 手里拿的叫马鞭子啊，
0: 对，代表骑马的意思吗？

0: 韵。
1: 对，京剧是这么唱的，
2: 山东官话跟咱就不同了。
1: 哎，怎么个不同啊？
2: 京剧唱是秋胡打马奔家乡，是江洋者。
1: 山东二黄怎么唱呢？
2: 唱出来是秋胡打马奔家里。
1: 奔家里，哦，变一气折了。
2: 他管秋胡不叫秋胡，
1: 那叫什么呢？
2: 人的是秋胡。
1: 秋胡，
2: 管家不叫家，
1: 哎，那叫什么呀？
2: 那叫家啊。
1: 家啊，那打姑娘。
2: 管我那叫啥？管日叫意，管人叫硬。
1: 嚯，
2: 那唱出来是别有风味。
1: 那您再给大家学学怎么样？
2: 也拿这马鞭子啊。
1: 对，
2: 秋胡打马私奔家里，行进这个路像司马不如听啊爹，都是为了家日贫呢，难度一不能因此想我的撇家撇业撇木有撇妻，我的爷在那秋国里，秋王爷见大日龙心喜，好风大头戴了武侠新穿猛炮腰横举带苏灯巧靴，我的学过来在桥里。

0: 见一位那个美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褂，那个腰系着那个青布裙，那个手把上球落三斤，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他落在竹篮里，看前影好像是肉丝女，看后影好像那傻子去奔当相亲，相亲英武，
1: 别二他妈的去慢了。
0: 也希望大嫂子，你进来那个油钱，那个油钱，你进来，
2: 我又想起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1, 2, 3, 4，
5: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

0: 周末是 weekend 的吗？啊，我今天才知道，就是英语的 Thursday 是雷神索尔，Tuesday 是战神提尔。我不知道什么提不提尔的，但是我就知道提子挺好吃。好吃的东西有很多呀，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93，发送阿拉伯数字9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这个好东西不是我推荐给你们的，是交警，是警察同志，是我们的大熊推荐给大家的啊。当然了，他是通过我推荐给你们的。我跟大熊非常的臭味相投啊。哪方面投呢？就是我们都到同一个地方去玩儿。我没想到哈，我们俩共同选择了安吉带孩子去玩儿。但是玩的地方不太一样啊。大熊玩的很高端，他玩的是什么地方呢？是浙江自然博物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孩子们在那里很开心。我们呢？KT 城堡，这里不是说有回音，而是我们去了三次，我在里面叫唤了一次，因为另外两次我没有坐那个飞天魔椅啊，那我不会再有第四次了，朋友们，不可能。对啊，然后大熊呢还推荐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面。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3啊，这也是昨天我们一个，猜猜猜吧，但是我们的开心果三餐九碗饭是猜出来了，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认出这个面来了，还是因为他在跑群里面，大熊也在跑群里面，他当时就说这个面他有，他有一个小秘密，小秘密。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3，你可以看看这是什么面，同时呢你可以猜猜看这个面里有什么小秘密。大熊非常的喜欢吃，大熊是芜湖人啊，他在芜湖，他也不能够准确讲，他不是出生在那儿，但是他一直工作啊，包括家啊，都在那边，也是芜湖的著名的交警之一啊。我估计他是交警里面跑半马最快的吧。我斗胆这么一说啊，芜湖的朋友不要介意，你们可以约芜湖是不是有个神山公园啊？大熊经常在那里训练，你们可以 PK 一下。你找警察，大熊警官来。这警官推荐的好吃的面食哦，大家呢可以来看一看。因为昨天是周四嘛，周四做菜，周五吃。我不知道有没有开心果也喜欢吃面的啊？您最喜欢吃的是什么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今天是周五嘛，对不对？我好害怕。为什么就变化这么快呢？因为我跟我女儿打了一个赌啊。什么赌呢？就是我说哼，妞妞，你要是今天跳绳一分钟能跳150个，爸爸我就把绳子给吃了。朋友们，我真的是放下了这样的豪言啊。我说他能一分钟跳150个，我就把绳吃了。他今天早晨走的时候还说：“爸爸，你昨天晚上说的话算数吧？”一个男人当着女儿的面，我能说不算数吗？怎么办？他万一今天超常发，他通常就跳137个左右啊。他万一超常发挥怎么办？要不我就是吃一碗面。面不也是这面粉做的绳吗？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0: 开心果古怪精灵说，难道说开心副驾驶跳绳小能手珍珠教妞妞跳绳了吗？我的妈嘞，精灵，小学生三年级跳150个，那不是应该的吗？这也要教吗？啊，你这太夸张了吧。

0: 听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很明显，大熊啊，一定是一个靠谱的警官，一个靠谱的交警，为人民服务。但是呢，大熊啊，在推荐面条这块实在是不太靠谱。为什么这么讲？我当时在进那个饭店之前呢，我还拍了张照，哎，发到了我们跑友群里，这位跑友可以作证，对吧？那个面馆我就不说了啊，不说了。然后呢，大熊是在我们吃完饭，然后已经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他给我回了信息，他说：“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面吃了吗？哎呦，忘了跟你们说了。”朋友们，他说什么了呢？大家先发送阿拉伯数字93，这是个视频啊。其实看了以后，我觉得还是蛮有食欲的。这个视频是谁拍的？是谁在操作呢？是我老婆，我老婆在操作。我给她点了一份什么呢？点了一份腰花面。我呢，点的是一份就这个鳝鱼面啊，看着真的挺有食欲的。哎呀，那个浇头，那个色泽，知道吧？焦糖色，但我没有想到它真的是糖。大熊说：“我忘了跟你们讲了，那个面条是甜的，能吃得惯吗？”熊啊，我60多块钱都花出去了，你才讲这个话呀？面条都上来了呀！然后他们娘三儿啊，就尝了一小。小的根本就没尝，因为他妈妈吃了以后，耶，什么味道啊？然后好家伙，两大盆面条啊，真的是很实惠啊，很实在啊，我都胀到肚子里去了。那家伙，那是开玩笑，那我花的钱呢？哎呀，警官同志啊，就下次啊，能不能啊，就是回信息稍微及时一点呐。
2: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副驾驶。
3: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1: 我们的开心果接着说，最喜欢吃的是扇爆浇头面。我的天，你这个是爆谁的头啊？这是啊，这么爆吗？是还有鲍鱼吗？那就不是30是300了吧？这是啊。有人说啊，那我家孩子为什么一分钟只能跳50多个呀？那这跳绳一分钟跳50多个，是孩子跳到最后把自己绑起来了吧？
4: 哈哈哈，又可以去开心副驾驶。本来今天晚上下班了，然后我偷偷的跑去把电拉了，现在所有的人都下班了。

稍微严肃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其实挺悲伤的。我今天在打开手机看到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啊，何勇，去世了。走了啊，走了。魔岩三杰大家知道吗？就是当年中国摇滚乐最辉煌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窦唯、张楚、何勇，哇，何勇应该是他们里面最帅的一个啊，最帅的一个。他今天看到的这个消息，然后是只有57岁啊，算是天妒英才吧。所以他走的时候，我就猛然间想起，我认识何勇，我接触到他的时候是在初中的那会儿，是我们班长推荐给我的，仿佛就在昨天，然后他今天就离开了，然后他今天就走向了他的钟鼓楼，钟鼓楼因为是他的代表作嘛，所以呢，今天我们开心副驾驶上来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我的家就在。然后大家可以接后面的话，这是他里面的第一句唱词，《钟鼓楼》这首歌非常好听啊，就是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当然你的家不一定在二环路的里面，毕竟啊五环，我们就说我们各自的方位所在好吗？比方说。我的家就在园博园的旁边，可以可以可以吗？就是我的家就在，然后旁边是一个位置，好吗？就是你发一个位置共享一下，好吧？不管是用什么导航啊都行。我的家就在，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哇哦，哎呀，30多年前的回忆浮现在眼前，这词儿写的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0: 我可太喜欢这首歌了。这首歌是何勇带来的《钟鼓楼》。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请大家以这个为定位来造个句子。我的家就在哪边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1: 用了这么多年的开心副驾驶，只有小雨一直坚守在岗位，真好。
2: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三连。
0: 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开心果真爱医生说，哎，播广告了，播广告了，匠人来了，乐购来了，明天还带班908吗？那不能钱都给我一个人挣了呀，是不是？一个月带班一次，一个月带班一次。妖哥明天也休息了呀，是不是？周六了嘛。不过呢，在这里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伙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2，因为昨天我们是在半点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事儿，对吧？就是18点以后，所以呢，在18点之前可能有很多的开心果错过了这一波，我觉得可惜了。这一波真的得要雨露均沾一下。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了以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呢，请大家发送古井两个字。哎，对，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你可以扫码进乐谷908商城，然后发送古井两个字。为什么我让大家这么操作啊？硬插一个广告，实在是我怕时间啊来不及，可能有的开心果呢你就到站了，要下车了，对吧？错过了这一波福利，太我于心不忍。我讲真心话啊，马上整点之后我再慢慢跟大家絮叨。对，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扫码进去发送古井，然后你可以看到四连冠149元，这个价格远远低于任何一个平台，所以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就像是我昨天跟18点以后听节目的开心果讲的一样，我只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大家买了以后啊不要拿出来卖，因为太便宜。另外一个就是不要买太多，留一些给其他人，就这两条。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3: 大叔城的开心果、
4: 河北的开心果、
5: 河南开心果、
6: 河北的开心果、
7: 河南的开心果、
8: 国都的开心果、
9: 四县的开心果
2: 冠名播出。
0: 什么叫做人过留声雁过留名？我好像说反了，不重要啊。何勇走了，但是他的歌却留了下来，他的作品留了下来。东吴说，我的家就在芜湖雕塑公园的旁边。你和大熊约跑步了吗？我不知道，因为很多芜湖的开心果啊，此时此刻都在听节目，所以雕塑公园我不知道离交警大熊讲的那个面馆那不是一回事啊，那不是一回事，别掺到一块儿去了啊。然后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就说了，我的家就在省博物馆的旁边，在家我都能拿起望远镜看到小雨正在直播。这么夸张吗？就是，不过省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近啊。我那次给有一位开心果娜娜寄醋，我才发现啊，娜娜家离我家拿一个望远镜也能看见。
10: 以前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开心副驾驶，听完了之后，心情倍好，吃麻麻香。现在是每天必听开心副驾驶，让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中了开心副驾驶的毒。
11: 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12: 开心抱一抱。
13: 抱一抱那个
12: 开心抱一抱。
14: I want your mama。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贵州一个大爷钓到了将近70斤重的一条大鱼，200多人围观，大爷遛鱼就遛了足足有7小时。大爷应该晕过去了吧？Sorry，Sorry， 4小时啊，4小时。俩大爷啊啊啊！四小时也可以了，就在边上遛鱼。你知道大鱼在水里的劲儿很大嘛，然后要把它劲儿卸掉，知道吧？遛鱼遛了4小时。然后9月1号呢，目击者告诉记者，水塘啊大概有3米深，平时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大爷1680块钱卖给了鱼庄老板，老板买来准备放生的，最后因为大鱼被滞留太久了，加上离水时间太长了，没能救活。我不知道怎么救啊，人工呼吸吗？这叫，反正这个大爷算是高光时刻了，钓鱼佬高光时刻呀、啊！大爷回到村里，那腰杆倍儿直啊！最近呢，四川成都一个男子给爱车贴膜啊，结果忘记去掉图片的水印了。贴膜师傅竟然把水印字母原封不动的就给贴在了车上。9月1号，当事人告诉记者说，取车的时候看到满车的字母，人都懵了。不过那些字母就是看上去，反正还行吧。起码这个车是独一无二了，它至少贴的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15: Let's go！
14: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6: 我的家就在半里山公园的旁边。
17: 这是我们的开心果银子发来的，半里山公园。那是不是你们公园里都是板栗啊？我现在板栗结了啊，就是一个一个像绿色的小刺猬一样，特别可爱，特别的可爱。当然了，也有可能板栗山公园根本就没有板栗，就像是天鹅湖公园没有天鹅一样，就是缺什么讲什么。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就是最近好像又缺点小雨，我是小雨。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今天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银子说那个片花里能不能加一个同龄的开心果？可以啊，可以啊，你发语音过来啊，大家都可以。就是那个刚才讲什么什么芜湖的开心果，哪哪的开心果赞助播出，对吧？大家都可以加啊，都可以加。如果您那儿一听哎少了我们这一块，少了我们这一块地，对吧？这个拼图就不完整了。可以发语音过来就行了，好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了以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2。昨天很多很多的开心果加了52，并且买到了好东西。我先这么跟大家讲啊，今天中午呢，因为跑完步回来比较晚，然后去食堂，哎，有幸遇到了我们的广告部的负责人。对，司仪啊，昨天还在讲到他，今天又看到司仪了。然后他就问我昨天销售情况怎么样。我说反正把整个电脑卖爆了。电脑喊停了。他说这么夸张吗？我说那开玩笑，我跟大家讲的都是实话。我说对，你买了这个东西你不要拿出去卖。因为太便宜了，知道吧。他说哇，他说小雨你变了。这司仪的原话啊，他说我变了。我说我哪儿变了？他说你以前好像对广告啊哈。是的啊，不瞒他说，我真的是那样的人。我对于节目我的感觉是有节目洁癖的。我真的会这样，但是我也讲了一句话， 各位开心果，我在这里，我就是把今天中午在食堂的原封不动的画面跟大家讲啊。我讲了一句话，我说我这么做，第一是为了让《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能多做几年。也许啊，就是我只是尽了我的力，我去努力这个事情，让《开心副驾驶》能够多陪大家，我也可以多做一段时间吧。几年是不是我有点吹牛了？第二，这个东西必须得要经过我的验证，我必须要尝过，比方说那个酒我要喝过。我不瞒大家讲，我是在交通广播接触到乐购908，然后接触到这个酒，我当时老早就看到他们的直播间放了两瓶这个酒，一直没有人喝，直到遇到了我。我播这个酒之前，我就问他们的负责人，我说这酒我能喝吗？他说当然能啊。我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喝吧，这是陈酿了，放着没人动。我说没有人喝，他怎么能去跟大家分享呢？于是我就整了一瓶。嗯，然后喝完了以后，我去比了价，我才跟大家讲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一个程序。不瞒大家讲，我今天本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就不说了。我都准备好稿子了，包括他们也把稿子审核过发给我了，但是我临阵脱逃，我放弃了。我放弃的原因是我发现网上有一家比我今天要推销的更便宜，一模一样更便宜，而且销量也非常好。我就觉得我心里过不去。别笑，我讲的是真的，我觉得我心里过不去，所以就搁置了啊。那么今天呢就还继续我们喝吧，好吧，节目继续喝吧。为啥不给大家推荐新品啊？因为有几个东西啊，包括那个醋在内，很好，很便宜，真的很便宜啊，但我得试试。我准备马上下节目，我就下单，我把这几个便宜的东西我先买了，我回来试，试好了我再跟大家说，好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各位开心果，大家相信908，相信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以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2 52。那如果说您已经在乐购908商城里面的话，那就不用发52了，如果没有不在，那发52，然后有一个码，您扫码进去就可以了。接下来可以去找古井这两个字，因为马上中秋节要到了，对不对？马上国庆节也要到了，是不是？马上孩子们还有秋假吧，我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啊，秋假是不是要庆祝一下？当然了，也可能喝的是苦酒啊。就是啊，刚把孩子送进去，他们又那心情不好，不也得喝两杯吗？你说是不是？所以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古井啊，500毫升的50度，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进去以后发送古井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这款酒了。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说，哦，你说什么就是不要拿出去卖啊，哦，这也太夸张了。真的，你到其他平台去比，基本上便宜一半，是这个概念，知道吗？哇，这个太狠了，这个太狠了，所以。我们开心副驾驶不是没干过这种事儿，有的开心果，曾经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什么呢？推荐过一款，我记得啊，牛肉酱。我不知道目前听节目的开心果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儿啊？老开心果应该听讲过，就很资深的啊。当时牛肉酱一上就卖光，以至于有的开心果只要听到卖牛肉酱，买好多，买了干嘛呢？到单位去卖。怎么卖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一勺一勺卖，它不是一瓶卖，知道吧？因为太好吃了，太便宜了，所以一勺一勺卖给同事，真的真的。后来不就那个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吗？真有人干这事儿啊！所以呢，我跟大家讲，我说你们发送52，然后扫码进去以后买那个古井酒，就是自己喝就行了， 或者是跟朋友小酌、家人小聚，这没有问题。今天是周末嘛，对不对？好，朋友们，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今天得小酌一杯，因为今天不光光是周末，今天还是个好日子。为啥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呢？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呢，收到了一条短信。那条短信告诉我，我之前不跟大家讲，我报马拉松已经失败 N 次了嘛，对不对？就没成功过嘛。唯一成功的是去年去山西老家报上了，然后比赛取消了嘛。然后老家的父老乡亲就让我不要再回去了，别晦气。我刚收到短信，我刚刚5点钟啊，17点整我收到的短信，我补中了，补中上了啊。然后啊，我感觉错综复杂。当然了，开心是必须的，但没有狂喜啊，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说合肥马拉松。河马啊，可能知道我今年的状态不好啊，然后就放我一马啊，没想到呢，哎呀，行吧，我反正尽力而为，干到哪算哪，好吧，你看我们的开心果松哥说，我戒酒了，我听小雨这么讲，我都好奇的进来看一看，松哥，没错的。我还跟大家讲一点啊，乐个908商城里面基本上99%都是有运费险的，所以说你买的不合适，对吧？啊，后顾无忧啊，好，来骆驼祥子说，小雨不要再讲了，不要再爆我商机呀、啊、哦，你是准备这么干是吧？然后买了你买断是吧？你要啊？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

0: 就是我们908和971这一块总负责人还问我说，哎，那个销量怎么样？我说反正有人买吧，啊，我不知道，我没看，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因为我觉得，第一卖得好又怎样？第二卖得不好又怎样？大家我知道是非常捧场的，我呢也尽力而为，但是我昨天历史过了，我昨天节目上下来以后，我一直在反思，我说是不是我讲的太多了这个东西啊？真的我自己都烦了，你知道吗？我烦我自己啊，我不是烦乐购908，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是烦那个古井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烦我自己，我节奏没有掌握好，所以来各位，接下来我们互动的话题啊，大家想买就买。话题是，你上一次收到的短信，方便说说是哪方面内容吗？我说的是短信哦，各位不是微信哦，是短信哦。你上次收到的短信是什么内容？是哪一方向的？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补中了？我天哪，补中了！我就想到好像就是我们同城那边补中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等等发啊，我们今天对五爱喝醋，今天是五爱喝醋等等再发关键词，现在我还没有弄好呢，别着急，你要发阿拉伯数字52，你就进商城逛一逛好吗？里面东西也非常多，但我今天主要给大家依旧推的是古井四连冠啊，古井四连冠大家看一看。然后呢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你说说看你上一次手机，你再打开，你现在的第一条短信内容是啥啊？当然了，说一个方便播的内容，好吧？
1: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副驾驶。
2: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3: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4: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你最近收到的一条短信是什么内容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开心果君君说古井，古井好哎，怎么买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你可以收到一个图片，然后扫码进到乐购908商城里，然后发送古井两个字儿，你就可以搜到。因为他们头版上面好像应该没有这个古井四连冠的酒啊，所以大家发送古井两个字儿，你就可以看到。有购买链接啊、就是买149的那一款啊、六瓶500毫升50度啊、非常非常的划算，真的很划算啊。339晚饭说孩子上高中住校了，我家已经一个星期没开火了。生活，我最近啊就是看到了一句话啊，我来跟大家读一下啊。这句话是这么讲的，他说。我和我自己才是真正的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所以为自己烧两个菜，搞瓶

0: 定四连冠呗。对，发送阿拉伯数字52就行了啊，52啊。我们来看看啊，各位开心果第一条短信啊，目前收到的最新的短信是什么？干了这口西北风说，这个算不算？星级服务十分满意，尊敬的客户您好，感谢您长期以来支持与鼓励，现诚邀您参与客户意见征集活动。什么？均有机会抽中6G国内啊？现在5G 6G 了吗？我、哦、这么急吗？就是，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君说，最近一条短信是快递到了，你的快递到了。好，哎，快递发短信哦，好像有的发啊。我们来看看啊，卡皮龟说，秀动演出将于2026年9月13号11点在澳门渔人码头开演，取票须知，我们会在什么东西啊？你要到澳门去吗？是参加马拉松吗？他想什么刘宣臣生日会？唉，这都是谁和？行吧，那我现在太老了，就是好多明星啊我都不知道啊，就是伤害，对，我们还是安全第一啊。那这样生日的话，那来吧。
1: 嘿，我是小满。

0: 开学吗？
1: 随便。
0: 对这个学校有什么期待吗？
1: 没有。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
0: 新学期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1: 啊？
0: 新学期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1: 没有。
0: 没有愿望？
1: 嗯。
0: 你一点心愿都没有吗？有没有小心愿啊？
1: 没有。
0: 希望怎么样？有没有？
1: 没有希望。
2: 现在已经开学了，友情提示各位车主和司机，在路口如果遇见独自一人上学或者回家的孩子，请给他们让一下路，等一下他们。现在的孩子啊，我们想一下，根本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了。很多家长其实很想锻炼孩子，可现在的车实在太多，所以请您在上下学的时间段多注意路上的孩子，谢谢您了。
3: 开心果英格松最近的一条短信，今天刚收到的。尊敬的客户，您已欠费4.2毛。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也都是坚持到最后。哎，不见兔子不撒鹰，我也不交费。不行了，在那个，我有一次上节目的时候，然后我进公众号必须要扫码嘛，然后手机欠费了。我还是让我们的微信小王子三树帮我交了50块钱话费，我在家，哎呀，太丢人了。行吧，来，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4，发送阿拉伯数字94。今天是五爱喝醋啊，大家来看一看这张图，这张图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我首先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啊，你们看到的可能非常血腥。这有可能是开心副驾驶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张图，然后你看了以后，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可以拿走今天的正宗山西老陈醋，好不好？发送阿拉伯数字94，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4，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图了。然后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无敌怪，真的是，反正，准备好吧，准备好吧。

0: 来，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4，阿拉伯数字94，来看一看这张图上如此血腥是怎么造成的。答对的朋友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正宗山西老陈醋一瓶。
1: 姐姐今夜我在德林哈，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我弟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3: Hi, I'm Jeff. 我是 Jeff, 也是 Jeff.
4: 恭喜通过了普通话等级考试。

0: 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努力但祸害不粘人的开心果，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听广播只听这个开心驾驶，
1: 大王叫我来巡山。
2: 半夜被一声巨响惊醒，睁眼发现家里布满了红色血印，宛如凶案现场。这就是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4看到的这张图啊，这张图啊，贵州的莫先生分享了自家辣椒酱半夜自爆的离奇经历。莫先生告诉记者说，当时他用矿泉水瓶存放制作好的辣椒酱，因为瓶盖拧得过紧，发酵产生气体无法排出，在凌晨4点众人熟睡的时候，辣椒酱突然红辣椒汁4溅满屋狼藉，一家人被迫从凌晨干活一直干到7点多钟才收拾干净，后续还得重新刷墙，维修费用1000多块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贵阳辣椒辣到

0: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从始至终地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开心副驾驶，感谢您的陪伴。
1: 大哥，缘分呐！
2: 谁获奖了呢？有些开心果猜对了啊，那我就不一一读了。首先要感谢大家，就是开心副驾驶从昨天开始有广告了，大家还坚持在收听，我这给力啊，给力啊。那么谁第一个答对的呢？这口西北风，他说这条信息不参与抽奖，答案是辣椒酱炸了啊。我这个人是这样啊，就是啊，你不要啊，我就要给。我就要给，来，这口西北风，把你的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啊、哦！你不发，我就这瓶醋我自己干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呢，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不过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去买。古井四连冠，这个便宜都可以占。好吧，看时间呢，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这个礼拜发生了很多事，今天就发生了很多事，是不是每天都是如此？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自在。我是小雨，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俗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人说书里有黄金，书不可不读啊。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想要国家发达，就得尽是知识分子，都是有头脑有文化的，这个国家才可能兴旺发达。换句话说，都没念过书，都是文盲，胡了巴涂的过日子，那怎么能行呢？哪份杂志上记载的很清楚，在某一个国家，哎，你到家里串门，以书多为荣。你到我家一串门，你看那什么，长都是本书，上千本，上万本，证明是知识分子家庭，人家显好。哎，当然这不是摆样子，你光摆着得看。那么有的时候就不行，到我家你看我家八大件，多少寸的电视，多高的冰箱，多好的音响，他这么比，当然也不是不对，相比之下还得多读书，书里有黄金呢。所以现在的父母督促儿女多念书，好好念书，这不是不对，但任何事情都有个尺度，如果过了分呢也不行。就拿曾国藩来说，曾国藩是读大书的人，那不管是说念，不管是背，得会实际运用，得从书里头悟出道理来。悟不出道理来，你读不等于白读吗？前面咱说了，朝道人赠他一本《道德经》，其实这个《道德经》他家里也有，他也不只读过一次，但每次就打水漂，浮皮潦草。没用到实际上，现在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特别是五年来所受的打击，再跟这书记对号，大彻大悟。哎，50来岁了，才明白人世间的道理。过去我一条道跑得黑呀，我走了左道，怪不得我不成功。我怨天尤人，恨皇上，恨满朝文武。恨这个不对，恨那个不对，就我对，我对吗？我有些事儿做的也不对。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静坐的时候合计合计自己做的不对的事儿，你得自我检查才行。老看别人不对，老看自己对，越想心里越不平衡，越不平衡越憋气，越憋气越吃不下饭，越睡不好觉，不得劲得什么？你心里找个平衡，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那我想起来，哎，你这别说，10篇书没白读，读完之后觉着这个病啊好了大半。哎呀，现在曾国藩心里就想，什么时候还有出山的时候呢？ 古意以往这事做的太次。他回来不久，皇上圣旨下告诉曾国藩，给你3个月的假期，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回家守制，应该不能3年，只给3个月。那是曾国藩呢闹的个人主义，曾国藩不服不忿的，什么3月，马上修下本章跟皇上辩理，说我这回回来决心已定了，我娘死了，我父亲死了，父母双亡，我没孝顺过1天，我无论如何要在家终日，终日我老也不出山了，我就在家里边守制了，什么都不干了，这不发牢骚吗？给皇上上本，皇上不允许，他又上本，在第2份本章之中讨价还价，言下之意让我出山可以，起码你得赏给我督抚大权，总督或者巡抚，你不给我这权利，我玩不转呢，我做个兵部侍郎我算个什么呢，呼之不灵，处处碰壁，你要给我这个条件我就出山。结果皇上没理他，就没信儿给他蹲这儿了，也不知同意也不知不同意，卡在这儿了，上不上下不下。日后他听说了，对他是沉重的打击，他临回来的时候把兵权交给彭玉麟，交给这些大将，这些人统帅这些兵，结果他一了解情况，现在形势是一派大好，一派大好，武昌丢了又夺回来，丢了又夺回来，现在牢牢掌握到手中，有一个最大的喜讯，九江收复了，林启荣战死，太平军16000人全部死了，把九江湖口全拿下来，过去丢的齐州，过去丢的半壁山等等地方全都收复，形势一派大好，喜讯不但传来，曾国藩一琢磨，有我无多无我不少啊，我自个儿感觉挺良好，我认为我是统帅，离开我就玩不转，这没我人家不一样吗？彭玉麟不次于自己，胡林翼比自己高啊，看来军中有能耐的人有的是，不是离开自己不行，换个新词来说，不是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没你照样转，没你人家照样活着。曾国藩想的是脸上都发烧啊，我这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吗，给脸不要脸呢、哎呀，想的这后悔呀、我要好好读读道德经，我要好好悟一悟其中的道理，何至就如此，到现在没人理，皇上的旨意不来，人家一派形势大好，自己呕心沥血组建的湘勇现在掌握在人家手里，人家指挥着攻必取战必科，人家去摘桂冠，没自己的事儿。你说这个创始人和这统帅在家里暴毙，他想到这他心里能痛快得了吗？现在读了书之后感悟出来了，自己做的不对，有一些事过分了，我要再能出山就好了，可谁能叫我出山呢？我现在在拜本，要求皇上给我兵权，要求皇上允许我销假，我去指挥战斗，我成什么人了？我这话能说出口吗？叫皇上一看，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属外国鸡的带变的，今天这么的名那么的了，都听你的了，不可能啊！他又急躁上来了，后来一琢磨，算了，一切顺其自然。丑道人说过一句话，以静克动，遇事不慌，气血沉稳，神能回射，这是最好的。哎呀，静下来吧，打这一天开始精神见好，没事钓钓鱼遛遛弯，遇上什么事情都不急躁，也能进食了，晚上睡觉也比较安稳了，全家人是皆大欢喜。这一天接了一封信，湖北武昌来的，一看落款胡林翼，胡林翼是曾国藩提拔起来的，现在胡林翼官拜湖北巡抚，封疆大吏，他提拔的人都比他官大， 他提拔的人哪个都比他掌握实权，这也是曾国藩心里的不平衡。他一看胡林翼的信，赶紧打开官桥。胡林翼张嘴就管他叫恩师，闭嘴也管他叫恩师啊，不忘他提拔的恩情。胡林翼在信里透露说，师父报告你一个喜信，前些日子我跟湖广总督关文联名上奏保举老师出山呢、啊，因为现在的形势依然很紧张，长毛的十分猖獗，为了光复江宁，统帅湘勇非老师莫属啊！现在奏章已经递到北京，听北京的消息，皇上正在思考此事，恐怕十成占着九成能成功，希望老师做好出山的准备。哎呀，曾国藩看完了百感交集啊，好徒弟好朋友没忘了我，无异于学礼送炭。我再要能出山，忘不了胡林翼，人家举荐之功，还能想到我这受难之人。哎，喜信说来来了，您说这个生活就这么回事，要说倒霉处处都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走道都摔跟头，一样不顺百样不顺，不顺不顺全是不顺的一块，要说个好，一步好步不好，步步登高，连中三元，没那么好的城墙都挡不住。您不信您回味回味，是这么回事吗？信来的日子不多，长沙紧急折报到了，骆秉章湖南巡抚来的信，信中说圣旨已到长沙，皇上的圣旨下启用曾国藩，仍赏他兵部侍郎衔，叫他统帅湘勇赶奔东征。哎呀，以往这圣旨一来啊，曾国藩能骂祖宗，又给我兵部侍郎衔，那算个什么衔儿？虚职，没有实权呢、啊。现在读过老子的《道德经》，不争这个，不争，以柔克刚，对不对？你不是还叫我领兵吗？领兵，咱们再拉几线看活，现在不计较这个，欣然受命。全家人得着消息都非常高兴，曾国藩也别钻架子了，过去钻架子事儿不干了，马上打点行囊，还怕皇上改变主意，干脆趁热打铁收拾东西，在咸丰八年七月初六这天，领着仆人就起身了，赶奔长沙，到长沙上任去了。哎呦，一到长沙，这次曾国藩再出山见俩人啊，跟过去截然不同。以前他目空无一切，你们都是贪官污吏，我看不起你，你跟我没法比。现在截然不同了，见着湖南巡抚骆秉章，不笑不说话，净说拜年的话。骆秉章还觉得奇怪呢，哎呦，鼻声变样了，老了老了，头发都白了。过早的衰老啊，也难为他。人都是这样，顺着好吃，横着难咽，是不是？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你别哪壶水不开，老拎哪壶，弄个万人烦。哎，曾国藩这回改变了，净说好听的，骆秉章也高兴，请客。后来曾国藩就问：“季高现在还在这儿吗？”季高就左宗棠啊，还在我这参赞军机，属于我的高级幕僚，我们俩处的跟一个人一样。明天我就拜会季高。为什么？曾国藩想起来，没有左宗棠骂自己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自己就想死，棺材都买了。让左宗棠一顿臭骂，自己挺直了腰板，又轰轰烈烈干了几年，这个恩情不能忘。但是啊，就这个转变很难。原来呢，自从曾国藩回到家乡给父亲守制这一年多吧，左宗棠对他的看法极其不好。左宗棠不管当着谁，就大骂曾国藩胆小鬼、软骨头、没囊没气、 我瞎了眼，我看错了，宁服猪肝不服井绳，男子汉大丈夫这么软弱个东西，临阵脱逃，借着父亲死为借口把兵权交给旁人了。你说贪生怕死的胆小鬼，立志不交曾涤生，你会斗法，你不够个人物。这个左宗棠这个人就直性子，你也得采取点方法，见着谁他跟谁讲，见着谁跟谁讲，甚至把曾国藩的私生活，曾国藩一点一滴不对的地方大肆宣扬，有像灯的有像火的。襄阳县离着长沙又不太远，能传不到曾国藩耳朵里？曾国藩这一听火壮顶梁，心说左继高，左继高，咱俩二十多年的交情，你没这么埋汰人的，我怎么进去了？我把你孩子扔井里了，我现在够瞧的了，上挤下压，事事不随心，我走入低谷，你还落井下石，你还埋汰我，你像话吗？你太残忍了。恨死了左宗棠，在家乡发过誓，跟谁交我也不交左宗棠，我们俩绝交了。他把我攻击的太苦了，的确如此，让左宗棠这一忽悠，长沙所有的文武官对曾国藩没有好看法，拿他当臭狗屎。何况过去他得罪那些人，这些人全都翻着烧了，对曾国藩没有一个好的，没人理他。今儿个曾国藩想起来了，我看不看左宗棠，要以往的脾气肯定绝交不理。你觉得你了不起，我还了不起呢？你现在充其量你不就是在长沙当个师爷吗？你是四品后五的知府，我是湘军的统帅，不管怎么说我掌握兵权，你手下连个兵都没有，你瞧不起我吗？要以往他肯定不见左宗棠，现在读了老子的道德经了，大彻大悟了。哎呀，扪心自问，左宗棠是我的恩人，没有人家我哪有今天呢？老朋友之间隔阂取消，别等着人家说好话，我得拜会人家去。人家有恩在前，不义在后，其实这个不义也说不通，本来我是个胆小鬼，的确我临阵脱逃了。我当时想什么，我可是拔出泥坑去了，是撤掉千金债，谁爱干谁干，我不干了。左宗棠直性子，一针见血刺在自己心里头，所以心里不爱听。现在回悟起来，人家说的对，我从来不看人家。哎呀，湖南巡抚骆秉章心里明白，骆秉章知道左宗棠的左倔子，他肯定这说曾国藩去了要把他撵出去怎么办呢？能他做得出来？他闭门不见怎么办呢？他提着心，头天就给送了信儿，告诉左宗棠说，左师爷，告诉你个事儿，曾涤生到了长沙了，奉旨出山，明天要去看你，你哪儿也别去，在家里等着。左宗棠得了信儿之后，哼了一声，他看我干嘛？贪生怕死之辈，他是个小人，他是个伪君子，我跟他绝交了，看我，我不见。家里人就劝，别去，你太倔强，官还不打送礼的，人家来了先看巡抚大人，紧跟着来看你，这不是老朋友吗？你何苦的？劝了一晚上，第二天左宗棠的气儿还没消呢，爱来不来，但他惦记这个事儿，告诉老家人，你在门前的路口那盯着点，说咱曾国藩要来了，你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夫人出去探信去了，他在家里浇花，太阳花，收拾收拾这个，收拾收拾那个，快到中午了，家人跑进来，老爷，曾四郎来了。来多少人？穿官服没？没有，就一个人坐一顶小轿，轿子把他在路口那停着，他穿着便衣，我看你轻轻的穿着灰布长衫，徒步奔咱这胡同来了。 是吗？左宗棠觉着心里有点内疚，心眼太小了。这样吧，把院收拾收拾，把侧门打开，让他进来。侧门打开，您别忘了有句话，中门大开。那阵有身份的人家，有中门有侧门，遇上高贵的人物，家里办大喜事，把中门打开，那不一样。开角门和侧门，瞧不起人呢。那小事才开侧门，迎接曾国藩开侧门，他心里还怀有成见。侧门开开，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曾国藩从侧门进来，一抬头正好看见左宗棠，季高啊，老朋友，我来看你来了。说着话，小跑来到左宗棠近前，伸出手来把左宗棠拉住了。季高，你听好吗，老朋友，我想死你了。哎呀，左宗棠的心就一翻热，一看曾国藩一点架子也没有，不像那阵老这事儿的，没有，青衣小帽，步行着到自己的家里，一点隔阂都没有。想起这一年来我把他骂回了都，街头向北走，哪见人我就骂他，他能不知道吗？变了，这么一来啊，左宗棠的心里还觉着挺不得劲儿，酸溜溜的。医生啊，欢迎欢迎，屋里坐屋里坐屋里坐。两个人手拉着手进了屋，跟宾主落座。左宗棠偷眼观看，曾国藩老了，怎么老成这样？鱼尾纹、褶子、抬头纹、眉毛、胡子都白了。医生，你可衰老多了。是啊，能不老吗？哎呀，不过季高，你身材奕奕啊，我看你倒年轻了，身体也发胖了，家里都挺好的，还行吧，勉强对付着过吧。哎，医生啊，我是个直肠子，你来看我，我没想到，难道你不恨我吗？老朋友，你这话从何而来？我怎么能恨你？我感谢你，我都感谢不及呀，怎么谈的恨字？哦，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季高，你想想，那一年我在白沙洲，我想死啊，把棺材我都买了，哼，是你到那儿去指着我的鼻梁子痛骂我一顿，骂得我大汗淋漓，我才没死，因此我才有今天。我父亲不在了，我才能回家给我父亲尽孝，我才能守制。比如说你不去，你不骂我，我死了我焉有今日，你是我的恩人。季高，我怎么能恨你？我谢谢你，我都来不及。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再次出山，客气的不得了啊，变了俩人，下决心拜会左宗棠，老朋友之间隔阂取消。有曾国藩说的动情之处，两眼湿润，要掉泪，声音发颤。这说书人知道怎么回事。一，曾国藩呢，当然有点虚伪的成分，学了老子的《道德经》了，想要以柔克刚，变换手法。发自内心来说，他真感谢左宗棠，也不是完全演戏，真的多假的少啊！他一动情要哭，左宗棠眼泪掉下来。

那阵我自以为是，我觉着我自己不简单，谁的话我也听不进去，没听季高你的话，乃至于此啊。季高啊，你比我高的多的多呀，你我弟兄千万别说过去了，那天接过去咱们从打鼓另开张。今天我来看你，一则是老朋友之间我来问候，看看家里的人的确思念，另外大概你也听说了，我奉旨重新出山带兵，率领乡勇前去东征。究竟这东征怎么个征法，我心里没底，你是我师父，我特来请教。季高，你要不计前嫌，望你指条明路，你看怎么样？小兰，地上有你这句话，我想到哪我跟你说哪，不管对与不对，哎，我倾囊而赠，多谢多谢。拿西瓜来来来，拿西瓜，切了盘西瓜，沙瓤的，两人在这坐着吃西瓜，偷眼观瞧，曾国藩一点架都没有，袖面一碗，拿起西瓜咔嚓这就吃，拿手机就擦，谈笑风生。哎呀，左宗棠一说变喽，变喽，变俩人啊！如果曾国藩真能够谦虚谨慎，真能听进别人的话去，这个人了不起呀、啊，比我强的多呀、啊！这叫跌的倒，爬的起来，大丈夫能屈能屈，那才行。哎呀，他还佩服的不得了。书说简短，曾国藩住到左宗棠家里了，俩人睡在一张床上，又恢复过去的感情了，无拘无束。这左宗棠这个人是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告诉曾国藩，你哪儿做的对，你哪儿做的不对，你用人哪儿对哪儿不对，你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啪啪啪啪一针见血。此刻曾国藩听起来一点儿没受刺激，听着那么顺耳，是是，一点儿不假，对对对对，太对了，我的确身上的毛病太多了，你往后应当怎么怎么怎么办，怎么怎么怎么办，带兵应当怎么带怎么带怎么带怎么带。曾国藩就虚心听着，你别忘了这句话，满招损谦受益，人要自大骄傲满了招损，你那是损失，谁的话我也听不进去，我多了不起，谁都不如我，我比孙猴多出八出戏，你看我这天底招不开了，谁说话你也不听，没人说了，没人说了，你是个损失，谦受益，谦虚谨慎，谁都能发自内心的关怀你，爱护你，给你提点建议，那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要好好听着，这一点不假。今天曾国藩像个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认真听着，有时候还把笔记本拿出来记上几条，你说吧。这一说，这左宗棠心更高兴了，打开话匣子啪啪啪啪全说了。最后曾国藩乐了，季高，你真是个帅才，真是帅才，你比我强的太多了，我在你面前充其量够一个大将，哎，不客气说，够一个将官，你是元帅，我真想上一道本章，请你也出山，你统领乡勇，我给你当个副手，你看如何？你我二人携起手来，肯定大功告成。李生啊，开玩笑啊，你是皇上亲命的乡勇统帅，我算个什么？你把话说到这儿，咱这么办，你可以试一试，我真高了兴，我也出山，咱俩手拉着手，我给你当个副手，怎么样？我给你当副手，但我不在你的麾下，在你的麾下咱俩非抬杠不可，你交给我一支人马，我独挡一面，我还归你指挥，你看如何？行，一言为定。老哥俩达成默契了，曾国藩离开这儿，又回到长沙巡抚衙门。这回曾国藩不愿意，司道衙门坐着轿去拜会，是个官就拜会，甚至善化见长沙见七品县令。曾国藩也去拜会，亲自到人家串门。哎呀，这两位。

七品县令感动的不得了啊，因为那身份差的太悬殊。曾国藩朝廷命官，兵部侍郎二品大员，到你这七品官下来能有那事儿吗？太不多了，太少见了，所以这官感动的无可无不可。相反感觉到过去攻击曾国藩不对，某天某日说话我们还跟着说了几句，曾国藩这么不对那么不是东西，其实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感觉到内疚和惭愧，因此纷纷表示，曾大人你领兵带队在外，你的乡勇大部分是湖南人，是我们湖南的子弟兵，肯定困难是很多很多的，只要你老说句话，有二指宽个小纸条，我们竭尽全力帮着大人，多谢多谢。就为这事儿来了，有求于人，湖南官府所有的文武官员全都转变了看法，过去瞧不起曾国藩，现在往上看，而且异口同声支持曾国藩。曾国藩没事一琢磨，看来这个老子这道德经还真对，这玩意儿哎，太好了，这头一步算走对了，看来我以往我太错了，我站到官府对立面老瞅人家不对，老给人家支罗锅，尽管自己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堂堂正气，尽管自己奉公守法一步俩脚印行不通，你在这社会上生活，那你就那样做呀，寸步难行。别看表面上哎，是是是，暗地里给你下绊子，你所留的那个祸根往往比你取得的那个成绩啊大的多的多呀。曾国藩是不断的总结这些经验，咱就这么说吧，曾国藩在长沙住了半个月，功德圆满，临走前跟骆秉章左宗棠商量，我也不能一个人去，哦，临走我得带点兵啊。哎，行啊，原来罗泽南的门下王干头几年回来了，现在在家干得不错，现在正在衡州带兵，他手下大概有5000多人，你要走就都拉着走，多谢多谢。王干来了，王干还觉着对不起曾国藩，那个搞分裂，这次见面师父长师父短，曾国藩百般鼓励，他问王干你能带出多少兵去，老师咱这么说吧，归我直接统领的5000多人，另外呢我还收了几个徒弟，他们手中也有勇，要加在一块能超过12000人，太好了，全拉出来。曾国藩做了交代，县令他们在20天之内要赶到江西建昌府，在建昌府不见不散。王干领命，老师您放心吧，用不了20天，我的人马肯定赶到，到建昌候命。这安排完了，曾国藩带着自己的人起身赶奔武昌，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到了武昌，武昌是他的好朋友胡林翼，胡林翼是湖北巡抚，哎呀，又是师生又是好友，见面倍感亲切。等在屋里闲谈的时候，曾国藩就乐乐的胡林一直发毛，我说低声大人你老乐我什么，我怎么了？哎，曾国藩说我见着你呀，啊，我想起一件往事来，我想起一件往事来，今天我没有隔阂，说出来你也不能介意呀，啊，把经过说了一遍。胡林一听完了也乐了，怎么回事呢？原来有发生这么一件事，胡林翼这个人呢，很圆滑，跟曾国藩截然不同，不管在官场不管在兵营上和下幕都处得不错，所以有人说呢胡林翼太圆滑太虚伪，但是又抓不着实质，
你说他虚伪，他也还主张原则。他跟湖广总督关文矛盾极深，这湖广总督比他高着半格，巡抚是正二品，总督是从一品，从一品就是副一品，他俩差着半格。但是关大一级压死人呢，关文还是满人，骑到胡林翼头顶上。另外呢，关文还瞧不起汉人，还瞧不起胡林翼。你说你是曾国藩一党，原来你是练勇出身，皇上赫格提拔任命你为封疆大吏，你现在是巡抚整个湖北，掌握大权，我不能叫你好了，我不比你大一点吗？我就管着你。胡林翼受老了气了，什么事你得请示总督，一问他不批准，就不直接这么说，处处找你毛病。胡林翼是到处碰壁，这官才难当，有多大的能耐难以施展。但是胡林翼跟曾国藩不一样，能忍，我就忍着等机会。机会来了，关文呢有个四姨太太，这四姨太太有个绰号叫佛动心儿，你听这名字，佛也瞅着都动心，何况是人呢？长得太漂亮，跟关文在一起形影不离。关文呢爱惜他这个四婆子，爱的那简直爱不释手，都不能离开，言听计从。四姨太太过30岁大寿，30岁算大寿。关文一琢磨，为了让夫人高兴，我就讲讲排场，撒下无数的请帖，是他管辖下的请帖全发出去了，能发出上千封去，让大伙来给四夫人祝贺，让夫人高兴高兴。结果这关文平常趾高气扬，大伙都烦他。大伙一看，哦，你四姨太太才30就过大寿，我们没那功夫去，都不来。到正日子这一天，好嘛，酒席都排摆上了，高挂红灯，红毡铺地，仆人们都在这等着，席摆上了，没客人。你说这玩意儿着急不？我们现在也是如此，不管婚丧嫁娶什么喜事儿，撒下请帖，到时候客人不来，给晾到这儿了，受得了吗？关文那是湖广总督一品大员嘛，急得直冒汗。到正当晌午也没有客人，四姨太就哭开了，哭的这难过呀，全怪你素日不会为人，到了时候一个捧场的都没有，这怎么办呢？这羞死人，臊死人呐！你说丢人不丢人？张三李四家办事没人去，你人缘臭透了。哎呀，关门一想，这怎么办呢？喝出自己的脸皮去了，准备多少乘大轿，套了多少辆车，不来也得来，也得把你拉来，不来冷场了，这多丢人呢。正在这关键的时候，仆人向他禀报，来了一乘绿泥大轿，大轿后边还有两乘花轿，车上拉着不少的礼物。谁？湖北巡抚湖中丞胡林翼来了。他做梦没想到，他跟胡林翼死不对呀，针锋相对。他心说，我要有这事，胡林翼不得多高兴呢？没想到胡林翼来捧场来了。他就放下官架子，亲自到外头去迎接。胡林翼自己来不算，母亲用轿子抬来了，夫人用轿抬了，一家人赶来祝贺。这是关文做梦没想到的，感动得热泪盈眶。哎呀，感觉到过去以往做的太过分了呀，良心发现，感到内疚，让胡林翼到里边摆上酒席，笑语欢声，把礼物往里头一献，全是珍贵的东西。胡林翼也豁出去了，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啊，全是值钱的。这关文本来就是个贪官，一看给祝贺来了就不错了，给送这么贵重的礼物，更受感动了。
特别是在行前，这一谈，胡林翼的娘、胡林翼的夫人也能说会道，把这四姨太太捧上了天。您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的大美人啊！什么貂蝉啊，什么西施啊，什么昭君啊，哎呀，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夫人，您太美了，您是九天仙女一转。哎呦，把这四姨太太乐的，他本来家一听这话都找不着美了。另外这一顿唠扯，越唠越近，越唠越近，愁事没了。那些四道大员听着风，谁去了？巡抚大人都去了。哎呀，巡抚大人都去了，你说咱不去合适吗？别把巡抚跟总督都给得罪了，咱也得去吧。就说有事去了晚了，哎，有情可原。在胡林翼的带动下，科道大员全来了，那个喜事办得还非常圆满，虽然延长了一点时间，办得挺红火。打这件事之后，这官文就非常感谢胡林翼，这矛盾就化解了，感觉他自己过去做得过分。这还不说，没过几天，胡林翼的老娘和夫人来接四太太串门去。四太太平常跟花盆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听说串门当然是高兴，高高兴兴坐着轿子去了，就留在巡抚衙门天天听戏，天天唠嗑，越唠越投机，越唠越对劲儿。四姨太一看，这老太太是佛心，怎么那么慈祥啊？哎呀，可叹我命苦啊，父母都不在了，没有一个亲人。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了，跪倒在地拜胡林翼的娘为干娘，要拜干娘。老太太也欣然同意了，收了个干姑娘，给了一副金镯子，一副耳钱，一挂项链，不管这玩意值多少钱吧，这代表老娘的心。四姨太坐轿子回家，晚上陪着老头睡觉，跟官文就说，往后对人老胡家别那么点，你听着没有，你过去太缺德了，缺德带闹烟，懂不懂？没事你找事儿，你看你老胡家家多好，问那胡大哥多好的人呢，为官清廉，良袖清风，官声甚好，你干嘛找人家的毛病？现在咱结了亲了，那是我亲哥，知道吗？另外那老太太就是我亲娘，往后走动咱们亲热着点，好使啊，真好使。官文一听，行行行，把胡林翼找来了，检讨了自个儿的错误，我错了，怎么办吧？湖广的事情交给你了，你说了算。我老了，精力不够用了，我就巴不得的在后边一待呀，那享清福，好不好？你也看着去办，能不请示就别请示，实在不行的咱俩共同磋商，把权力给了胡林翼。这胡林翼才放开膀子能干，有权了，没有上眼皮跟你捣乱了，横行无主。要没有这个局面，总督巡抚不联手合作，还有个打下九江，还能说把湖北统一啊？门都没有，那耗子动刀窝里反，自顾不暇，哪有功夫管外边的事？这才打开新局面。这事儿呢，曾国藩在家里听说了，曾国藩瞧不起那边，胡林翼什么手段？这是明白用女人拉拢四姨太打开的局面，不够个男子汉大丈夫，我姓曾的，我绝不能干这事。那个他抱这个态度，现在回忆起来自己错了，胡林翼比自己高，人家运用手段，道德经说的话，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人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走迂回的路，采取别的手段，人家也达到目的了，我倒刚，我倒硬，一事无成，相比之下不如胡林翼。看来人家的道德经比我学得好，所以两个人这一见面，曾国藩想起这事嘎嘎就乐，把胡林翼唠懵了。胡林翼就问呢，怎么您乐什么？曾国藩把心里这话说了，胡林翼也乐了。
哎呀，胡林义说，大人，我不那么办，我不信。

0: 惊啊，把我吵死了。我只好采取这个办法，果然大有收效。你想一想，关门是满人，本来就瞧不起咱们汉人，另外对咱们百般怀疑，如果不出现这个局面，我们俩人怎么能联名保你出山呢？他恨死你了，还能保你出山吗？这不是就达到这个效果了吗？不就达到这个目的了？高，实在是高。这玩意儿长得老学得老啊！曾国藩也长了不少学问，他跟胡林翼两个人具体探讨，说我这次东征究竟怎么个打法？你给我拿个主意。两个人开心要细说真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兽皮、蚕丝、棉花，虽然看上去可以御寒，却无法直接享用。远古的人类会怎样利用？技术的革新，文化的交流，他们又将焕发出怎样的异彩？衣料的进化，海南地区的黎族同胞们就是用这种棉花上接触的纤维发展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纺织技术，从而在武帝末年间生产出了广服布。广服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今天海南人民的纺织技术中回溯过去。首先，他们要把摘下来的棉花去除棉籽，除了最古老的手剥法外，手摇压花机是海南人常用的脱籽工具。把一团棉花放进压花机，转动手柄，棉籽就会从棉纤维中剥离出来。古时候的人们用纺锤把去籽后的棉花纺成线，在今天他们的纺纱助手是纺纱机，用手或脚转动这台木质工具，棉团就能一点一点地被拉捻成棉线，纺成的棉线再用织布机织成布，这样棉花就成了精细柔软的棉布了。1959年，考古人员在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发现了一片古遗址，这片遗址就是尼雅遗址，它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中心。在沙土中，他们发掘出来一个木箱，这个木箱是东汉时期一对夫妻的合葬棺木，里面不仅有男女两具木乃伊，还有各种陪葬品。陪葬品中有两块已经残缺的蓝白印花棉布，除此之外，棺木中还有女尸的棉布手帕、男士身上的棉布长裤和女主人化妆品藤筐中其他棉制品。后来考古学家又在新疆多处的东汉遗址中发现了棉布、棉花、棉籽，这些棉产品的发现让人们可以推测，东汉时期棉花很有可能在新疆已经开始种植。此后棉花在新疆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到了宋朝时期，新疆的棉花开始沿着河西走廊往内地传播，往南棉花也向着福建和江浙地区发展，种植范围扩大了，用上棉花的人就多了。棉花既独特又普遍，文人墨客自然对它也多有描绘。比如说宋朝的文学家苏辙曾经写了一句诗，永露青春以树愁，地炉油拥木棉裘。春天已经来了，天气还是冷，所以诗人还穿着木棉裘。木棉裘就是棉袄，宋代的棉袄是怎么做的呢？根据《资治通鉴音注》中说，宋代以铁艇捻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为小工，长尺4-5寸许， 牵弦以弹绵，令其云细。也就是说，织工用铁艇碾去棉籽，再用十几厘米长的小竹弓把棉花弹松软，使棉花变得均匀，后来用来做棉袄或者织布都非常方便了。宋代时，棉花在江南种植的多，但是真正大规模种棉花的却是元朝。元朝是北方政权，北方冬天气候寒冷，保暖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统治者非常重视棉花的种植。元朝建立之初，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元世祖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棉花。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上松江，充分说明了松江棉纺织业的发达。据经济史研究专家计算，清朝时松江的棉布年产量有3000多万匹，大量卖往全国各地，因此说松江一备天下毫不夸张。棉花的流行不仅给中国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也用独特的魅力吸引住了几乎是所有与它相遇的人，尤其是欧洲人。17、18世纪时，欧洲从亚洲进口了大量棉布，这引起了欧洲商人对棉纺织业的兴趣。然而棉花喜热喜光，欧洲的气候不适合棉花种植。为了获得充足的棉花原料，欧洲人将目光瞄向了大西洋对岸的美洲。美洲土地广阔，气候适宜，还有优质的棉花品种，是天然的棉花产地。于是欧洲人在美洲开辟了大量棉花种植园，生产棉花供应欧洲。有了美洲的棉花做原料，欧洲的纺织工业成本迅速降低。为了提高纺织效率，珍妮纺纱机、飞梭等被发明了出来，大大提高了纺织工业的效率。18世纪80年代，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也被作为动力应用在纺织行业。从此，工业化进程的按钮被启动，翻天覆地的变革接踵而来，世界格局也将发生改变。在海南人民利用棉花织布的时候，新疆地区也有了棉花的痕迹。1959年，考古人员在尼雅遗址中发现一处东汉的墓葬，墓葬中有多件棉制品。此后，新疆其他地方也陆续发现了棉花种植的证据。东汉以后，棉花在新疆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南北朝时期的高昌国就以种植棉花多而闻名。到了宋元时期，不仅北方的棉花开始沿着河西走廊进入内地，南方的棉花也逐渐发展到长江流域。今天的上海地区在当时是全国的棉纺织中心，它生产的棉布不仅供应国内，而且出口欧洲。当时的欧洲也在大力发展棉纺织业，它的棉花原料来自美洲的种植园。1792年，伊莱·惠特尼从耶鲁大学毕业，在外出游历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些棉花种植园主。这些种植园主当时正在为棉花脱籽的问题烦恼。惠特尼听说后，立即开始思考制作一台新的压花机。有一天，惠特尼在农场里看到一个让他茅塞顿开的场面：一只猫隔着栅栏抓住了一只鸡。这只猫想把鸡拉过栅栏，可是栅栏之间的缝隙太小，只扯掉了几根羽毛，鸡逃跑了。惠特尼灵机一动，立刻想到了棉花脱籽。棉花的纤维就是鸡的羽毛，棉籽就是这只鸡。如果能设计一台机器，只勾走棉花纤维，留下棉籽，那脱籽不就更快了吗？很快，惠特尼就发明了一台新式压花机。这台机器上面装有浸料斗，把棉花从浸料斗放进去，通过摇动手柄，转动下面带有小铁钩的滚筒，就能把棉花纤维与棉籽分开。棉籽留在滚筒上面，棉纤维卷入滚筒后，被后面的旋转刷收集走。 有了惠特尼的压花机，种植园的棉花脱籽速度大大提高，压花机很快在美国南部推广起来，美国的棉花种植园也快速扩张。棉花的大量产出不仅刺激了欧洲和美国的棉纺织业，就连太平洋对面的中国也在洋务运动的余晖下开始了棉纺织业的机械化改革。当时中国广泛种植的棉花品种纤维粗短，纺织时很容易断裂，不适应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要引种国外的一些品种。当时美国有陆地棉和海岛棉，这两个棉花品种纤维都非常长，适合用机器来进行纺织。为此张之洞还特地从美国引进棉种，不过他失败了。在他之后，不少工商组织、大学等都进行过棉种引进试验，但都没有取得好的效果。直到1933年，冯泽芳主持棉种引进工作，经过多年努力，终于让中国的棉种引进成功。之后我国棉花种植业发展迅速，然而一场危机却在暗中酝酿。1992年，棉铃虫害大爆发了。
4: 棉铃虫在92年大爆发的话，我认为主要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的因素呢，是气候条件的影响。91年、92年的气候条件都特别适合棉铃虫的繁殖和发展。然后加上91年又是一个暖冬，所以的话呢，就让91年棉铃虫的存卵量到92年这个基数就特别的大，所以呢，92年。一开始的棉铃虫的量就很高，但同时的话呢，由于咱们农药的使用，持续的使用菊酯类农药，然后棉铃虫逐步的产生了抗性，所以用农药来防治棉铃虫的效果又不太好，这两方面的因素一交叉，就导致了92年棉铃虫的大爆发。
3: 棉铃虫的突然爆发给棉花种植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为了对抗棉铃虫，人们想到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研发高效低残留低毒的农药杀虫剂，借助棉铃虫的一些天敌控制棉铃虫。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观察到生长在自然界中的一些植物会分泌一些特殊的生物碱，侵害它的动物或虫子吞噬后就会觉得特别难受，甚至死亡。于是按照这个思路，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郭三堆老师就想到可以借助现代技术生产抗虫棉。经过辛苦的研究，郭老师带领的团队终于成功推出了我们中国自己的抗虫棉。
4: 就在1908年，应该那是最早的一个年份，有记载的年份，就是科学家就从患病的地中海名单中分离出来了亚孢杆菌，在之后的几十年，在其他的患病的林氏木害虫当中也陆续的分离出来了苏云金亚孢杆菌，所以到最后的话呢，他就逐步的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把苏云金亚孢杆菌发展成为了生物农药。那么在生物农药的实施的过程当中呢，他逐步的就发现，就苏云金亚孢杆菌可以产生一种杀虫蛋白质，那么这种杀虫蛋白质就是染林氏木害虫生病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在其后的话呢，就是基因工程就逐步的发展起来了，知道了这种杀虫蛋白质它是由基因控制，就是经过转录和翻译来获得的。所以呢，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人类就尝试着把就是细菌当中的基因啊，然后的话转化到植物当中，然后来实现它在让植物自身能产生它抗虫的蛋白质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3: 细菌和棉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细菌的基因蛋白怎么能引入棉花的植株中去呢？
4: 细菌和高等植物它是属于进化距离相隔的特别远的两类生物，所以它们之间的话呢其实是有天然的这种隔离的， 那就像我们人移植器官的话还会有排斥呢，所以你要把一个细菌的基因然后转到植物当中去，那当然植物也能知道不是自个儿的东西，所以它就需要进行伪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后面我们就知道了植物的基因有什么特征，细菌的基因有什么特征，那么我们呢就是只利用细菌的序列，然后呢嫁接上植物的特征，这样就相当于给它穿了一件伪装的外衣，然后让细菌的基因呢就逃过了植物的这种防控的屏障，它就能够在自身当中高效的表达了。
3: 在将细菌的基因重新合并并伪装成植物的基因后，科学家们才尝试将合成基因导入棉花中，但是合成基因也不会自动进入棉花植株中。科学家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完成这项工作的呢？
4: 孙阴茎芽孢杆菌当中的基因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它细菌的基因和植物的基因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它需要重新的全部的人工合成。合成了这个基因以后的话呢，它也不能够自动的就进入到植物细胞里边去，它需要有一个就像卫星升空，它必须借助火箭的推动。那么我们把细菌的基因转到植物里头去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一直是利用了一个叫做脓杆菌的这样子的一个柱体，就是让这个细菌的基因先进到脓杆菌里边，让脓杆菌携带这个基因，然后它再去侵染植物的细胞，然后的话呢这个基因再整合到植物的基因组当中去。
3: 在讲解了抗虫棉基因转化的原理后，张瑞老师还在实验室中向我们展示了棉花基因转化实验中不同阶段棉花的状态。
4: 棉花整个的转化呢，实际上来说是有这样子几个过程组成的。首先的话呢我们是要准备就是说被侵染的棉花植株，那么这个被侵染的棉花植株呢就是用种子直接的萌发产生的这种幼苗，然后它有一个部分组织吧叫做下胚轴，然后这个是我们用来进行转化的这个一个组织器官。我们会把它的下胚轴然后进行切断，切断以后的话呢就是在胚芽皿里头大概是就是切成这样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切断以后的话就把它和我们刚才的这个脓杆菌然后放到一起去进行培养，然后培养完了以后的话呢这个脓杆菌就能够侵入到这个茎段里边，同时的话呢我们添加的培养环境又能够让这个茎段在两端进行膨大，我们说生长出来的叫做愈伤组织。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呢，这个是生长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就是茎段两端逐步的膨大的比较多，就愈伤组织在不断的生长。
3: 愈伤组织充分生长后会分化出体细胞胚，专业的人员会从愈伤组织中挑出体细胞胚并移植到三角瓶中，体细胞胚进一步生长就会长出再生芽来，等再生芽长成有根和叶子的再生苗后就可以进行链苗，链苗就是让棉花植株适应正常的生长环境，然后就可以移栽到盆中，这就是抗虫棉植株培育的整个过程。到2020年，我国棉花种植面积将近5000万亩，棉花总产量达591万吨。这些都是棉农和农业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在中国棉花总产量中，新疆的棉花产量占87%，这不仅是因为新疆土地广阔，气候适合棉花生长，也是因为机械化植棉的发展。新疆的长绒棉是我国品质最好的棉花，长绒也就是长纤维，在纺织时纤维越长强度越高，纺织品的质量就越好。普通的陆地棉的长度一般在23至33毫米之间，而长绒棉纤维的长度却在35至38毫米之间，优质的长绒棉甚至能达到50毫米以上。这样的长绒棉纺织出来的棉布精细柔软，摸起来像丝织品一样光滑， 这就是长绒棉被称为白色黄金的原因。
5: 从此，新疆的长绒棉让棉布不再仅仅是为了保暖，棉织布也步入了时尚的舞台，而科技的进步更是让古老的皮革在时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3: 20世纪，法国设计师们开始把皮革规划进时装的重要材质，皮革成为优雅与时尚的代名词。皮革开始走向时尚行业，精美的皮衣风行于 T 台，而科研人员也正在顺应这一趋势，研发出更美观耐用、更具有时尚气息的皮革材料。
6: 这部分产品呢是比较新的皮革产品，然后这个皮革呢是一种透明皮革，大家可以看出，你看这个皮子透明的，它为什么也就是透明皮革呢？因为这透明皮革比较时尚化，可以做成时尚的包啊、鞋呀、啊。然后这个皮呢，跟那个传统的皮革产品比呢，它更能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所以想法要提高皮革的市场占有率。然后这个就这个热质变色的，然后这个光质变色的时尚皮革产品，然后皮革是把它做成鞋，这个鞋就拿那个光质变色皮做的。然后这个我们这个纸位灯，我们可以发现纸位灯照下它，哎，就颜色变了，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穿鞋去户外走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太阳光照射以后，就能显得变得不同的颜色，然后回到房间以后，它颜色又能恢复，然后最后比较时尚化，能吸引消费者注意。
3: 皮革材料在时尚领域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随着人造革、合成革这些仿真皮革材料的日渐成熟，一度追捧天然皮革的服装行业也开始向人造的仿真皮革材料抛出橄榄枝。尽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天然皮革尚有其不可被取代的优势，但也有人开始预测，未来的仿真皮革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或许物美价廉的仿真皮革能够完全替代天然皮革，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得到应用。这些畅想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那么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吗？以仿真皮革材料代替天然皮革，又真的能够成为皮革行业未来发展的最优解吗？皮革行业依然在探索的路上前行着。
5: 除了皮革、棉花，说到穿衣，自然少不了丝的故事。丝绸之路就是由丝开始的。那么人类又是什么时候有了用动物吐出的丝来做衣裳的想法的呢？传说在5000多年前，西陵古国里有位叫雷祖的公主，在劳作时无意发现白色的蚕虫正在桑树上吐丝作茧。忽然大风吹过，一只蚕茧从桑树上掉了下来，跌进烧沸的水锅里。雷祖本想用一根树枝去打捞蚕茧，谁知蚕茧没有捞起，树枝上却挂起一根洁白透明的长丝线，越拉越长。望着洁白的丝线，雷祖萌生了一个想法，用它来代替植物纤维做成衣服。就这样，人类第一次穿上了柔软舒适的丝质衣裳。从雷祖养蚕的传说到如今种类丰富的服装，其实这一丝一线的背后是长达数千年的演变历程。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兽皮、蚕丝、棉花，虽然看上去可以御寒，却无法直接享用。远古的人类会怎样利用？技术的革新，文化的交流，他们又将焕发出怎样的异彩？衣料的进化，从此新疆的长绒棉让棉布不再仅仅是为了保暖，棉织布也步入了时尚的舞台，而科技的进步更是让古老的皮革在时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20世纪，法国设计师们开始把皮革规划进时装的重要材质，皮革成为优雅与时尚的代名词，皮革开始走向时尚行业，精美的皮衣风行于 T 台，而科研人员也正在顺应这一趋势，研发出更美观耐用、更具有时尚气息的皮革材料。
6: 这部分产品呢是比较新的皮革产品，然后这个皮革呢是一种透明皮革，大家可以看出，你看这个皮子透明的，为什么也就是透明皮革呢？因为这透明皮革比较时尚化，可以做成时尚的包啊、鞋呀、然后这个皮呢跟那个传统的皮革产品比呢，它更能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所以想法要提高皮革的市场占有率。然后这个热质变色的，然后这个光质变色的时尚皮革产品，然后皮革是把它做成鞋，这个鞋就拿那个光质变色皮做的，然后这个我们这个纸位灯，我们可以发现纸位灯照下它，就颜色变了，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穿鞋去户外走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太阳光照射以后，就能显得变得不同的颜色，然后回到房间以后，它颜色又能恢复，然后最好比较时尚化，能吸引消费者注意。
5: 皮革材料在时尚领域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随着人造革、合成革这些仿真皮革材料的日渐成熟，一度追捧天然皮革的服装行业也开始向人造的仿真皮革材料抛出橄榄枝。尽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天然皮革尚有其不可被取代的优势，但也有人开始预测，未来的仿真皮革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或许物美价廉的仿真皮革能够完全替代天然皮革。

叫雷祖的公主。在劳作时无意发现白色的蚕虫正在桑树上吐丝作茧，忽然大风吹过，一只蚕茧从桑树上掉了下来，跌进烧沸的水锅里。雷祖本想用一根树枝去打捞蚕茧，谁知蚕茧没有捞起，树枝上却挂起一根洁白透明的长丝线，越拉越长。望着洁白的丝线，雷祖萌生了一个想法，用它来代替植物纤维做成衣服。就这样，人类第一次穿上了柔软舒适的丝质衣裳。从雷祖养蚕的传说到如今种类丰富的服装，其实这一丝一线的背后是长达数千年的演变历程。蚕大致能够分为两类，一种叫做坐蚕，它吃的东西比较粗糙，吐出来的丝从截面来看又扁又宽，不够均匀，并且颜色发黄。倘若用坐蚕织造衣物，人们在搔丝的时候很容易会将蚕茧弄破，往往只能得到断的坐蚕丝。而另外一种桑蚕，以桑叶为食，吐出来的丝总的来说白净又圆润，质地均匀。穿上用桑蚕丝织造而成的衣物，往往柔软又舒适。由于丝绸轻薄舒适，透气性好，穿上后轻巧飘逸，极具观赏性。因此汉武帝时期，珍贵的丝绸不再是上层贵族的专属之物，这使得平民百姓也开始经营丝绸作坊。当时各家各户栽种桑树养蚕，丝织业成为了汉代最普遍的民间手工业。然而在古代，真丝的材质织成衣物耗时耗力，且成本较高，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价格还是有些昂贵，并且丝织面料到了冬天保暖性能也大幅下降。因此在中原地区，人们还是主要依靠革、麻、动物皮毛等本土的纺织材料来制作衣服和被褥。这些材料虽然也有一定的保暖效果，但是质地粗糙，吸湿性差，无法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其实早在17世纪，人类就有了关于人造纤维的设想。1664年，英国皇家学会的自然科学家、发明家罗伯特·胡克在《纤维制图》一书中谈起发明创造的灵感时，首次提到人类可以模仿蚕吐丝，用人工的方法将桑叶变成人造丝。1884年，法国丝绸业受到一种蚕病的威胁，这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这种蚕病会令蚕丝的产量锐减，蚕农纷纷破产，法国开始经历丝绸短缺，这严重影响了法国南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法国化学家夏尔多内和生物学家巴斯德一起对这种蚕病展开调查。就在研究过程中，夏尔多内思考着，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依赖这些蚕呢？难道人类不能自己造丝吗？夏尔多内开始着迷于蚕的纺丝方式，并且认为通过了解蚕的行为，人类应该也能够制造出所需的纤维，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成功，直到一场意外的发生。有一次，夏尔多内不小心碰洒了一瓶火棉胶，当他用布清理时，发现布上的胶往起一拉，就会形成很长的细丝。夏尔多内参照火棉胶的制作工艺，使用桑叶当中的纤维素制成了硝酸纤维素溶液，然后将它挤过一个有点像花洒一样的小孔，喷出去的液体在空气当中硬化，连绵不断的细丝就诞生出来了。人们将这种人造丝称为夏尔多内丝。夏尔多内丝一经面世便备受青睐，赶时髦的女士们很快穿上了这种划时代的新衣裳。
但危机就潜伏

0: 在人造纤维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被喜悦冲昏头脑的人们忘记了，硝化纤维素原本是制造火药最主要的原材料，易燃易爆是它最基本的特性。在一次宴会上，悲剧出其不意地发生了。正当人们围着一位穿着人造丝裙子洋洋得意的女士赞扬时，围观人群中一位男士的烟草的火星飘落到了裙子上，衣服立即燃烧了起来。那位尊贵的女士被无情地烧伤，当营救人员赶到时，那位女士已经不幸身亡。1927年秋天，哈佛大学的化学教师卡罗瑟斯接待了一位陌生的客人，他是一家大公司的化学部主任查尔斯·斯汀。他前来的目的是邀请卡罗瑟斯加入他们的研究队伍。原来他需要招募具有非凡的科学潜力但还没有建立很高科学地位的人才，以便他们可以更好地听从公司的安排进行研究。虽然斯汀提出的薪水很诱人，但出乎意料的是，卡罗瑟斯竟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因为卡罗瑟斯患有心理疾病，他认为简单的学术界更适合自己。斯汀将薪水提高了20%，并派出一名副手一直留在卡罗瑟斯身边游说他，直到他同意。1928年2月，公司再次优化了条件，卡罗瑟斯只要愿意前往就职，就可以自由地从事他感兴趣的任何事情，并且掌握充足的供应和设备预算，而薪水则是现在的2倍。这一次，卡罗瑟斯终于答应了斯汀的邀请。来到公司后，他发现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的时间自由，工作计划和方向完全取决于自己。很快他就确定了研究方向，那就是合成聚合物。毫无悬念，聚酯成为公司最有前途的合成纤维。卡罗瑟斯一时间风头无两，但是令他感到非常头疼的是，聚酯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温度并不高时就会融化，而且非常容易溶于洗涤剂。这样的材料使得洗涤和熨烫变得不切实际，根本无法用来制作衣物，必须要对它进行改进。而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并不顺利，卡罗瑟斯的小组尝试了许多组化合物，但是却始终无法克服这些缺点。到了1933年，聚酯纤维的研究完全停止，卡罗瑟斯陷入困顿状态。1934年初，在公司高层的鼓励下，卡罗瑟斯重振旗鼓，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工作。他要重新开发一种全新的人造纤维，他将目光投向了聚酰胺。尼龙是世界上第一种完全依靠化学合成的纤维。在接下来1年多的时间里，纺织行业掀起关于新型纤维的传闻，可公司却始终保持沉默，然而研究却一直在进行。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丝袜的制作上。原来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进口了全世界大约1/4的丝绸，其中将近80%都被用于制造女性长袜。原因就是女士的裙子变得越来越短，以前起到保暖作用的棉袜、麻布袜无法凸显出女性腿部的曲线美，因此使用真丝制作的丝袜变得越来越抢手，一跃成为一项巨额产业。可是真丝不仅昂贵，而且缺乏弹性，要想穿上一双合体的丝袜，必须要量身定做，价格自然居高不下。这导致真丝丝袜一直都是贵妇们的专属福利，普通百姓是无法企及的。而尼龙的发明则有望扭转这个局面。1940年5月15日，尼龙被制成丝袜售卖， 不容易脱落和没有褶皱，使得它吸引了众多顾客的青睐。在全国推出的第一天，成千上万的女性涌入商店抢购，仅一天的时间就售出了将近80万双。几个月后，公司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售了400万双尼龙丝袜。 这些丝袜仅用了4天时间便销售一空。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不要不戴帽子就出门，也不要不穿丝袜就出门。可见尼龙丝袜的受欢迎程度。最早销售尼龙丝袜的6家商店之一的老板，后来回忆起那个忙碌的日子时这样说道：数百名妇女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排队等待商店开门， 以便购买尼龙丝袜，尼龙丝袜成为了一种时尚。查尔斯·斯汀和卡罗瑟斯继续研究聚酯，并试图寻找到使它可以耐受高温的方法。终于在1941年，他们发现通过苯环可以使聚酯在高温下更稳定，于是一种高熔点的聚酯诞生了。而且令他们出乎意料的是， 这种新的聚酯材料还不易溶于洗涤溶剂。温菲尔德和迪克森 1941年7月 为他们的发明申请了专利，并为它起名为涤纶。涤纶面向公众推出时被制作成各种样式各种颜色的漂亮裙子，厂家将涤纶宣传为一种神奇的纤维， 不仅可以连续穿着68天而无需熨烫，而且看起来仍然挺阔漂亮。法国设计师艾尔萨夏帕瑞利是裹裙和裙裤的开创者，他是一位充满艺术灵感的服装设计师，被称为设计鬼才。他对于人造纤维十分着迷， 于是便于纺织生产商合作，开始纺织洗后速干的超薄人造纤维织物。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数以万计的家庭主妇免于晾晒和熨烫衣物的劳苦。就在化学纤维在全世界推广的同时，他们也悄悄走入了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农业生产不稳定， 人多地少的矛盾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显现，种粮食还是种棉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民以食为天，国家首先要确保粮食生产，棉田面积因此受到限制，服装面料的供应变成了一个大问题。进口化纤面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中央提出全国重点抓轻工，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当时化学纤维占纺织用原料的比重只有 5.5%。 得益于大庆油田的迅速开发，我国的石油产量大幅度增加。 1972年， 我国决定引进成套化纤生产装置设备， 来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 1972年6月， 四大化纤机构建设计划形成，分别位于上海、天津、辽宁和四川， 总规模为每年35万吨。 其中涤纶产量计划为每年18万吨。 中国的化纤事业就此崛起。到了20世纪80年代， 布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人的穿衣问题真正得到了解决。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拥有全世界很多国家的进口设备，虽说化纤的产量明显提高，可有人开玩笑说，我们都成了世界化纤装置博物馆了。因为国外的技术固然先进， 但并不会将最好的设备引进给你，更不会将技术秘密毫无保留地转让给你。而且技术更新换代很快，一旦形成对外依赖，中国化纤必将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但是直接建造完全国产化的装置，从技术难度和资金投入的角度来说都非常大。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化纤工业带头人，蒋氏成身化纤装置已经接触了20多年，也研究了20多年。1994年10月，蒋氏成选择了投产时间不长的一套设备来进行试验。1996年5月18日，增熔后的设备投料一次成功。1997年，蒋氏成又组织了我国第一套每年10万吨的国产化聚酯项目的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了化纤装置国有化。从2001年开始，中国聚酯产品畅销国际市场，彻底改写了世界聚酯工业的版图。纺织工业成为国家创汇的重要行业。如今，化纤技术的进步，混纺工艺的出现，使得人造纤维与天然纤维相互结合。在保持天然纤维特质的同时，更有韧度、弹性。除此之外，化学纤维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汽车的轮胎、绳索、渔网、输送带、高压输油管中都可以找到化学纤维的身影。随着化学纤维材料的不断改进，它们展现出不同的性能优势。为消防员护身的阻燃服离不开它们，军警使用的防弹衣也离不开它们，运载火箭的整流罩等核心设备的制造依然离不开它们，就连我们生活中小小的牙刷、购物袋，同样离不开化学纤维。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大自然，蜘蛛丝、海藻纤维等都成为纺织的新材料，用它们纺织出来的面料可以降解，从而实现了绿色环保。而科学家竟然还将目光瞄准了螃蟹，他们想到用螃蟹壳来制造纱布。螃蟹壳中含有甲壳素纤维，将它用强酸强碱浸泡处理后，去除钙以及残留的脂肪和蛋白质，剩下的就是甲壳素。而将甲壳素进一步提取后，就会得到这些具有止血、止疼作用的壳聚糖。千万不要小看它们，用它纺织制作成的纱布不仅结实耐用，还能在30秒内迅速止血。而且用螃蟹壳制作而成的纱布还可以在人体内实现降解，手术完成后纱布可以直接留在体内。除此之外，废旧的纺织品还被回收利用，将其中的聚酯成分提取出来，重新被转化为聚酯纤维纺织品。这样的方式可以使无法降解的化学纤维无数次循环使用，从而在极大程度上节省了石油的使用。自古以来，皮革、棉花、丝线等天然材质一直伴随着人类解决保暖这一基本需求。化学材质的出现，新型的服装材料和制作技术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今天，科学家正在努力让纺织材料回归自然，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让保暖更加科技，时尚更加环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月亭为了救七弟，砸囚车劫母龙，万万没成想这一路之上没遇上，哈哈，在树林里头遇上一位女子打猎，她手下人称她是公主，发现了月亭是中原人，射了一箭，月亭不惹她，是撒腿就跑。一想我得办公事啊，我离你做什么耽误时间呢，没想到跑到一个小山村，路过这么一座府，哎呀，这府这阔气，门前站着个员外，慈眉善目。员外抬头一看，哟，来了个中原人，这小伙长得相当漂亮，穿得也好。一看，这不是老乡吗？员外挺好奇，过来把马头给拦住了。小英雄，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中原人吧？咱们可是老乡啊。月亭把马带住，上下一打量，看了看这个员外，不像是坏人。老乡见老乡当然是特别近便，可有一样，我哪有时间和你在这留恋呢？但是自己口渴得很，肚子也饿，回头看了看公主，并没有撵来。员外，我是行路之人，被歹徒所追，从此路过，您能否给我一碗水喝？哎呀，那不太行了吗？别说喝水，吃饭到我家做客全都可以。什么？歹徒追你？不错，正是。等我走的时候，我呢往东北方向去。员外，请您嘴角留德，如果歹徒追上来要打听我这么个人，你告诉他就说我往西南下去了。员外听到这扑哧一笑啊，小英雄，我们这方圆300里地一个歹人没有，占山乐岛的更没有，这你放心，就是有也是流窜来的。这么办，你到我府上吧。我看你这个意思，你是又饥又渴呀，吃完喝完然后你再走，我保你平安无事。月亭一想，哎，那我就下马，我到他的家下，后头那个女的追我，她追过去了，然后我再走，我还走老路，省着我绕道还费时间。员外，这样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太合适，你下马吧。甩当下了马，让家人把马匹拉进去。月亭的意思，赶紧喝完水吃点饭，我转身就走。结果有待客厅房，哎呀，不错呀。 到里头坐下来了，员外吩咐一声，厨房准备酒宴，另外把茶给端来。茶盏端上来了，梅英雄喝了一杯，心里在想，眼是心中之苗，这个女人过去没过去呢？员外说话了，公子，你是从哪儿来呀？咱们都是中原人，我看你这个意思，你是练武术的，你绝对不是老百姓。为什么有人追你？我们这儿没有贼，也没有歹人，究竟谁追你呢？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声？不瞒你说，在这个地方我就是吃得开。这么说吧，突厥国的国王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到我家里来，以及他的王妃可敦在我家都住过。我这可不是吹呀，他手下的平章都督不管任何人到我的家门口，不敢直接闯进来，他得通知我知道。你有什么事儿，我可以给你帮忙助力。因为什么？咱们都是中原人，我身上流的是中原人的血。小伙子听到这儿，上下仔细打量打量员外，一看能有50多岁，不像是坏人。我跟他说是不说呢？有心要说了，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万一他是歹人，那不糟了吗？有心要不说，人家如果一番诚意跟你讲，你要是不说，那成什么人了？他脑袋里头这一过，稍稍一愣神儿，员外笑了。小伙子，难道说你怀疑我吗？这么说吧，你就是奸细，我也不给你报告。你放心，我还把你送到平安之地，让你逃命去。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呢？请问你尊姓大名，能不能告诉我？月亭想到这儿了，好吧，老人家，既然你刚才说你是中原人，你身上流的是中原人的血，你有中原人的一颗良心，我可以对你说实话。我你不一定知道，要提我的爹你能知道，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那是我的天伦老父，我是他的六子，叫岳亭。啊啊呀呀呀，员外急忙站起来，撩衣襟，咕咚就跪到地下了。小恩人，我给你磕头。嗯，月亭赶紧到跟前，双手相搀。老人家，你的年龄我的岁数，而且素不相识，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怎么管我叫恩人呢？真让我莫名其妙。哎呀，六公子爷呀，少帅，说来话长啊。想当初金兀术打中原之时，你父本身是元帅，把金兀术推过黄河，得胜往回返的时候，他的押粮官姓王，叫王文。这人可不怎么地儿啊。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贩卖珠宝，我是个大客商啊。我的女儿那年年方16岁，万万没成想，这个押粮官看中了我的女儿，把我女儿给掳过去了，而且

0: 还拐走我的金银财宝。我冒死啊！我去告状去！我要找岳飞岳大元帅，我能见得着吗？千军万马呀！我在营盘外头撞个，命人报谁也不搭理我，最后没办法。我在路旁边找了一棵歪脖树，我上吊，哈哈，我遇上贵人了。遇上谁了？也是我的恩人牛狗，他从营盘里头出来，到外头大解，不愿意在营里头。他说外头有风，他把我救了。一问怎么回事，他说我带你去，把牛二将军可气坏了。结果我见到元帅，元帅听明白之后，把押粮官给调来，二话没说，把我女儿金银财宝完全归还给我，当面示众砍掉人头。我女儿得救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离开中原呐。我怕什么？我怕的是押粮官他的家属啊，他的亲属啊，他的朋友啊，报复我。我就迁到了突厥国呀。公子，我到这儿之后，我还是贩卖珠宝。可是国王经常打猎，到我这山村来和我接触了，这个人不错，挺好，经常住到我的家里头不走，而且他的王妃还到过我家。公子，不瞒你说，他们城内的鼓楼是我花钱给修的。你有什么事你就对我说，我能给你帮忙的我尽量给你帮忙，我报恩报给你了就等于还给你爹了。喂呀，越听一听这个高兴啊。老人家，请问您尊姓大名？如果要问，我姓赵，我叫赵从玉。我有个儿子在中原五台山学艺，还没有回来呢。老人家，我这个忙您能帮得了吗？我是为救八九二弟，救大辽王，而且从中还有我的七弟，还有我的弟妹。员外听到这儿愣了一愣，哎呀，这个忙我帮不了。不过你要想当官，我可以送你到突厥国当官，你有能耐你就使，我只能帮这个忙。到那儿去之后了，能否救人，这个呢，就得靠您自己了。正说着话，家人进来了。袁伟爷，突厥国天珠公主到，出来给叔叔问好来了。
1: 哦，
0: 我马上出去迎接。公子，你赶紧躲到耳房去吧。躲了。原来到外头见到天珠公主，哎呀，后边拉的那么些东西啊，等等，打猎打的，这公主挺能耐的。到了里边坐下来，端过茶盏来，公主啊，你上我这来过，我没敢靠近，我呢很少和您说话，今天怎么独自您一个人来的？公主点头说是，叔叔，我是追一个人来的。不知道您见到没见到？哦，你追一个人，什么样人？全身上下一身粉，文生公子的打扮，上绣牡丹花，此人长得相当俊俏。中原人，我爹有旨意，见中原人就杀，您可例外呀。老头听到这儿，哎呀呀，一拍手啊。公主啊，天大的误会呀！是不是您射他一箭，他撒腿就跑，一语没搭？是啊，这人会武术。嗨，那是我儿子，我有。

0: 找个儿子，五台山学艺，我跟你爹可没少说过。将来呢，这孩子如果出息了，让他保突厥国做个一官半职的，叫赵景禄，刚刚学艺下山，他才回来。因为什么？你射他一箭，他不吱声，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是哑巴。我儿子在15岁那一年呢，也是他淘气，上树掏老婆袋，呱唧掉下来，这一下子摔哑巴了，耳朵可不聋。我支撑想送到中原，五台山学艺，老和尚能把他病治好，还没治好回来了。但是写得好，武术好。公主挺好奇，哦，原来这么回事。那么您把他找来，我看看是不是那个人。员外走了，见到了月亭，从头至尾一说：“少帅啊，我可有罪。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想不想进他突厥国去救人去？想啊，那你就得委屈当我的儿子吧。”冒充我的儿子，可以把你送到突厥国，行啊！我儿子是哑巴，是怎么回事？哎呀，老人家，行，我跟您去，装哑巴不吱声还不会吗？耳朵能听得见呢。领着来了，天竺公主一看，哟，果不其然，正是在树旁边探头看我那个人，被我射了一箭，射到树上，他跑了，就是他，好悬呐！我爹经常提这个人，哎，叔父就这么一个儿子学艺去了，等将来回来了，还提拔他做官呢。你说我给射死不就完了吗？一招手，你过来。月亭迈步过来，深深施了一礼。我说话你能听见吗？月亭点点头。你能说话吗？摇摇头。我听叔父大人说，你的武艺学得不错，是吗？点点头。你练练我看看。啪啪啪啪啪，这厅房也大，在里头拳脚练了一番。练完了之后，再把你兵刃拿来，你再练练我看看。双儿戟抬来之后，啪啪啪啪啪，又开始练。哎呀，公主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岳家哪有饭桶啊？好啊！哎呀，叔父，难道说他这哑就治不好了？治不好啊！要能治好，他回到家我就给你爹送去。这么办，叔叔，我带他入宫见我爹去。说别人看不好他的病，兴许宫里头御医能看得好，特别是我们的御院长。号称神医呀、啊！如果能治好，让他保国好不好啊？你看这样行吗？公主，那我先谢谢你了。儿啊，赶紧先。这月亭深深施礼，表示感谢，嘴就是不说话。公主告辞，我带她走了。带着月亭这一路之上，没有共同语言呢，说不上话呀。小伙是不错，哑巴，一直带进突厥国，入了皇城，进了皇宫，见到爹了，突厥王，一共是一儿一女。这个女儿喜欢的很呢，比儿子喜欢。她总觉着这女儿是小棉袄。丫头，你回来了，我回来了。打的什么猎物？爹，别的甭问了，我射死了一只金钱豹。哎呦，我的女儿啊！哎呀，你可了也了不起呀！啊，金钱豹，你能把它打死？我出去看看。早就给弄到院里头了，放到天井当院出来一看，果不其然，虽说号头不大，这个东西伤人伤得最厉害呀。丫头，你真行，爹。另外，我还带了一个人， 是谁呢？是您的老朋友，赵从玉的儿子，赵景禄。刚刚学艺下山，您想起来没？我知道，我的老朋友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哑巴了。到五台山学艺，说了，如果他的艺业学好了，哑巴治好了，让我提拔他做个一官半职的。怎么他回来了？回来了，他哑巴，爹哑，没治好。哎呀，既然还哑，这个官怎么让他做？爹，咱们御医有的是啊。可以给他看看吗？死马当活马治，如果治好了，那不更好吗？爹，尤其是他的武术太好了。中原有高师啊，教出来这样的高徒啊。我亲眼目睹看了，马上是戟，部下的拳脚练得太好太好。哦，既这样那好吧。来呀、把御医给请来。御医找来了。御医结果一检查，好了号脉，没病，百病没有，就是不会说话，看不出毛病来，还不敢说没有病。你要说没有病，没有病怎么哑巴还装哑巴吗？有病，不过我们医术不高，看不了。大王千岁，您另请高明。完了，治不了啊！这月亭装傻充愣，耳朵都能听见。大王千岁问：“景禄啊，你会写字吗？”点头会写。你写两个字，我看看。这月亭拿着心眼写，好家伙，写完之后这字写得好漂亮。大王高兴：“孩儿啊，我已经承诺了你父，让你做官，可惜你这哑病治不好，你怎么能指挥三军作战呢？明天我把你带到朝上。”问一问文武百官，谁有什么偏方没有？一定给你治好，想尽一切办法，我尽力。到了早朝，第二天早晨起来，带上八宝金鞭，让他战斗当中。突厥王，这得给多大的脸呢？一个老百姓啊，这是。当众说出他父亲是谁，是我的老朋友。我的鼓楼他老父亲修的，我经常到他家去。这个孩子15岁摔得哑巴了，现在未愈，文武兼备，只差说话。如果能够说话，他是保国栋梁之才，谁能治好他的病？文武百官一看，大王千岁，宫中御医可以看病，看不好。昨天已经看了，没看出来什么病。就在这个当时，在文官之祖的位置当中，有人说话：“大王千岁，臣能治。”大家都挺震惊啊。回头一看，走过一人，慈眉善目，三绺长髯，满身上下穿着打扮丞相的打扮，谁呀？六国丞相张九成，就是岳飞安排他到北国来卧底的那位。哎呀，丞相，你能治得了哑病？大王，如果他不是先天得的这个哑病，臣有个秘方。我本身丞相，我要治病去吗？哎，今天我要给他治治病。您讲话了，治好之后他可以保国，是个栋梁。秘 方。好，那么秘方就不能当众说出来，当众治病了。你把他带走到偏殿，你亲自去给他治病。遵旨。一招手，你随我来。月亭跟着直接入了偏殿。到了偏殿之后，张九成往这儿一坐，月亭在前边站着，张九成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前后左右打量，看看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呐。我来问，前边站的你是何人？你不要装模作相与我装哑，你不是个哑巴，分明你是中原的奸细。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六国丞相张九成把岳廷带到偏殿，名义上给他治哑巴，结果进来之后手下人全部打发出去了。大丞相，戳穿了岳廷你是中原人的奸细，你来有目的，你绝不是哑巴，而且你也不是赵从玉的儿子，你马上给我实说。娃娃，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六国大丞相张九成啊。你小小的年岁在我跟前耍这一套，你蒙哄不过去，大王千岁能让你给蒙住，我你蒙不了。你还是实话实说。哎呀，小英雄一听，张九成，六国丞相，哎呀，我耳朵里头听二叔可说过，他说个大半截儿吞回去了。张九成是六国大丞相不假，实际他是中原人，在中原他是文武双状元。被岳飞把他送过黄河，安插到北国，做了六国丞相，在这儿当奸细，是卧底。说岳飞屡次得仗，与张九成是分不开的，有他泄露机密呀。听到这儿打了个愣神，您是谁？六国大丞相张九成。哎呀，回头往门口看了看，没人。老人家，我提一个人，你知道吗？什么人？岳飞。嗯，你提他作甚？那是我的天伦老父，我是他的六子岳廷，我给您磕头了。哎呀，岳廷心里这高兴啊，我又遇上贵人了，这回我救驾是劫牢反狱，大有希望啊。人不知道押来没押来呢，是我先到的还是他们先到的尚且不知呢。六国丞相听到这儿打了个愣神，你是谁？我是岳廷。我是怎么回事？我倒是救人来了。救谁？八九二弟大辽王，另外有我兄弟岳

乐亭求帮忙啊，你是六国丞相啊，是不是？关键的时刻您得给我帮忙了。你放心，我一定尽力。这么办，孩儿啊，你在这做官吧。我国的大都督就是总都督招讨使刚死，得的脚长沙疾病死的，叫耶律豹。他有个兄弟叫耶律平，总想要当这个正帅，因为他脾气太不济了，没有合格的人选。如果你能够把兵权掌握到手里头了，孩子，你想做什么不行？老人家，那您就多费心帮忙吧。他这说着话，这个时间从午门外慕容秋车只押来一辆，里头押的是谁呀？月霄。八九二弟大辽王啊，以及那些平章都督啊、红霞公主全没有。有人急忙往在里头通禀，禀报大王千岁，说是金兀术大王千岁派人已经送来了一个岳家之后，叫岳霄，押到午门外了。哦，大王一听说好，有请都督。怎么加请字呢？金兀术是总盟主啊，他手下的都督呢也特别恭敬，请上来之后，结果一问，大王千岁命我押月霄送到您这儿来，让您给看管。哦，他是岳家之后，不错，岳飞的老儿子。嗯，要说起老岳家，个宝个都是英雄好汉呢，我没见过。来呀，把他推上来，我看看。一会儿的功夫，把月霄俩人架着推上来了，瘦的这脸一条条了。为什么？在大辽国被困，能不上火吗？里无粮草，外无兵救，结果又被捉住了，嫂子又跳了油锅了。八九二弟不但没救了，相反，这条命搭上不要紧，我何为英雄？这么点事儿我做不到呢。眼前到突厥国了，还差一天多的路程，下定决心，干嘛？绝食，不活着了，我死。所以今天来到了上边，突厥国王仔细上下打量一遍，一看这小伙长得，呵，一个赛一个的漂亮啊，跟我老朋友他那孩子长得这模样，呵的，房上房下，好，有人在喊，滚滚滚滚，给大王千岁磕头。月霄把腰板往上一把，绑梢一晃，两边的人晃一边去了，两只眼睛直盯着突厥王。突厥王，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死而愿矣，可杀可不可辱。现在我没有别的要求，愿意为大宋，愿意大宋的江山平安无事，我死我愿足矣，你把我杀了吧。突厥王听完这番话，哈哈一笑啊，月霄啊，我听说老岳家个宝个都是英雄好汉，不怕死，都是这份的，大拇哥挑得高高的，你也不怕死，好样的，没给你爹丢人呢。可但有一样，你让我把你杀了，不瞒你说，总盟主派人把你押到我这儿来，是让我看着你，我没有权利杀你。好吧，来人呐，把他押到狱牢。

0: 好吃好喝好待成。什么时候大王千岁有旨杀他，然后再杀。现在不许弱待，有的英雄我佩服，来架去吧。把月霄给架下去了。下去功夫不大，张九成带着月亭来到了殿上。大王千岁，臣一时侥幸，把赵公子的病给治好了。公子见驾。再看月亭跪倒在地，参见大王千岁千千岁，草民这厢有礼，嗓音像铜钟一样，说话这个好听。哎呀呀呀，嘿，大王一看这个乐呀，你真是神仙的，跟哪儿得的秘方这是啊、哎、把病治好了。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了，旁边站下了。丞相啊，我已经许给了他的爹，孩子下了山之后让他保国，而且这个孩子他还有能耐，只差了一个哑，现在又能说话了，不知道他文学如何，你给我考一考，考完之后有多大的能耐，我让他做多大的官。丞相一笑，大王啊，您信我吗？怎么不信呢？倒在偏殿一副药下，手到病除。我们两个坐在那儿已经谈论老半天了。要说起这个人才高八斗，口似悬河，兵书战策是样样精通。好样的，要保国可以说做您的青天博弈柱，架海死金梁。哦哦，好好好。丞相啊，你我君臣不是外人呐、啊、你说话我太相信了。不过让他做什么官呢？如果官太小了的话，委屈他了，他有能耐呀。如果官太大了，怕文武不服啊。大王千岁，如果说咱们的大都督死了，现在没有人选，让他做大都督，您意下如何？哎，这可不行。为什么？全国的军权都交给他了，谁能服啊？尤其大王千岁心里他明白，那副都督他哥哥死了，他等着清这个味儿呢。他如果一瞪眼要反了，我真没招啊。这个恐怕不妥吧。好，大王千岁，时间不早，您可以退朝了，臣跟您有话说。哎哎哎，退了朝之后，两人倒在文华殿。丞相，你有什么办法吗？大王，您怕文武不服，赵景禄做了都督，指挥不了三军事业，不是？是啊，大王，我有个好办法，请问您，公主现在多大岁数了？22了。王家千岁，臣从来没敢问过，因何不佩服呢？难道说她有病？哎，别提了，丞相啊，我这个丫头太挑啊，十七八就应该嫁人，现在22了，哪有养这么大的大姑娘呢？我和她的母亲都急的眼睛都急红了，不好使，不好使啊。副都督耶律平早向我提过这件事情，我想副都督耶律平也可以嘛。啊，手使一条金棍，不敢说天下无敌， 身为副都督，她做夫人有何不可？结果一说，我闺女一看不同意。谁说什么也不好使，说答应你青春，认可伺候爹娘。啊、哦，王爷，那么今天您再到后宫去一趟，我在这等着。我想做个媒人，让赵景禄招东床大驸马，您看如何？做驸马，我女儿同意。如果您女儿要是同意的话，做了驸马，第二天您可以到殿上亲自封他为大都督，哪一个敢反对？谁也反对不了。将来您等着强国吧。哎呀，倒是一个好办法。那好，你等着啊，我到后头我找他母亲，然后把这件事情再跟他说了。结果到了后宫，这女儿正好和母亲坐那唠嗑呢。母亲说：“女儿，你多大了？把娘都急死了。你看看那副都督耶律平，也是万夫难挡的英雄啊，有何不可？娘，您别说了，我宁可一世不嫁。我没看中，不行，不妥。”正说话，国王进来了。进来是满面带笑啊，丫头，你先上里屋去，我跟你娘有几句话说。公主躲到里头去了，跟可敦把事情全说了。王妃听完了，哟，那丫头同不同意呀、啊？那眼那个高，那个心那个高，一个老百姓她能同意吗？咱跟她商量商量。这小伙可不错呀，要模样有模样，要哪样有哪样，哪样都行啊。尤其是丫头带来的，他要看不中那个人，他能给带回国都吗？那好，把他找来吧。开开门，从里屋把姑娘放出来了。天竺公主到了外头，爹娘，你们说什么呢？有什么秘密瞒着我的呢？哎呦，丫头啊，娘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你爹来还是为了你婚姻大事。姑娘听到这儿，小脸呱噔就下来了。王妃见话又不愿意是怎么着？我还没说呢，丫头，你听我说完呢。丫头，你已经老大不小了，越耽误越晚，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啊。你爹刚才说了，那个赵景禄，赵从玉的儿子现在不雅了，治好了，而且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是栋梁之才，本身够大都督之风啊。丫头，你带来的，你见过这个人，你同意不？如果你同意，六国从丞相从中可以做媒人。哎，一看大公主听到这儿，大公主脸腾一红，说出一句话来。那往常一甩髻子走了，这回没有。父皇，母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您看着办吧。
1: 爷，同意了，这是啊，把老两口子乐的那简直不得了啊！
0: 好，我给丞相送信儿去啊！我给丞相送信儿。那平常多稳重，这回小跑跑到文华殿，见到了丞相，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完全都说了，同意了。丞相说：“好，既然同意了，我得跟人家商量商量啊，问一问呢、啊，他小时候订过婚事没有啊？如果订过婚，这件事情还不好办呢。不，丞相，你去，你见到他，问问他订没订婚事。如果订了，给我退了，退了， 我女儿不能做二房，咱可以给对方金银财宝，一切完全都可以，唯有这个驸马一定给我当，不许要别人。您放心吧，我去。大丞相又见到了月亭，把事情一说，这月亭把脑袋一拨楞，哎，这哪成啊，老人家呀，第一我是来救驾来了，说第二临阵稍息，罪该万死，况且我来到突厥国，我到这儿来骗个媳妇儿回去，我脑袋不掉了吗？我能活了吗？大丞相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啊，月亭啊，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能进能退，遇事有方，处理妥当。你不是为救人来的吗？不瞒你说，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你七弟押到了突厥国，八九二弟、大辽王等等一概没来，就他自个儿来了。你想不想救他？你想救他，押到狱牢里头，什么人能进得去？什么人救得了？你如果当了驸马，今天当驸马，明天你就可以做都督。你想不想？你豁出你自己死，最后元帅就杀你也好。第一，你把你一奶同胞的弟弟救了；第二，突厥国六国三川九沟一师八寨一百单八帮，突厥国有这国呀，六国从中强国一个呀。你得了兵权了，将来这个国家不战则灭呀，有何不可？拿你一个人命换，难道说不可以吗？你怕死不成？老人家，我同意，行，就这么办。大丞相又回到了文华殿，那王爷背着手来回溜达，竟等着听这个消息呢。一看大丞相回来了，丞相怎么样？他同意了。他有没有前妻？订没订婚事？没有，没有。哎呀，那太便宜太好了，此事算定下来了。丞相啊，我最信服的就是你，小天文知地理，你是能掐会算呐，料事如神呐。我求你办件小事儿，这不算大事儿，你肯定能办得到。什么事儿？您说，我女儿22了，不能再耽误了，你给他选一个良辰吉日，哪天好让他完婚，我赶紧做准备。丞相假门假事啊，心里的话月宵压来了，据说他已经绝食接近2天了，再等着准备嫁妆，一切一切都完事儿了，几个月之后人不早死了吗？得祭早让他弟兄见面呢。想到这儿，假门假式的好像是掐算掐算，一查点，哎呀，王家千岁。要说起来，这3年当中最好的日子就是今天晚上，完婚之后事事顺利，而且公主和驸马儿女双全。哎，丞相啊，你糊涂了，我女儿完婚，那么大的公主怎么订婚马上就完婚呢？我得个准备准备，最起码准备半年呢。大王，如果说您一定要准备的话，因为您让我给掐算挑好日子嘛，您准备3年之后再让他完婚啊。啊，现在都22，再等3年都25了，那能行吗？王爷，你看我说您不相信吗？3年当中就这么一天的好日子，今天是最好，您看您不同意，您就得等3年之后那个好日子了。哎呀，那您黄宫的东西您让他随便挑不就结了吗？
1: 大王千岁一听说对

0: 就这么办了，马上准备一切给夫妻完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俗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人说书里有黄金，书不可不读啊。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想要国家发达，就得尽是知识分子，都是有头脑、有文化的，这个国家才可能兴旺发达。换句话说，都没念过书，都是文盲，胡了八涂的过日子，那怎么能行呢？哪份杂志上记载的很清楚，在某一个国家，哎，你到家里串门，以书多为荣。你到我家一串门，你看那什么，长都是本书，上千本，上万本，证明是知识分子家庭，人家羡慕。好，哎，当然这不是摆样子，你光摆着得看。那有的时候就不行，到我家你看，我家八大件，多少寸的电视，多高的冰箱，多好的音响，他这么比，当然也不是不对，相比之下还得多读书，书里有黄金嘛。所以现在的父母督促儿女多念书，好好念书，这不是不对，但任何事情都有个尺度，如果过了分呢也不行。就拿曾国藩来说，曾国藩是读大书的人，那不管是说念，不管是背，得会实际运用，得从书里的悟出道理来。悟不出道理来，你读不等于白读吗？前面咱说了，朝道人赠他一本《道德经》，其实这个《道德经》他家里也有，他也不只读过一次，哎，每次就打水漂，浮皮潦草，没用到实际上。现在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特别是五年来所受的打击，再跟这书记对号，大彻大悟。哎，50来岁了，才明白人世间的道理。过去我一条道跑得黑呀，我走了左道，怪不得我不成功。我怨天尤人，恨皇上，恨满朝文武，恨这个不对，恨那个不对，就我对，我对吗？我有些事儿做的也不对。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静坐的时候合计合计自己做的不对的事儿，你得自我检查才行。老看别人不对，老看自己对，越想心里越不平衡，越不平衡越憋气，越憋气越吃不下饭，越睡不好觉，不得劲得什么？你心里找个平衡，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那我想起来，哎，你这别说，10篇书没白读，读完之后觉得这个病啊好了大半。哎呀，现在曾国藩心里就想，什么时候还有出山的时候呢？回忆以往这事儿做的太次了。回来不久，皇上圣旨下告诉曾国藩，给你3个月的假期，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国家正在用人。

之计，你回家守制，应该不能三年，只给三个月。那阵曾国藩呢，闹那个人主义，曾国藩不服不忿的，什么仨月，马上修下本章跟皇上辩理，说我这回回来决心已定了，我娘死了，我父亲死了，父母双亡，我没孝顺过一天，我无论如何要在家终日，终日我老也不出山了，我就在家里边守制了，什么都不干了，这不发牢骚吗？给皇上上本，皇上不允许，他又上本，在第二份本章之中讨价还价，言下之意让我出山可以，起码你得赏给我督抚大权，总督或者巡抚，你不给我这权利我玩不转呢，我做个兵部侍郎我算个什么呢，呼之不灵，处处碰壁，你要给我这个条件我就出山。结果皇上没理他，就没信儿给他蹲这儿了，也不知同意也不知不同意，卡在这儿了，上不上下不下。日后他听说了，对他是沉重的打击，他临回来的时候把兵权交给彭玉麟，交给这些大将，这些人统帅这些兵，结果他一了解情况，现在形势是一派大好，一派大好，武昌丢了又夺回来，丢了又夺回来，现在牢牢掌握到手中，有一个最大的喜讯，九江收复了，林启荣战死，太平军16000人全部死了，把九江五口全拿下来，过去丢的齐州，过去丢的半壁山等等地方全都收复，形势一派大好，喜讯不但传来，曾国藩一琢磨，有我无多无我不少啊，我自个儿感觉挺良好，我认为我是统帅，离开我就玩不转，这没我人家不一样吗？彭玉麟不次于自己，胡林翼比自己高啊，看来军中有能耐的人有的是，不是离开自己不行，换个新词来说，不是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没你照样转，没你人家照样活着。曾国藩想的这脸上都发烧啊，我这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吗，给脸不要脸吗，哎呀，想的这后悔呀！我要好好读读《道德经》，我要好好悟一悟其中的道理，何至就如此？到现在没人理，皇上的旨意不来，人家一派形势大好，自己呕心沥血组建的湘勇，现在掌握在人家手里，人家指挥着攻必取、战必科，人家去摘桂冠，没自己的事儿。你说这个创始人和这统帅在家里暴毒，他想到这他心里能痛快得了吗？现在读了书之后感悟出来了，自己做的不对，有一些事过分了，我要再能出山就好了，可谁能叫我出山呢？我现在在拜本，要求皇上给我兵权，要求皇上允许我销假，我去指挥战斗，我成什么人了？我这话能说出口吗？叫皇上一看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属外国鸡的带变的，今天这么的名那么的了，都听你的了，不可能啊！他又急躁上来了，后来一琢磨，算了，一切顺其自然。丑道人说过一句话，以静克动，遇事不慌，气血沉稳，神能回射，这是最好的。哎呀，静下来吧，打这一天开始精神见好，没事钓钓鱼溜溜弯，遇上什么事情都不急躁，也能进食了，晚上睡觉也比较安稳了，全家人是皆大欢喜。这一天接了一封信，湖北武昌来的，一看落款胡林翼，胡林翼是曾国藩提拔起来的，现在胡林翼官拜湖北巡抚，封疆大吏，他提拔的人都比他官大，他提拔的人哪个都比他掌握实权，这也是曾国藩心里的不平衡。他一看胡林翼的信，赶紧打开官桥，胡林翼张嘴就管他叫恩师，
一嘴也管他叫恩师啊，不忘他提拔的恩情。胡林义在心里透露说，师父报告一个喜讯，前些日子我跟湖广总督关文联名上奏保举老师出山呢、啊、因为现在的形势依然很紧张，长毛的十分猖獗，为了光复江宁，统帅湘勇，非老师莫属啊。现在奏章已经递到北京，听北京的消息，皇上正在思考此事，恐怕十成占着九成能成功，希望老师做好出山的准备。哎呀，曾国藩看完了百感交集，好徒弟好朋友没忘了我，无异于学礼送炭，这我再要能出山，忘不了胡林翼，人家举荐之功，还能想到我这受难之人。哎，喜信说来来了，您说这个生活就这么回事，要说倒霉处处都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走道都摔跟头，一样不顺百样不顺，不顺不顺全是不顺的一块，要说个好，一步好步不好，步步登高，连中三元，没那么好的城墙都挡不住。您不信您回味回味，是这么回事吗？信来的日子不多，长沙紧急折报到了，骆秉章湖南巡抚来的信，信中说圣旨已到长沙，皇上的圣旨下启用曾国藩，仍赏他兵部侍郎衔，叫他统帅湘勇赶奔东征。哎呀，以往这圣旨一来啊，曾国藩能骂祖宗，又给我兵部侍郎衔，那算个什么衔？虚职，没有实权呢。现在读过老子的道德经，不争这个，不争，以柔克刚，对不对？你不是还叫我领兵吗？领兵咱们再拉几下看活，现在不计较这个，欣然受命。全家人得着消息都非常高兴，曾国藩也别钻架子了，过去钻架子事不干了，马上打点行囊，还怕皇上改变主意，干脆趁热打铁收拾东西，在咸丰八年七月初六这天，领着仆人就起身了，赶奔长沙，到长沙上任去了。哎呦，一到长沙，这次曾国藩再出山见俩人啊，跟过去截然不同。以前他目空无一切，你们都是贪官污吏，我看不起你，你跟我没法比。现在截然不同，见着湖南巡抚骆秉章，不笑不说话，净说拜年的话。骆秉章还觉得奇怪呢，哎呦，鼻声变样了，老喽老了，头发都白了，过早的衰老啊，也难为他。人都是这样，顺着好吃，横着难咽，是不是？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你别哪壶水不开老拎哪壶，弄个万人烦。哎，曾国藩这回改变了，净说好听的，骆秉章也高兴请客。后来曾国藩就问季高现在还在这儿吗？季高就左宗棠啊，还在我这参赞军机，属于我的高级幕僚，我们俩处的跟一个人一样，明天我就拜会季高。为什么？曾国藩想起来，没有左宗棠骂自己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自己就想死，棺材都买了，让左宗棠一顿臭骂，自己挺直了腰板，又轰轰烈烈干了几年，这个恩情不能忘。但是啊，就这个转变很难。原来呢，自从曾国藩回到家乡给父亲守制这一年多吧，左宗棠对他的看法极其不好，左宗棠不管当着谁就大骂曾国藩胆小鬼软骨头没囊没气，我瞎了眼，我看错了，宁服猪肝不服井绳，男子汉大丈夫这么软弱个东西，临阵脱逃，借着父亲死为借口把兵权交给旁人了，你说贪生怕

子的胆小鬼，立志不教曾迪生。你会斗法，你不够个人物。这个左宗棠这个人就直性子，你也得采取点方法，见着谁他跟谁讲，见着谁跟谁讲，甚至把曾国藩的私生活、曾国藩一点一滴不对的地方大肆宣扬，有像灯的，有像火的。襄阳县离着长沙又不太远，能传不到曾国藩耳朵里？曾国藩这一听，火壮顶梁，心说左继高，左继高，咱俩二十多年的交情，你没这么埋汰人的，我怎么命了？我把你孩子扔井里了，我现在够瞧的了，上挤下压，事事不随心，我走入低谷，你还落井下石，你还埋汰我，你像话吗？你太残忍了。恨死了左宗棠，在家乡发过誓，跟谁交我也不交左宗棠，我们俩绝交的。他把我攻击的太苦了，的确如此，让左宗棠给一忽悠，长沙所有的文武官对曾国藩没有好看法，拿他当臭狗屎。何况过去他得罪那些人，这些人全都翻着烧了，对曾国藩没有一个好的，没人理他。今儿个曾国藩想起来了，我看不看左宗棠，要以往的脾气肯定绝交不理你。你觉得你了不起，我还了不起呢？你现在充其量你不就是在长沙当个师爷吗？你是四品后五的知府，我是湘军的统帅，不管怎么说我掌握兵权，你手下连个兵都没有，你瞧不起我吗？要以往他肯定不见左宗棠，现在读了老子的道德经了，大彻大悟了。哎呀，扪心自问，左宗棠是我的恩人，没有人家我哪有今天呢？老朋友之间隔阂取消，别等着人家说好话，我得带回人家去。人家有恩在前，不义在后。其实这个不义也说不通，本来我是个胆小鬼，的确我临阵脱逃了。我当时想什么，我可是拔出泥坑去了，是撤掉千金债，谁爱干谁干，我不干了。左宗棠直性子，一针见血刺在自己心里头，所以心里不爱听。现在回悟起来，人家说的对，我从来不看人家。哎呀，湖南巡抚骆秉章心里明白，骆秉章知道左宗棠的左倔子啊，他命这说曾国藩去了要把他撵出去怎么办呢？能他做得出来？他闭门不见怎么办呢？他提着心，头天就给送了信儿，告诉左宗棠说，左师爷，告诉你个事儿，曾迪生到了长沙了，奉旨出山，明天要去看你，你哪儿也别去，在家里等着。左宗棠得了信儿之后哼了一声，他看我干嘛？贪生怕死之辈，他是个小人，他是个伪君子，我跟他绝交了，看我，我不见。家里人就劝，别去，你太倔强，官儿还不打送礼的，人家来了先看巡抚大人，人家来看你，这不是老朋友吗？你何苦的？劝了一晚上，第二天左宗棠的气儿还没消呢，爱来不来，但他惦记这个事儿，告诉老家人，你在门前的路口那盯着点，多咱曾国藩要来了，你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夫人出去探劲儿去了，他在家里浇花，还养花，收拾收拾这个，收拾收拾那个。快到中午了，家人跑进来，老爷，曾四郎来了。来多少人？穿官服没？没有，就一个人坐一顶小轿，轿子打发在路口那停着，他穿着便衣儿。我看你轻轻的穿的灰布长衫，徒步奔咱这胡同来了，是吗？左宗棠觉着心里有点内疚，心眼太小了。这样吧，把院收拾收拾，把侧门打开，让他进来。
侧门打开。您别忘了有句话，中门大开，那阵有身份的人家有中门有侧门，遇上高贵的人物，家里办大喜事把中门打开，那不一样，开角门和侧门瞧不起人呢，那小事才开侧门，迎接曾国藩开侧门，他心里还怀有成见，侧门开开，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曾国藩从侧门进来，一抬头正好看见左宗棠，季高啊，老朋友，我来看你来了。说着话小跑来到左宗棠近前，伸出手来把左宗棠拉住了。季高，你听好吗，老朋友，我想死你了。哎呀，左宗棠的心就一翻热，一看曾国藩一点架子也没有，不像那阵老这事儿的，没有，青衣小帽，步行着到自己的家里，一点隔阂都没有。想起这一年来我把他骂回了都，街头向北走哪见人我就骂他，他能不知道吗？变了，这么一来啊，左宗棠的心里还觉着挺不得劲儿，酸溜溜的。医生啊，欢迎欢迎，屋里坐屋里坐屋里坐。两个人手拉着手进了屋，跟宾主落座。左宗棠偷眼观看，曾国藩老了，怎么老成这样？鱼尾纹、褶子、抬头纹、眉毛、胡子都白了。医生，你可衰老多了。是啊，能不老吗？哎呀，不过季高，你身材奕奕啊，我看你倒年轻了，身体也发胖了，家里都挺好吗？还行吧，勉强对付着过吧。哎，医生啊，我是个直肠子，你来看我，我没想到，难道你不恨我吗？老朋友，你这话从何而来？我怎么能恨你？我感谢你，我都感谢不及呀，怎么谈的恨字？哦，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季高，你想想。那一年我在白沙洲，我想死啊，把棺材我都买了，哼，是你到那儿去指着我的鼻梁子痛骂我一顿，骂得我大汗淋漓，我才没死，因此我才有今天，我父亲不在了，我才能回家给我父亲尽孝，我才能守制。比如说你不去，你不骂我，我死了我焉有今日，你是我的恩人，季高，我怎么能恨你？我谢谢你，我都来不及。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再次出山，客气的不得了啊，变了俩人，下决心拜会左宗棠，老朋友之间隔阂取消。有曾国藩说的动情之处，两眼湿润，要掉泪，声音发颤。这说书人知道怎么回事。一，曾国藩呐，当然有点虚伪的成分，学了老子的《道德经》了，想要以柔克刚，变换手法。发自内心来说，他真感谢左宗棠，也不是完全演戏，真的多假的少啊。他一动情要哭，左宗棠眼泪掉下来，别说了，哎呀，低声啊，我太难过了，作为朋友我不应该那样对待你，我说了你许多许多难听的话，大概你都知道，你毫不计较，今儿还主动登门来看我，我感觉到有点内疚啊。低声，我对不起你。哎，千万别这么说，我错了，我要听你的话，我何至于有今天，我的乡勇早就发展起来，那阵我自以为是，我觉得我自己不简单，谁的话我也听不进去，没听季高你的话，乃至于此啊。季高啊，你比我高的多的多呀，你我弟兄千万别说过去了，那天接过去，咱们从打鼓另开张。今天我来看你，一则是老朋友之间我来问候，看看家里的人的确思念，另外大概你也听说了，我奉旨重新出山带兵，率领乡勇前去东征，究竟这东征怎么个征法，我心里没底，你是我师父，我特来请教。季高，你要不计前嫌，望你指条明路，你看怎么样？行了，低声，有你这句话，我想到哪我跟你说哪，不管对与不对，哎，我倾囊而赠，多谢多谢。拿西瓜来来来，拿西瓜，切了盘西瓜，沙瓤的，两人在这坐着吃西瓜，偷眼观瞧，曾国藩一点架都没有，袖面一挽，拿起西瓜咔嚓这就吃，拿手机就擦，谈笑风生。哎呀，左宗棠心说变喽，变俩人啊，如果曾国藩真能够谦虚谨慎，真能听进别人的话去，这个人了不起呀，比我强的多呀，这叫跌的倒爬的起来，大丈夫能屈能屈，那才行。哎呀，他还佩服的不得了。书说简短，曾国藩住到左宗棠家里头，俩人睡在一张床上，又恢复过去的感情，无拘无束。这左宗棠这个人是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告诉曾国藩，你哪儿做的对，你哪儿做的不对，你用人哪儿对哪儿不对，你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啪啪啪啪一针见血。 此刻曾国藩听起来一点没受刺激，听着那

0: 好多出八出戏。
1: 那你看我这
0: 天底找不开了，谁说话你也不听，没人说了，没人说了，你是个损失。谦受益，谦虚谨慎，谁都能发自内心的关怀你，爱护你，给你提点建议。那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要好好听着，这一点不假。今天曾国藩像个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认真听着，有时候还把笔记本拿出来记上几条。嗯，你说吧。这一说，这左宗棠心更高兴了，打开话匣子啪啪啪听全说了。最后曾国藩乐了，季高，你真是个帅才，真是帅才，你比我强的太多了，我在你面前充其量够一个大将，哎，不客气说，够一个将官，你是元帅，我真想上一道本章，请你也出山，你统领湘勇，我给你当个副手，你看如何？你我二人携起手来，肯定大功告成。李生啊，开玩笑啊，你是皇上亲命的湘勇统帅，我算个什么？你把话说到这儿，咱这么办，你可以试一试，我真高了兴，我也出山，咱俩手拉着手，我给你当个副手，怎么样？我给你当副手，但我不在你的麾下，在你的麾下咱俩非抬杠不可，你交给我一支人马，我独当一面，我还归你指挥，你看如何？行，一言为定。老哥俩达成默契了，曾国藩离开这儿，又回到长沙巡抚衙门。这回曾国藩别眼样，私到衙门坐着轿去拜会，是个官就拜会，甚至善化见长沙见七品县令。曾国藩也去拜会，亲自到人家串门。哎呀，这两位七品县令感动的不得了啊，因为那身份差的太悬殊。曾国藩朝廷命官，兵部侍郎二品大员，到你这七品官下来能有那事吗？太不多了，太少见了，所以这官感动的无可无不可。相反感觉到过去攻击曾国藩不对，某天某日说话我们还跟着说了几句，曾国藩这么不对，那么不是东西，其实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感觉到内疚和惭愧，因此纷纷表示，曾大人，你领兵带队在外，你的湘勇大部分是湖南人，是我们湖南的子弟兵，肯定困难是很多很多的，只要你老说句话，有二指宽个小纸条，我们竭尽全力帮着大人，多谢多谢，就为这事儿来了，有求于人。湖南官府所有的文武官员全都转变了看法，过去瞧不起曾国藩，现在往上看，而且异口同声支持曾国藩。曾国藩没事一琢磨，看来这个老子这道德经还真对，这玩意儿，哎，太好了，这头一步算走对了，看来我以往我太错了，我站到官府对立面，老瞅人家不对，老给人家支罗锅，尽管自己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堂堂正气，尽管自己奉公守法，一步俩脚印行不通。你在这社会上生活，那你就那样做呀，寸步难行。别看表面上哎，是是是，暗地里给你下绊子，你所留的那个祸根往往比你取得的那个成绩啊大的多的多呀。曾国藩是不断的总结这些经验，咱就这么说吧，曾国藩在长沙住了半个月，功德圆满，临走前跟骆秉章左宗棠商量，我也不能一个人去哦，临走我得带点兵啊。哎，行啊，原来罗泽南的门下王干头几年回来了，现在在家干得不错，现在正在衡州带兵，他手下大概有5000多人，你要走就都拉着走。多谢多谢，王干来了。

0: 还觉着对不起曾国藩，那阵搞分裂，这次见面师傅长师傅短，曾国藩百般鼓励他，问王干你能带出多少兵去。老师咱这么说吧，归我直接统领的5000多人，另外呢我还收了几个徒弟，他们手中也有勇，要加的一块能超过12000人。太好了，全拉出来。曾国藩做了交代，县令他们在20天之内要赶到江西建昌府，在建昌府不见不散。王干领命，老师您放心吧，用不了20天，我的人马肯定赶到，到建昌候命。这安排完了，曾国藩带着自己的人起身赶奔武昌，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到了武昌，武昌是他的好朋友胡林翼，胡林翼是湖北巡抚。哎呀，又是师生又是好友，见面倍感亲切。等在屋里闲谈的时候，曾国藩就乐乐的胡林一直发毛。我说狄生大人，你老乐我什么，我怎么了？哎，曾国藩说，我见着你呀、啊、我想起一件往事来，我想起一件往事来，今天我没有隔阂，说出来你也不能介意呀、啊。把经过说了一遍，胡林一听完了也乐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又发生这么一件事儿。胡林翼这个人呢很圆滑，跟曾国藩截然不同，不管在官场不管在兵营，上和下幕都处得不错。所以有人说呢，胡林翼太圆滑太虚伪，但是又抓不着实质。你说他虚伪，他也还主张原则。他跟湖广总督关文矛盾极深，这湖广总督比他高着半格，巡抚是正二品，总督是从一品，从一品就是副一品，他俩差着半格。但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关文还是满人，骑到胡林翼头顶上。另外呢，关文还瞧不起汉人，还瞧不起胡林翼。你说你是曾国藩一党、哎、原来你是练勇出身，皇上赫格提拔任命你为封疆大吏，你现在是巡抚整个湖北，掌握大权，我不能叫你好了，我不比你大一点吗？我就管着你。胡林翼受老了气了，什么事你得请示总督，一问他不批准，就不直接这么说，处处找你毛病。胡林翼是到处碰壁，这官才难当，有多大的能耐难以施展。但是胡林翼跟曾国藩不一样，能忍，我就忍着等机会。机会来了，关文呢有个四姨太太，这四姨太太有个绰号叫佛动心儿。你听这名字，佛也瞅着都动心，何况是人呢？长得太漂亮，跟关文在一起形影不离。关文呢爱惜他这个四婆子，爱的那简直爱不释手，都不能离开，言听计从。四姨太太过30岁大寿，30岁算大寿。关文一琢磨，为了让夫人高兴，我就讲讲排场，撒下无数的请帖，是他管辖下的请帖全发出去了，能发出1000封去，让大伙来给四夫人祝贺，让夫人高兴高兴。结果这官文平常趾高气扬，大伙都烦他。大伙一看啊、哦，你四姨太太才30就过大寿，我们没那功夫去，都不来。到正日子这一天，好嘛，酒席都排摆上了，高挂红灯，红毡铺地，仆人们都在这等着，席摆上了没客人。你说这玩意着急不？我们现在也是如此，不管婚丧嫁娶什么喜事儿，撒下请帖，到时候客人不来， 给晾到这儿了，受得了吗？关文那是湖广总督一品大员嘛，急得直冒汗，到正当晌午也没有客人，四姨太就哭开了，哭的这难过呀，全怪你素日不会为人，到了时候一个捧场的都没有，这怎么办呢？这羞死人，臊死人呐、啊！你说丢人不丢人？张三李四家办事没人去，你人缘臭透了。哎呀，关门一想，这怎么办呢？喝出自己的脸皮去了，准备多少乘大轿，套了多少辆车，不来也得来，也得把你拉来，不来冷场了，这多丢人呢！正在这关键的时候，仆人向他禀报，来了一乘绿泥大轿，大轿后边还有两乘花轿，车上拉着不少的礼物。谁？湖北巡抚胡忠诚、胡林翼来了。他做梦没想到，他跟胡林翼死不对呀、啊，针锋相对。他心说：“我要有这事，胡林翼不得多高兴呢？”哎，没想到胡林翼来捧场来了。他就放下官架子，亲自到外头去迎接。胡林翼自己来不算，母亲用轿子抬来了，夫人用轿抬来，一家人赶来祝贺。这是官文做梦没想到的，感动的热泪盈眶。哎呀，感觉到过去以往做的太过分了一点，良心发现，感到内疚，让胡林翼到里边摆上酒席，笑语欢声，把礼物往里头一献，全是珍贵的东西。胡林翼也豁出去了，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啊，全是值钱的。这官文本来就是个贪官，一看给祝贺来了就不错了，给送这么贵重的礼物，更受感动了。特别是在席前这一谈，胡林翼的娘、胡林翼的夫人也能说会道，把这四姨太太捧上了天。您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的大美人啊！什么貂蝉啊，什么西施啊，什么昭君啊，哎呀，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夫人，您太美了，您是九天仙女一转。哎呦，把这四姨太太乐的，她本来爱听这话，都找不着美了。另外这一顿唠扯，越唠越近，越唠越近，愁事没了。那些司道大员听着风，谁去了？巡抚大人都去了。哎呀，巡抚大人都去了，你说咱不去合适吗？别把巡抚跟总督都给得罪了，咱也得去吧。就说有事去了晚了，哎，有情可原。在胡林翼的带动下，科道大员全来了。那个喜事办得还非常圆满，虽然延长了一点时间，办得挺红火。打这件事之后，这官文就非常感谢胡林翼，这矛盾就化解了，感觉他自己过去做得过分。这还不说，没过几天，胡林翼的老娘和夫人来接四太太串门去。四太太平常跟花盆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听说串门当然是高兴，高高兴兴坐着轿子去了，就留在巡抚衙门，天天听戏，天天唠嗑，越唠越投机，越唠越对劲儿。四姨太一看这老太太是佛心，怎么那么慈祥啊，哎呀，可叹我命苦啊，父母都不在了，没有一个亲人。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了，跪倒在地拜胡林翼的娘为干娘，要拜干娘。老太太也欣然同意了，收了个干姑娘，给了一副金镯子，一副耳钱，一挂项链，不管这玩意值多少钱吧，这代表老娘的心。四姨太坐轿子回家，晚上陪着老头睡觉，跟官文就说，往后对人老胡家别那么点，你听着没有，你过去太缺德了，缺德带冒烟，懂不懂？没事你找事儿，你看你老胡家多好，我那胡大哥多好的人呢，为官清廉，良袖清风，官声甚好，你干嘛找人家的毛病？现在咱结了亲了，那是我亲哥，知道吗？ 另外那老太太就是我亲娘，往我走动咱们亲热着点，好使啊，真好使。管完一天，行行行，把胡林义找来了，检讨了自个儿的错误，我错了，怎么办吧？湖广的事情交给你了，你说了算。我老了，精力不够用了，我就巴不得的在后边一待呀，那享清福，好不好？你也看着去办，能不请示就别请示，实在不行的咱俩共同磋商，把权力给了胡林义。这胡林义才放开膀子能干，有权了，没有上眼皮跟你捣乱了，横行无阻。要没有这个局面，总督巡抚不联手合作，还有个打下九江，还能说把湖北统一啊，门都没有。那耗子动刀窝里反，自顾不暇，哪有功夫管外边的事，这才打开新局面。这事儿呢，曾国藩在家里听说了，曾国藩瞧不起那阵儿，胡林义什么手段，这是明白，用女人拉拢四姨太打开的局面不够个男子汉大丈夫，我姓曾的我绝不能干这事儿。那时他抱这个态度，现在回忆起来自己错了，胡林义比自己高，人家运用手段，道德经说的话，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人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走迂回的路，采取别的手段，人家也达到目的了，我倒刚，我倒硬，一事无成，相比之下不如胡林义。看来人家的道德经比我学得好，所以两个人这一见面，曾国藩想起这事嘎嘎就乐，把胡林义唠懵了。胡林义就问他，怎么您乐什么？曾国藩把心里这话说，胡林义也乐了。哎呀，胡林义说，大人，我不那么办我不行啊，把我愁死了，我只好采取这个办法，果然大有收效。你想一想，关文是满人，本来就瞧不起咱们汉人，另外对咱们百般怀疑，如果不出现这个局面，我们俩人怎么能联名保你出山呢？他恨死你了，还能保你出山吗？这不是达到这个效果了吗？不就达到这个目的了？高，实在是高，这玩意儿长得老学得老啊。曾国藩也长了不少学问，他跟胡林义两个人具体探讨，说我这次东征究竟怎么个大法，你给我拿个主意。两个人开心要细说真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的腿，
1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6: 走过去看看。
14: 老奶奶，你怎么了？
1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5: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7: 普普通通。
1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7: 还行吧。
1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7: 一般。
1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7: 凑合吧。
1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7: 妈妈，我好累。
1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

0: 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6: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7: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8: 一月，二月，
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8: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8: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2: 对呀，对呀。
8: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8: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4: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

0: 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儿。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

0: 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1: 我爱超女，
2: 我爱超人，
3: 我爱超市，
4: 我爱超车。
2: 哟，前面有大卡车。
4: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2: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4: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呦，我的腿！
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5: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6: 走过去看看。
5: 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7: 谢谢孩子们，谢谢。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8: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领导，一点敬意，
10: 一点感激。
11: 领导，
12: 领导，
11: 领导，
8: 领导，
11: 领导，
13: 领导，
8: 领导，领导，
14: 领导，
8: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三二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1: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2: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3: 我一定尽力而为。
1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4: 孩子，我支持你。
1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老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3: 哎呦，爸爸慌。
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0: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

般放松地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8: 喂，爸爸。
9: 喂，宝贝儿。
8: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9: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8: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0: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8: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0: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7: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1: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2: 爸爸，
11: 还没睡啊？
1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2: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7: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1: 12岁时，
2: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3: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1: 23岁时，
4: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3: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1: 56岁时，
5: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6: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7: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6: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7: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6: 俗话说，人多嘴杂，
7: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6: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7: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8: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妈。
3: 哎，闺女儿，
1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3: 好好。哎呦，闺女儿。
1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3: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14: 哎，好，来啦。
1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6: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14亿人的选择，14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潍坊改

0: 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

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这么说的，
8: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9: 爸爸，你滚！
10: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11: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2: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11: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2: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11: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2: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11: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10: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11: 爸爸，注意安全。
8: 你怎么说话的？
11: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10: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二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3: 要车棚。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2: 啊？
3: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0: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1: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0: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1: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0: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1: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0: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1: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0: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1: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9: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2: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0: 等等等等，
13: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0: 啊？怎么不能？
13: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3: 你！
14: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3: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5: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6: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3: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0: 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4: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4: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5: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4: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5: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4: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4: 第四道在宿州，7旗千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4: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5: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4: 非同一般，
5: 非比寻常。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5: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6: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0: 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可

0: 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2: 啊，
1: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

0: 窝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0: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被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不会写的字
19: 用拼音，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2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1: 爷爷是苦不是虎，
22: 艰苦奋斗，对江泽兰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9: 用一首歌在心里。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

0: 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1: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偷东西？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6: 2500万，
7: 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 我出1亿，
6: 我出2亿，
1: 5亿，我出8亿，10亿，
6: 20亿。
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

0: 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1: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急任务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它。

0: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5: 爬山去不去？
6: 不去。
5: 游泳呢？
6: 不去。哪儿也不去。
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

0: 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数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啸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0: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1: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16: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6: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7: 乘客们，
6: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6: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4: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3: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5: 开飞机
6: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3: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7: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3: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8: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3: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9: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3: 走基层，听民生。
1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0: 普普通通。
1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0: 还行吧。
1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0: 一般。
1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0: 凑合吧。
1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0: 妈妈，我好累。
1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4: 好啊，
13: 是啊，
14: 真不错，真不错呀，这个。
1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7: 嘿，看着就敞亮。
18: 又到了。
1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三二一，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7: 哇哦，好美哦！
1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力蓄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
5: 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的铠甲。
3: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

才能掺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清淡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0: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9: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
9: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2: 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2: 好。
9: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0: 妈妈，我最爱你了。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真是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先停停！我说还拦不住你们了，啊！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呀，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一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6: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5: 啊，介绍啊。
7: 是
6: 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
7: 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
6: 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一号楼。
7: 搬小区也住，
6: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5: 对对对，
6: 我们2、3、4、5、6楼都同意安装。就这一楼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5: 听明白了。这回该您说话了。
7: 我一楼的何必来，我当然不同意了啊，因为我住在一楼，我装电梯用不着。
6: 你用不着，我们用得着。
7: 你用得着你装啊，
6: 你不签字我们装不了啊。那别的楼都装了，
7: 那你上别的楼住去。
6: 不，你这不抬杠吗？
5: 行了行了，火气都太冲啊，咱们得说具体理由。
6: 我当然有原因。
5: 您说呀。
6: 我们这住6楼啊，我每天下趟楼可算是要了我的狗命了。
5: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了。
6: 这跟客气有什么关系啊？我是说我每天下一趟楼遛狗，要了我们家养的那条狗的那个狗命了。
5: 哎，真厉害，瞧这费劲劲儿的。那您是什么品种啊？
6: 你会说人话吗？
5: 啊，怎么了？
6: 我什么品种？
5: 应该说呢。
6: 我们家那狗是什么品种？
5: 什么品种？您说。
6: 就他那品种。
5: 他什么品种啊？
6: 柯基呀、啊
5: 哦，小短腿。
7: 我让你说出来了，我让你说出小短腿了。
5: 行行行行行，
7: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5: 那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6: 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啊，肚皮都磨破了。哎
5: 呀，腿也太短了，这个。
6: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
5: 啊？怎么说的？
6: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5: 有这么句话。
7: 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
6: 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朋友？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拉撒。
5: 就这样的，嗯，
7: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5: 什么主意啊？
7: 你可以训练那柯基啊蹲马桶。
5: 哎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7: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啊。
6: 那多脏啊。那个，
7: 那你在一楼装电梯考虑到我的卫生问题吗？
6: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7: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5: 您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7: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5: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7: 这你放心啊，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哦，太脏
5: 太脏。
8: 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我是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7: 脏。
8: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哦，
7: 无尘作业
8: 不脏，
7: 保证不脏。
5: 对了，
7: 早说呀。啊，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5: 签字
7: 不签？
5: 不签你乐什么呀？
7: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9: 行行行，
7: 不签。
9: 我们这六楼的你可以不照顾啊，这五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7: 你这五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9: 就因为没有电梯，我现在请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7: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9: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
7: 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9: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7: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9: 他有人不让装啊？
7: 谁不让装啊？哦，对了，我不让装定了。
5: 怎么了？
7: 就是不签。
9: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7: 那就卖房。
9: 卖不了啊。
7: 为什么？
9: 房东不让啊。
5: 租的呀。
9: 谁租的？
5: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吗？
9: 你租的啊。这房子是我媳妇儿的。哦，
7: 你媳妇儿是租的？
9: 你媳妇儿租的？你媳妇儿租的？他说我媳妇儿租的。
5: 等
7: 啊，是
9: 这
7: 样的呀？
9: 这不你说的吗？你说怎么了？
5: 他说的，你扒拉我干什么呀？
9: 他说的，他说完了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5: 谁乐就扒拉谁。
9: 对，谁乐扒拉谁。
5: 他也乐了。
9: 他乐了，他乐，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这么大块
5: 儿，
9: 我也敢惹得起
5: 吗？他也怕挨揍，不是？
9: 我跟他说，
5: 行了行了，
9: 这样的吗？
5: 我呀，我听出来了 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9: 哎，对呀、啊，
7: 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9: 你有什么问题？
7: 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9: 我们拦着你了，
7: 一天我得烤三回，我得洗三回澡。
9: 你洗呀、啊？
7: 你装一个电梯，整装到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9: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7: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啊，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9: 我得坐电梯上去，
7: 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9: 我得坐浴缸上去，
7: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9: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7: 我得坐浴缸上去。
5: 停！
9: 他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7: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啊。
5: 行了，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8: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7: 你解释解释。哎，
8: 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哦。
7: 看不见呐！
8: 对了，
7: 嘿，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5: 签了？
7: 不签？
5: 哎，还不签？
7: 大瓜俩枣就答复我了。
9: 行行行行行，哎，
7: 不签、
9: 哎。五楼你可以不照顾，嗯，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7: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9: 各位，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5: 先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9: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5: 哎，我瞧出来了。
7: 那也不行，
5: 那也说电梯的事。
7: 那也不行，
5: 怎么了？
7: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9: 采光
7: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9: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5: 行了，别说了，
8: 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7: 影响采光啊？
5: 是
8: 不影响您啊？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7: 不影响采光？
5: 对喽。
7: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5: 签了？
7: 不签？
5: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7: 不签。
9: 何必来？哎，我们二三四五六楼都表示同意，嗯，就你一楼不同意。
7: 不同意。
9: 你凭什么不同意？
7: 装电梯得花钱。
9: 花钱？
8: 花钱吗？
9: 这倒是个问题。
8: 这我给解释一下啊，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哦，您啊不用掏钱，
9: 听见了吗？
7: 听见了吗？
9: 一分钱都不花。
7: 一分钱都不用花。
9: 对
10: 对对对，
7: 太好了。
10: 你看
9: 他跟他一说他就明白了。哎，
10: 怎么意思？
7: 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来了。
9: 怎么了？
7: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9: 坐月子怎么了？哟，
7: 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哦，太可爱了。嗯，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哎，
10: 说谁呢？哎，
7: 就这模样。
10: 别往这儿指啊。
7: 就这模样。哎，你说装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
9: 哦，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7: 声大呀。哎，
8: 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啊。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白天不超过50分贝啊，夜间不超过30分贝，
9: 这就行。哎，没事儿，我们二三四五六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7: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不要一早说，我不就
10: 还是不签？
7: 签了。
10: 哎，这回签了。
7: 我当然得签呐。啊，我要是再不签，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10: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9: 没有了。
7: 没有了。
10: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7: 非常顺利。
10: 啊，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9: 记住了。
10: 记住了。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哎，咱们向前一步。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12: 相声啊，
11: 相声啊，
12: 有传统的，
11: 讲究说学逗唱，
13: 三个人说的这种形式，
11: 所以说呢，
13: 大家不常见
11: 来呢。
12: 我们这个，
13: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个人
12: 一段
13: 一段热，
12: 他比是不是热闹？
13: 他一个人装疯卖傻，他不行啊。
12: 爱听，
13: 要如果三个人一块儿说呢？哎，
11: 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12: 人家这儿有公事。
13: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12: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哎，对不起您，
13: 没听清楚。
12: 向您追悼，这
11: 什么叫向您追悼啊？
13: 向您默哀，
12: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11: 这句话还受听啊？
12: 小点声，
11: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
12: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
11: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
12: 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11: 说到了
13: 人家有事儿，咱们不能瞎说话，
12: 这
11: 都是说学，
13: 对不对？
12: 人家
13: 说话，你说一个人说呢，
12: 爷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13: 说说大伙
12: 说一说呀，
13: 听起来
12: 这个相声啊，哎，
11: 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12: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11: 这不刚说的吗？
13: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哎，
12: 但是
11: 这句话说的对。哎，我先说啊，
13: 对，
11: 别说话，
12: 对不起了，
11: 是啊，
12: 对不起了，对不起。
11: 这个唱
12: 说什么我也不说，
11: 你就唱的
13: 最厉害。

0: 我说你
1: 在
0: 那
1: 什么
0: 司机呀，
1: 那就不像话了。
0: 他们是
2: 刘星
0: 的
2: 舞台，不是你这
3: 刘星的曲呀？
2: 不是，还有
0: 相声
2: 很多种，
0: 很多这
2: 点
3: 不行。
2: 站住！
1: 称心起哄是吧？
0: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1: 你什么毛病你啊？
0: 问问他，问问他，问问
3: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1: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3: 师傅，人这说相声。
0: 哦，您在这说相声。
1: 哎，
0: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1: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您一个人说就够了。
0: 谁？哪一个人啊？
1: 我说。
0: 哦。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1: 单口相声，
0: 握握手。
1: 哎，
0: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1: 嗯，
0: 郑先生，
1: 李老师，
0: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说吧。
3: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0: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3: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0: 郑
3: 君，您说吧。
0: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3: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0: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1: 讨厌，
0: 讨厌。
1: 我这是电门是吧？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0: 啊，不，别搅和去，别
1: 起哄，这是。
3: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
0: 哎，
3: 啊，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
0: 番。对呀，哦，是这么个意思。
4: 他是谁？
3: 我师傅。
4: 这位
3: 你不认识？
0: 对，
4: 没见过。
3: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4: 哦，
0: 我就是李伯祥。
4: 这是
0: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4: 没跪下啊！
0: 我看您要跪下。
4: 谁呀？
0: 他是我徒弟。
4: 您徒弟？
0: 我是他师傅。
4: 哦，
0: 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3: 听懂这意思了吗？
4: 听懂了。
3: 他是我师傅，
0: 对，
3: 我是他徒弟，
4: 爷儿俩。
3: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0: 对，我管他嫂子叫二姨。要不咱们一块儿认识？
1: 不，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0: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吧，
3: 帮您说一回，
1: 还得帮我说一回，
3: 帮你说一回。
1: 那好，
3: 嗯，
1: 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3: 对呀，
1: 有一点难度。
0: 谁出主意？
1: 我出主意啊！
0: 问问他怎么说？
3: 咱说什么？
1: 说一回四字联音。
3: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1: 每个人
3: 啊，
1: 说四句话。
3: 哦。
1: 四四十六个字儿，
0: 对，
3: 哦，一句话四个字，
1: 对，
3: 嗯，
1: 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3: 还得是个小故事，
1: 嗯，
3: 啊，
1: 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0: 怎么个难法？
1: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这三句话总结一下，
3: 哦，
1: 要说这十六个字都是齿音，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
3: 哦，
1: 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0: 哦，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
1: 嗯，
0: 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1: 对，
0: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1: 没错。
0: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
1: 哎，
0: 完成这个小故事，
1: 这就叫四字联音。
0: 你听明白了吗？
3: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
1: 啊，
3: 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0: 我也没听清楚。
3: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
0: 哎，
4: 没弄明白，
0: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
3: 哎，
4: 既然我出的主意
0: 啊，
4: 我就来个样子。
0: 你谁先说啊？
4: 我先说呀。
0: 你先说啊。
4: 啊，嗯，听着啊，
0: 怎么叫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4: 一拍这就很开始。
0: 代表京堂木。
4: 哎，
0: 近点。
3: 是每句话四个字。
4: 对呀。
3: 啊，
4: 对对对，四四十六个字。
3: 这得问清楚了。一共是四句。
4: 这是四句，
3: 四句，
4: 没错
3: 啊。一共是十六个字，
4: 不都告你了吗？
3: 哦、
4: 啊，

0: 还得是
1: 你还有完没完呢？
2: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1: 都解释明白了啊！重新开酒，您说您
2: 好了啊！您说您呢？
1: 您跟这孩子别
3: 来了是不是？
1: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3: 这时候别说。
1: 好，您说您的吧。
3: 说了啊，
1: 注意问他啊。
3: 你看忘了不是？
2: 你说你这点出息，
3: 都让你明儿俩搅和的。
2: 谁搅和你？
1: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3: 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
1: 来，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3: 第一句，南来一雁。
2: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1: 对，
3: 很好讲啊。
2: 怎么讲？
3: 从南边啊飞来一只大雁，
1: 燕子
2: 不合姚姓。您这不合理啊。
3: 怎么不合理啊？
2: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1: 对呀。
2: 你这没常识，这人
1: 不像话呀！
2: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1: 可气呀！
2: 鼓掌哄的，哎，说的什么玩意儿？这
3: 怎么就
2: 不合理？不合理？
3: 为什么不合理？
2: 怎么不合理啊？
3: 我北边这
1: 北边冷，
3: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2: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哦，
3: 为了是四字连音，知道吗？
2: 不是说的不是这句，
3: 南来一雁。哦，
2: 第二句，
3: 眼内揉盐，
2: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3: 就是抓一把盐呢啊，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
2: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3: 怎么了啊？
2: 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3: 这跟行为没关系，
2: 你这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3: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连音，知道吗？
1: 别着急，
2: 你不是真去是吧？
3: 着急，我真干吗？
2: 啊，来，继续说，
3: 这是说，
1: 这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2: 就是，
3: 别搭茬好不好啊？
1: 您说，
3: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1: 眼内容颜，
3: 哎，这是第二句哦，第三句
2: 是
3: 坑痛男人，
2: 怎么讲呢？
3: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难忍，
2: 您这四字连音是
3: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2: 听听，
3: 盐烟咽眼。
2: 好，
3: 四字连音
1: 怎么讲呢？
2: 就是
3: 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烟咽眼。
2: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1: 说的不错，
3: 残忍没关系，
2: 就这个意思。大家，
3: 这就叫四字。
1: 你挺有学问啊，说的挺好啊，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我收你做我徒弟啊。
3: 真的？
1: 当然了，听我的啊。哎，
2: 听您的。
3: 您说了，
1: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3: 我倒想听听
1: 四字连音。要是舌音都舌音，
3: 对；
1: 要齿音都齿音，
3: 没错；
1: 要上堂都上堂，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3: 说，
1: 听着，要说了啊，
3: 说呀，
1: 注意听着。听见了吗？
3: 没听见，
1: 还没说呢。
3: 那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叫你注意，听着啊。一领细席。
3: 等会儿啊，这我不明白。
1: 就是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喂，
3: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啊。
1: 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3: 你看，就这命，非得
1: 不好的席梦思，我非得一领细席。
3: 您这第二句是
1: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3: 谁蹭的？啊，
1: 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看吧，
3: 脏不脏啊？
1: 席上有泥。
3: 第三句，
1: 西边去洗，
3: 不合理。干嘛非上西边啊？
2: 就是
3: 啊，东边。南边，哎呀，
1: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3: 哪个西啊？
1: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琅，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洗，
3: 这么个西边去洗。
1: 对了，
3: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1: 这可是真功夫，是齿音的。
3: 您来来，
1: 西洗细洗，
3: 多费劲吧。
1: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啊！
3: 行，
1: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3: 听懂了？
1: 咱俩都说完了，
3: 说完了，
2: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1: 鼓掌！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3: 接上来了，这厉害
1: 啊！
2: 回去啊，
3: 回去，哎，回来，
1: 这什么徒弟这是？
3: 你师傅都说完了啊，该你说了，
1: 对呀。

0: 哎，我说的，
1: 哎，
0: 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
1: 啊！
0: 我是给你们个面子。啊、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1: 撞什么不好啊？
2: 说一个吧，
0: 该我说了啊。
1: 嗯，
0: 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1: 真的，
0: 文化在这儿呢。
1: 嗯，
0: 南来一雁。
1: 好，打住。嗯，那是我说的。
2: 对，
0: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1: 当然了，
2: 千篇一律，
1: 自己
0: 太棒了。听着啊，
2: 就是你自己编，
0: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1: 编，
0: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2: 都得自个儿编。
0: 一领细席。
1: 等等。那是你师父说的，
2: 那师父的，
1: 你也不能说，
2: 自己想想词儿，
1: 说你自己的。
2: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0: 不是我这个哦，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让说。
2: 哎，
0: 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想想啊，
1: 琢磨琢磨吧。
2: 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0: 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我给你趟地雷上了，这是。
2: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
0: 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2: 赶紧说吧，
0: 想起来了，
1: 说，
0: 听我这个啊，
2: 哎，
0: 一碗剩粥。
1: 等会儿，这怎么讲？
0: 粥就是稀饭呢，
1: 啊，
0: 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剩粥，一碗剩粥，
1: 好，没吃了的剩粥啊。第二句，
0: 倒进银钩。
1: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呢？
0: 馊了，没法吃了，怎么办？
2: 对啊、
0: 把它倒沟里边去。
1: 哦，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0: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
2: 哦，
1: 抬杠。
2: 这是第二句，
1: 第三句，
0: 狗钻沟眼，
1: 这怎么解释呢？
0: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1: 对，
0: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
1: 哦、
0: 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1: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2: 像话吗？啊，
0: 急了我还咬你呢。
1: 身段不错啊，
2: 这是狗钻沟眼，
1: 狗钻沟眼，
2: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 了。
0: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2: 大伙儿听听，
0: 狗够沟粥。
2: 好、
1: 哦，你得解释解释。
0: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够那剩粥，所以叫狗够。沟粥，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站在我身边这位，
3: 我
2: 叶鹏，
3: 是我，
2: 我可不是捧啊，
3: 您说。
2: 假以时日，
3: 怎么讲？
2: 这就是相声界的一代宗师。宗师哥，抓紧看啊，这玩意儿站起来一回不容易，你知道吗？
3: 站什么站呀？
2: 宗师，宗师，对对对，一代宗师，
3: 捧我？
2: 不是，您给演员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三天两早晨的，说就把相声说好了，
3: 怎么样啊？
2: 撑不起是传统艺术。
3: 哎，对，它是艺术，
2: 相声啊，这是传统艺术之一。
3: 其他的呢？
2: 很多的门类啊，
3: 您给说说。
2: 戏曲，古曲，
3: 是
2: 我们都应该学习，
3: 都该学。
2: 而且我越研究这个传统艺术，我越发现，
3: 您发现什么？
2: 很多现代流行的东西啊，都是借鉴了传统的元素。
3: 是吗？
2: 哎，无论是从唱法上、配器上，都有所体现。你像这个京剧。
3: 国粹呀、
2: 国粹
3: 啊，
2: 里边有一个唱法，
3: 哪个？
2: 嘎调。
3: 嘎调
2: 分高八度、
3: 是
2: 大家伙耳熟能详的
3: 哪出？
2: 四郎探母。
3: 有这个，
2: 里边有一个叫小番，唱起来响彻云霄。
3: 哎呀，
2: 好听！
3: 您给我们来来这个怎么样？唱一个，各位，来呀，唱啊！
2: 别起哄啊，各位啊，各位
3: 啊，
2: 你们发现了一个规律没有？就是像这路捧哏演员他会这么一句话，他能活一辈子。站在我边上啊，您跟我们来了吧，就这一句话完成他整个演艺生涯，你知道吗？
3: 我就是这词儿。
2: 你就这词儿
3: 啊
2: 那不行。
3: 什么意思？
2: 这叫累傻小子，对不对？唱的叫小班长了，对不对？大家伙鼓鼓掌，叶鹏叶老师来个了。
3: 我唱啊。
2: 你来一个。
3: 我唱不了。
2: 不是到央视了吗？
3: 我没这
2: 麦克，麦克你。
3: 我没那
2: 展示展示、没有什么唱不了的。
3: 就
2: 是嫌大家伙掌声不够热烈，你知道吗？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打起家伙来就能唱。

0: 亲，
1: 小小王，
0: 这翻译去了。
1: 爹的千里战考莲花，
0: 嫌你是吗？
1: 会唱啊！
0: 嫌你是吗？
1: 难不住知道吗？
0: 我就给大伙说一下这个嘎调的唱法，你在我边上叽撩叽撩的干什么你？
1: 这叫叽撩叽撩的呀！
0: 我告诉你，这个唱法在今天有人借鉴，
1: 就这唱法
0: 啊？
1: 哪位呀？
0: 阿宝。
1: 谁？
0: 阿宝，
1: 就是咱们央视星光大道走出来的。
0: 对呀、
1: 啊，啊啊，
0: 翻这高八度
1: 是吗？
0: 拔这高音
1: 哦。
0: 不过阿宝的那个呢？
1: 嗯嗯，
0: 是技巧。
1: 哦，您这里面还有技巧，
0: 教给您各位都能来，
1: 还都能来
0: 唱阿宝的歌啊！
1: 啊啊，
0: 你就狠一条心来，
1: 干嘛呀？
0: 没上台之前
1: 啊，
0: 手里拿这么一个大头针啊！
1: 哦哦，
0: 到高音上不去的时候，你就拿这个大头针一扎自己这个臀部，躺着上去了，
1: 是吗？
0: 啊，
1: 各位，
0: 怎么
1: 让他来了吧？
0: 发动群众啊，这人
1: 不是发动，就示范一个，
0: 没有你那么好的嗓子
1: 啊。
0: 关键这个大头针的使用，
1: 咱们得注意。
0: 哎，注意啊！
1: 您给唱，
0: 拿那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1: 老唱这个，
0: 唱就这样的
1: 啊啊。
2: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儿呀哈，
1: 这儿有一高音
2: 好。哎呀，
0: 哥，每回都能唱下，
1: 真能唱，
0: 每回都能唱下。
1: 哎呀。
0: 那回倒行，
1: 行，
0: 你就到 KTV 啊，
1: 啊，
0: 你就点阿宝的歌，
1: 嗯，
0: 屡试不爽，
1: 怎么叫屡试不爽呢？
0: 就是你屡试
1: 啊，
0: 你就不爽。
1: 哦，明白了，
0: 对不对啊？
1: 啊，
0: 那唱法上拔高音，
1: 这是唱法
0: 也有所借鉴。
1: 您刚才好像还说了一个
0: 什么？
1: 说从这配器上
0: 伴奏的乐器
1: 也有借鉴，
0: 也有
1: 是吗？
0: 你拿这个传统的
1: 啊
0: 曲艺里边，
1: 嗯，
0: 伴奏的乐器，就这个。七块竹板
1: 啊，就是咱们的快板，
0: 快板
1: 哦，
0: 这在过去来讲啊，
1: 啊
0: 这个传统的词句唱起来就这个，打竹板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和招牌，就这词儿，
1: 数来宝吗？
0: 传统的词句啊，
1: 嗯，
0: 现在已经有点过时了，
1: 对，
0: 但这个伴奏的乐器
1: 啊，
0: 现在舞台上非常的常见。
1: 现在舞台还能见着他，
0: 长征祖歌好不好？
1: 那太好了，
0: 就拿这个伴奏，
1: 经典，哦，
0: 就拿
1: 他伴奏，
0: 就拿这个伴奏。
1: 哦，
0: 战士双脚走天涯，自得是谁出奇兵？
1: 您别说，我还真听过，
0: 就拿这个，
1: 哦，
0: 不是我发明的，多少专业院团就这么唱，
1: 是吗？
0: 击节儿歌，这就是个节拍器的作用，
1: 这叫节拍器，
0: 有词有调就能歌呀，
1: 都行。
0: 到时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都行。
1: 流行歌曲也行，还有吗？
0: 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1: 听歌都行，
0: 都行都行，中外歌曲都能来，
1: 还有外国的。
0: 拜拜拜拜拜拜 ，Oh my， 拜拜拜拜。
1: 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
0: 有词有调就能歌，
1: 有词有调就能歌。
0: 节拍器的作用
1: 都行。
0: 对了，
1: 我说一歌，你绝对唱不了，
0: 没有唱不了，
1: 你得唱一忐忑。
0: 哎呀。这个人没有意思就在这儿了啊，
1: 这没意思，
0: 没有意思就在这儿了
1: 啊，
0: 我刚说的啊，
1: 嗯，
0: 有词儿有调就能歌呀，
1: 对呀，
0: 那个玩意儿有词儿吗？
1: 您听见没有、
0: 啊、
1: 有知道吗？
0: 那小肉都不嫌事儿大，你就看
1: 来吧，
0: 这个说实在的啊、
1: 嗯、
0: 这个忐忑这个旋律呢，
1: 嗯，
0: 很多人都演绎过了，
1: 是
0: 有点过气了，
1: 哎，
0: 但是呢唱的快板里边您各位可能就没听过，
1: 是吗？
0: 老的加新的就是新的，别把老的扔了，就是这句话，
1: 太对了，
0: 给您唱的板里头，
1: 您给唱一个
0: 啊哦哦啊哦哎啊他滴啊他咚啊他滴个滴个咚啊他滴啊他滴个咚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呀呀哟呀哟！
1: 您这宫里哪唱歌啊？
0: 我这李云飞抽风了，
1: 去你的吧！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 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那人得有文化，
5: 有文我就有文化。
4: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5: 学习，
4: 你学过什么？就你这
5: 什么都学过。
4: 你也别吹啊！
5: 我
4: 你说你学过
5: 什么都学过。
4: 你都学过什么？
5: 什么？
4: 哼
5: 哼，你猜猜。
4: 您有什么学？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5: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4: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5: 念了一肚子书。
4: 胡说了啊！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5: 那不念一肚子吗？
4: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5: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4: 没听说，这
5: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0: 嗯，行。
1: 你一会儿你削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2: 别跟这儿来劲着，宝贝儿。
0: 宝贝儿，
2: 乖乖。
0: 都站上了，这你有什么能耐？什么能
2: 耐？我告诉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1: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2: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0: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2: 四书五经。
0: 你我就不信了。
2: 五经四书。
0: 你拿给我瞧瞧。
2: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0: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2: 我让你摸摸。
0: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2: 你要死是怎么着？
0: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2: 啊，你摸摸，
0: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1: 五经，
0: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2: 精装的。哦，一，二，三，四，五，五经，
0: 真没少挨打。
2: 五经
0: 啊，真是
2: 这边，
0: 这边，
2: 四书，摸着了，这边四书
0: 不老明显的，
2: 你摸，摸摸你四书。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0: 哎呦，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2: 摸再摸会儿。
0: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你摸摸二大爷。
2: 二大太油，
0: 二大爷胖的，
2: 太肥了。怎么出来二大爷了？
0: 废话，四书怎么回事？
2: 四书五经，
0: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2: 满我的经纶文章。
0: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2: 满我的经纶文章、
0: 啊、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2: 都念了。
0: 哼，
2: 你都没听说过。
0: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2: 懂个屁！
0: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2: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0: 我怎么没听说过？
2: 这
0: 我都懂，知道吗？
2: 雨打沙滩万点坑、嗯，
0: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书
2: 啊。
0: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2: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0: 冷不了，
2: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0: 学庸伦孟。
2: 哦，这是
0: 四书。
2: 哎，学庸伦孟。
0: 这么四本儿，
2: 四本儿，
0: 嗯，
2: 这你看过吗？
0: 先念大学，
2: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0: 然后
2: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0: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2: 黄历也念了。
0: 黄历怎么念？
2: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0: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2: 对，先念大学，
0: 不是大学
2: 啊，念大学。
0: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2: 啊，
0: 怎么说是中庸，
2: 念中庸。
0: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2: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0: 女人多可气、啊。

0: 中庸。
1: 你中庸吗？
0: 我不中庸。
1: 你就不中庸。
0: 你中庸，你中庸。
1: 中庸。
0: 中庸。然后
1: 念完中庸之后，
0: 论语
1: 念不中庸。
0: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1: 对，念论语。
0: 论语分上轮下轮。
1: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0: 先念上轮。
1: 啊，念上轮，念
0: 了。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1: 对，念下轮。
0: 念完下轮之后呢，
1: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0: 人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1: 啊。论语，
0: 念完这个念孟子。
1: 对，念孟子。
0: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1: 上孟子、下孟子。
0: 先念上孟。
1: 先念上孟。
0: 念完上孟之后呢？
1: 念下孟。
0: 念下孟。
1: 念哪？念下孟。
0: 念完下梦之后呢？
1: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0: 学用论梦。
1: 念完了，
0: 这是这么四本。
1: 行，
0: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1: 啊、
0: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
1: 五经，五经啊！
0: 啊，又懂了。
1: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0: 哪来六经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1: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
0: 没错。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1: 一本儿。
0: 哎，
1: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0: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1: 念书容易吗？
0: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1: 我的天儿，
0: 这真不易。
1: 五本全念了。
0: 先念诗经。
1: 先念诗经。
0: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1: 这念书经，念上。
0: 然后呢，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念完易经之后呢，
1: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0: 啊，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1: 对，念礼记。
0: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1: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
0: 您这买肉来了是吧？
1: 臀尖儿。
0: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1: 念春秋，
0: 这叫
1: 全念了，
0: 全
1: 念
0: 了，
1: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0: 还崇拜你？
1: 别崇拜啊！全念了，
0: 你自己疯了吧？
1: 才疏学浅，
0: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1: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0: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1: 一直就这样。
0: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1: 一点点皮毛而已。
0: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1: 啊，您请教
0: 啊，
1: 谈不到请教二字。
0: 哎呦，别介，
1: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0: 老这么
1: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0: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1: 嗯，
0: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1: 没讲。
0: 什么叫没讲？
1: 没讲。
0: 不能够。
1: 称五代皆有由，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1: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1: 你念错了。
0: 我弄错了。

0: 念错了。
1: 那应该呢？
0: 不是车五代解悠悠，
1: 那是什么呀？
0: 是臭五代解悠悠。
1: 那这怎么解释？
0: 臭五代，五代，五代代呀、啊，指的是旱烟袋。
1: 哇，
0: 臭五代解悠悠
1: 啊，
0: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袋皆有油，
1: 这么深奥呢？嚯、哦，哎，那我要抽六袋，
0: 抽六袋不行，那他抽六袋，那烟袋那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袋，头里铜锅烫红了，
1: 哇、哦，
0: 抽六袋，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就烫裂了，抽六袋接裂杆。
1: 我抽四袋，
0: 四袋四袋不过瘾，五袋的瘾，你抽四袋，
1: 那怎么办？
0: 四袋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袋加烟卷。
1: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0: 念出好听、啊。
1: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0: 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抽四袋加烟卷。
1: 哎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0: 怎么不像话？
1: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油是皆有根油，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0: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
1: 不是
0: 你这是半天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1: 得得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得邻处，讲这几句行吗？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0: 人之初。
1: 什么意思？
0: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1: 不讲我不明白呀、啊。
0: 人之初
1: 啊，什么意思啊？
0: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1: 嗯，
0: 叫之初，人之初，
1: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0: 这书啊，排版错了。
1: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0: 那对对，
1: 那应该
0: 不是性本善，
1: 是什么呀？
0: 应该是本性善。
1: 这
0: 孝之初，性什么呀？性善。
1: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假大人起这倒霉名？性相近呢？
0: 性相近呢？性相啊，性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1: 说呢？
0: 哎，良乡，
1: 北京边上。
0: 哎，这地儿叫杏乡，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1: 那西乡远呢？
0: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1: 远喽。人忒贫。哦，那狗不叫？
0: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这狗它就不叫。
1: 什么意思呀？
0: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它养不着狗，它不叫唤。你叫吗？
1: 不叫。
0: 那不狗不叫吗？
1: 这怎么说话呢？
0: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1: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0: 这狗它不叫。
1: 那姓乃谦呢？
0: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1: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0: 狗也乖，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1: 那跪一砖，
0: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软谈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控制大脑记忆的中枢究竟在哪里？导致人体衰老的机制又是什么？如何让记忆变得更长久？又是否可以留住青春？记忆和衰老的秘密。2023年3月30日，在一篇发表于《细胞》杂志的论文中，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等机构的神经科学家，在小鼠玩虚拟现实游戏时，观察了他们的大脑，并确定了前端丘脑是记忆巩固过程的关键。多年的探索使得科学家已经知道，大脑皮层和海马体都是与记忆相关的关键部位。短期记忆在海马体中形成，而稳定的长期记忆则在大脑皮层中存储。但是在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之间的曲折路径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却始终是一个谜。这个实验是怎样揭开记忆的秘密？中山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李乾将为我们解密。
5: 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给小鼠开发了一套虚拟现实的环境，可以让小鼠误以为在一个虚拟的走廊中自由地去探索，而在探索过程中会有很多不同的提示，有些提示会伴有一些奖励，有些提示会伴有一些轻微的惩罚。
4: 一个月后，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小鼠对高额奖励产生了记忆，他们会向迷宫中那些可以获得高额奖励的区域窜去。而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前端丘脑在小鼠的记忆巩固中起着关键作用，它似乎是海马体和皮层之间巩固记忆的中转地。
5: 这样一个关键的脑区的发现，是帮我们整个记忆的研究领域从海马转移到皮层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使未来的研究能够更多的去解密这样的一个动态存储的转移过程。
4: 这个发现有望使阿尔茨海默症、健忘症等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摆脱病魔的折磨。近年来，对于记忆的研究成为很多科学家关注的焦点，因为我们对关于记忆的秘密知道的太少。而人类对于记忆与大脑关系的研究始于一个特殊的病例。1953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医院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只有27岁，乍一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然而其实他已经对生活几乎绝望。他的名字是亨利·莫莱森，在科学界他也称为 HM。 亨利·莫莱森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是个健康快乐的孩子，但是在他7岁的时候，有一次在骑自行车时发生了意外。重伤的莫莱森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可从此以后便时不时的就会发作癫痫，发作时身体会剧烈的抽搐，这使他的家人感到非常担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十岁起，他的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莫莱森辗转来到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威廉斯科维尔告诉莫莱森，颞叶切除手术可以根治他的病。其实这只能称得上是一项医学实验。斯科维尔描述了他的患者癫痫症状好转的细节，但却并没有告诉莫莱森和他的家人，他之前所有的手术对象都是重度精神病患者。对于正常人手术的风险，他并不清楚，但莫莱森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这个机会就仿佛一根救命稻草，因为他实在是太痛苦了。手术的日子定在了1953年9月，但他以及他的家人并不知道，这个选择会让他们的余生更加痛苦。手术之后，莫莱森的记忆能力变得很差，记不住人，记不住事，甚至记不起新搬的家在哪里。面对完全无法记住任何事物的莫莱森，斯科维尔也感到很痛苦。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他四处寻找答案，最终找到了一篇与记忆相关的文章。他的作者是卡尔·拉什利。拉什利是一位生物学家，他致力于理解大脑的物理结构与学习、记忆和计划的心理过程之间的联系。为此，他花费了25年的时间，对迷宫中的老鼠进行研究。最终，他提出，记忆根本不是局限于大脑的某个区域，而是广泛分布于整个大脑的皮层。如果大脑的一个区域一部分受损，同一区域的另一部分就可以接管这部分的记忆功能。可在莫莱森身上，这条原则并不适用。莫莱森的状况始终没有出现好转，这使得斯科维尔感觉越来越沮丧。再三思量之后，斯科维尔开始极力反对再进行双侧颞叶切除手术，因此莫莱森成为唯一一个实施过双侧颞叶切除手术的人。同时，斯科维尔依然在寻找可以帮助莫莱森恢复正常的方法。1955年，斯科维尔应邀参加美国神经病学协会会议，在会议上，他听到了一个报告，报告介绍了单侧颞叶切除手术与记忆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他立刻联系了这位做报告的人，生物学家布伦达·米尔纳。原来，米尔纳1950年就碰到过一位因为颞叶切除手术丢失记忆的土木工程师，并且在不久之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一个月后，另一位患者前来研究所接受了左颞叶切除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手术后他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记忆障碍，这使得米尔纳和研究所的人员都有点慌了神。接连出现这样的事情，难道是手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可医生无论怎样检查实验仪器和回想实验步骤，也没找出原因。而米尔纳则立刻对多年的案例进行翻阅，将他们记忆问题的严重程度与手术切除的部位一一进行对比。最终，米尔纳得出了一个结论，海马体才是记忆存在的关键所在。米尔纳所认定的记忆存储的关键脑区海马体，其实并不是一个最新被发现的器官。早在1587年，威尼斯解剖学家朱利叶斯·阿兰奇奥便发现了它。阿兰奇奥是人体解剖学史上的一位领军人物，在进行脑部解剖时，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组织，身形细长，还打着弯，这使他一下子想到了书中所描绘的海洋中的一种奇特生物——海马。于是，他在1587年撰写的文章中描述了它。他说， 这是一种拱形身体的结构，其形状不平坦或弯曲，类似于海马，而这就是海马体。关于海马体对记忆功能的影响，米尔纳依旧存在着种种困惑。1955年，一个电话让他的这项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一个傍晚，正准备下班回家的米尔纳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来电，来电者正是斯科维尔。他在电话中向米尔纳发出邀请，听到关于病患莫莱森的描述，米尔纳感到惊骇万分。这世上竟然有同时失去了两个海马体的人，患者的状况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他的智力是否受损？一切都是未知。米尔纳飞速准备了一叠智力和记忆测试题，第二天一早便赶搭第一班火车来到了莫莱森身边。一路上，他对这次拜访进行了无数种猜想。第一眼见到莫莱森，米尔纳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莫莱森看上去英俊帅气，彬彬有礼。按照惯例，米尔纳首先要对莫莱森进行一次智力测试，因为他之前接触过的类似病人有一些出现了智力受损。可对莫莱森测试之后，他却发现莫莱森的智力并没有受到损伤，也就是说莫莱森只是出现了记忆障碍。在和莫莱森的对话中，米尔纳发现莫莱森忘记日常事件的速度几乎和事件发生的速度一样快。米尔纳认为双侧海马体都被切除，正是影响莫莱森无法形成新记忆的原因，但它并不影响莫莱森曾经拥有过的长期记忆。米尔纳因此得出结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是分开保存的，海马体就是短期记忆的存储器。内侧颞叶的丧失，尤其是海马体的丧失，会破坏将新的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能力，这和此前科学家们的研究完全不同。那么米尔纳的结论真的成立吗？为了证实这点，斯科维尔来到米尔纳所工作的地方蒙特利尔，开始和他合作，对猴子和老鼠进行与莫莱森相同的手术，然后让他们进行学习形成记忆。可是结果却令他们倍感疑惑，这些被切除双侧颞叶的动物似乎能够学习莫莱森无法学习的任务，比如走迷宫。莫莱森无论怎样学习，重复多少次都无法记住路线，可老鼠和猴子却能最终完成这项任务。难道是米尔纳的结论错了？科学界开始对此表示怀疑。几年之后，米尔纳得到了一个消息，那位记忆出现障碍的土木工程师去世了。这些年里，他们与这位病患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因此经过家属的同意，米尔纳和同事对他的脑部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正如米尔纳所设想的那样，患者另一侧没有被切除的海马体已经彻底萎缩，因此切掉单侧海马体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同时失去了两个海马体，从而使他失去了记忆能力。这进一步验证了米尔纳的猜测，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对莫莱森的研究。不久后，他又有了一个令他感到震惊的发现，那就是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容颜发生变化后，莫莱森已经无法识别出镜子中的自己，可是面对镜子，莫莱森展示出了新的记忆功能。莫莱森可以对着镜子完成镜像绘制的任务，经过多次训练之后，他的成绩还不断改善，画得越来越准确。米尔纳在接受麦吉尔医学杂志采访时表示，看到莫莱森完美地学会了这项任务，但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以前已经做过这项任务，这是一种惊人的分离。如果你想知道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什么，那就是其中之一。 而米尔纳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记忆竟然是可以被分成不同种类的。
5: 通过米尔纳对于 HIM 病人的长期研究，他发现记忆会有不同的类型。那有些记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是我们可以用于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的；有些是非陈述性的记忆，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像我们怎么学会游泳、打篮球、骑自行车等等。
4: 陈述性记忆的形成与海马体紧密相关，而像绘画、运动这类非陈述性记忆的形成则不依赖于海马体。因此即使海马体功能丧失，非陈述性记忆也依然会形成。就好比一位出色的游泳运动员，即使丧失了海马体，却依然可以拥有优美的泳姿，而且还可以通过不断练习取得更大的进步。而关于海马体究竟是怎样形成记忆的，直到1970年，答案才被一位名叫埃里克·坎德尔的生物学家揭晓。他通过对海蜗牛的研究，最终找到了海马体记忆的秘密。记忆时，神经细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经元，会释放出神经传导物质，透过突触在神经元之间传递。这样的传导物质使得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变得更为紧密，形成神经元网络。通过绘制海蜗牛神经系统图，坎德尔和他的团队发现，学习改变了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强度，从而产生记忆。例如，当你同一条小狗做游戏时，真正使它产生记忆的不是你奖励给它的骨头，而是小狗脑中的神经元。骨头只是促使它积极学习的诱因。在学习时，小狗脑中的神经元之间会形成新的连接，从而对所学习的事物产生记忆。由此，科学家们在人类的大脑地图上揭示了关于记忆功能的奥秘。不过，科学家们还发现，大脑的记忆还有特定的类型划分。比如，我们的大脑在平常如同有一个导航系统，总在引导着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但是，大脑里真的长期保持着这样的认知地图吗？米尔纳所在的麦吉尔大学来了一位名叫约翰·奥基夫的研究生，他将成为海马体研究领域的一匹黑马。在研究动物海马体细胞的过程中，奥基夫意外地发现，每次大鼠穿过迷宫的固定路线时，某些大脑细胞会变得突然活跃起来，这让他灵感闪现。难道说这些细胞就是大鼠用来感知自身位置的吗？一场意外使得7岁的莫莱森开始被癫痫困扰。斯科维尔认为颞叶切除手术可以根治他的病，这使得莫莱森和家人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然而没有人想到，在抑制住癫痫的同时，莫莱森丧失了记忆能力。正是这个特殊病例的出现，使得科学家发现了记忆形成的关键脑区——海马体。当记忆形成时，大脑中的神经元会不断释放神经递质，通过突触与其他神经元建立新的连接。当进行重复学习时，就会增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从而形成牢固的记忆。就这样，海马体成为生物学家研究的焦点。不久后，一位名叫约翰·奥基夫的生物学家发现，海马体竟然能够感知位置。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观点，奥基夫不断给大鼠更换新的环境。他发现，在大鼠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并探索一段时间后，它之前的位置细胞拼图将会改变，甚至会加入一些新的位置细胞来重新形成一张新的拼图。 最终这幅图就固化在大鼠脑中，哪怕将大鼠在不同的空间迅速切换，它也能迅速切换脑中的拼图。奥基夫将记录到的

0: 胞称为位置细胞。在1971年发表的短短三页的论文中，奥基夫总结了他的发现，并提出大鼠对房子熟悉的过程，也正是他进行空间记忆的过程。随着位置细胞一个个被触发，便可以在脑中建构出一张认知地图。通过这张认知地图，大鼠就可以记住空间位置，而不再迷路。在此后的著作《作为认知地图的海马体》中，奥基夫对海马体如何参与空间导航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预测，他自信地坐等学术界的好评。然而等来的却只是一片质疑之声。大部分科学家认为，海马体位于大脑深处，远离负责接收感觉信号和产生运动的区域，它怎么可能和位置感应相关呢？几年后的一天，奥基夫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是大学刚毕业的理查德·莫里斯。他读到了奥基夫的书，因此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设计一个实验来研究认知地图。但是该怎样来证实大脑中如此抽象的东西呢？1984年，莫里斯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迷宫，被称为莫里斯水迷宫。整个设备就是一个大型圆形水池，宽1.3米，高0.6米。在水池中设有一个逃生平台，训练时逃生平台必须露出水面2.5厘米，从而告诉实验对象水池中有一个平台，这是离开水面的唯一方法。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训练系统就准备完毕。想做实验，首先得有实验对象，选什么动物呢？莫里斯再三查找资料之后，决定选用大鼠，因为这个实验中，实验对象需要不断的游泳，因此，他必须拥有游泳天赋，而大鼠是天生的游泳健将，而且他们不喜欢待在凉水中，所以水温只要稍微降下来一点，他们就会尽可能地寻找逃生的平台。不需要通过食物奖励，也不需要通过电击来刺激，这使得任务变得非常单纯。那么既然无法通过嗅觉、味觉等等辅助信息，大鼠的表现又如何呢？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场意外使得7岁的莫莱森开始被癫痫困扰。斯科维尔认为颞叶切除手术可以根治他的病，这使得莫莱森和家人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然而没有人想到，在抑制住癫痫的同时，莫莱森丧失了记忆能力。正是这个特殊病例的出现，使得科学家发现了记忆形成的关键脑区海马体。当记忆形成时，大脑中的神经元会不断释放神经递质，通过突触与其他神经元建立新的连接。当进行重复学习时，就会增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从而形成牢固的记忆。就这样，海马体成为生物学家研究的焦点。不久后，一位名叫约翰·奥基夫的生物学家发现，海马体竟然能够感知位置。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观点，奥基夫不断给大鼠更换新的环境。他发现，在大鼠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并探索一段时间后，它之前的位置细胞拼图将会改变，甚至会加入一些新的位置细胞来重新形成一张新的拼图。最终这幅图就固化在大鼠脑中，哪怕将大鼠在不同的空间迅速切换，它也能迅速切换脑中的拼图。奥基夫将记录到的细胞称为位置细胞。在1971年发表的短短3页的论文中，奥基夫总结了他的发现，并提出大鼠对房子熟悉的过程，也正是他进行空间记忆的过程。随着位置细胞一个个被触发，便可以在脑中建构出一张认知地图。通过这张认知地图，大鼠就可以记住空间位置，而不再迷路。在此后的著作《作为认知地图的海马体》中，奥基夫对海马体如何参与空间导航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预测，他自信地坐等学术界的好评。然而等来的却只是一片质疑之声。大部分科学家认为，海马体位于大脑深处，远离负责接收感觉信号和产生运动的区域，它怎么可能和位置感应相关呢？几年后的一天，奥基夫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是大学刚毕业的理查德·莫里斯。他读到了奥基夫的书，因此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设计一个实验来研究认知地图。但是该怎样来证实大脑中如此抽象的东西呢？1984年，莫里斯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迷宫，被称为莫里斯水迷宫。整个设备就是一个大型圆形水池，宽1.3米，高0.6米。在水池中设有一个逃生平台，训练时逃生平台必须露出水面2.5厘米，从而告诉实验对象水池中有一个平台，这是离开水面的唯一方法。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训练系统就准备完毕。 想做实验，首先得有实验对象，选。

什么动物呢？莫里斯再三查找资料之后，决定选用大鼠，因为这个实验中，实验对象需要不断的游泳，因此他必须拥有游泳天赋，而大鼠是天生的游泳健将，而且他们不喜欢待在凉水中，所以水温只要稍微降下来一点，他们就会尽可能地寻找逃生的平台。不需要通过食物奖励，也不需要通过电击来刺激，这使得任务变得非常单纯。那么既然无法通过嗅觉、味觉等等辅助信息，大鼠的表现又如何呢？在最初的训练中，大鼠先是四处乱游，在科研人员的帮助下会碰到逃生平台并站上去。经过几次反复训练之后，他们就学会以最短的路径到达平台。无论你把平台放在水池的什么位置，他们在几次训练之后都会迅速找到最短的一条路径到达平台，就好像在他身上安装了一个导航系统一样。然而如果将海马体受损的大鼠放入水池，无论怎样经过训练，他们都难以顺利地找到水下平台，这不正说明他们大脑内置的导航系统失灵了吗？2010年，伦敦大学的神经学家埃莉诺·马奎尔和伍利特设计了一场4年的跟踪实验。他们选择实验的对象是那些正在准备考取出租车执照的司机。科学家之所以将目光瞄准了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是因为他们有着超强大脑。伦敦市的道路异乎寻常的没有规律，而伦敦出租车司机对于这座城市中大约25000条街道如数家珍，就连其中的所有景点、酒店、警局，甚至理发店、小餐馆、酒吧的位置和开业状况也能一一道来。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规划出最优行驶路线。拥有如此记忆力的人群，他们的海马体是否真的有异于常人呢？其实科学家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够帮助到一个人群，那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1901年，德国法兰克福有一位名叫奥古斯特·登特的女性，她开始无缘由地猜忌自己的丈夫，并慢慢地开始出现记忆障碍，分不清方向，记不住回家的路，于是她被送去了精神病院，在那里遇见了他的主治医生艾罗斯·阿尔茨海默。阿尔茨海默详细地记录了对他的第一次问诊，由此奥古斯特成为了第一个被详细记载的阿尔茨海默病人。1906年，奥古斯特因为病情恶化而不幸离世，阿尔茨海默对奥古斯特进行了尸检，研究他的大脑神经病变过程。阿尔茨海默注意到奥古斯特的脑体积缩小，重量减轻，脑沟加深变宽，脑皮质萎缩，颞叶及海马区萎缩严重。1910年，这种疾病被命名为阿尔茨海默症，然而他的发现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直到多年以后，当海马体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之后，科学家们开始尝试在研究记忆的同时，是否可以帮助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形成机制，目前仍不清楚，只知道患者最常损害的8个智能区块是记忆、语言、知觉、定向力、注意力、动作技能、问题解决能力、执行能力等，而空间记忆和导航问题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症状之一。因此马奎尔想通过对海马体的研究，使人类在未来可以找到办法

些中途放弃了以及没成功通过考试的学员，他们的大脑海马体与四年前并没有多大变化。除了疾病，科学家发现还有很多因素都在影响着海马体的健康。严重的抑郁和压力就是海马体面临的另外两个威胁。压力和抑郁与海马体生成新细胞的能力丧失，以及整个海马树突棘的丧失和树突分支的减少有关。研究表明，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的海马体可以缩小高达20%，这是大脑长期受到压力影响的后果。相反，你可以通过冥想和压力管理来恢复你的海马体。另外，癫痫、外伤、酗酒等都是引起海马体出现损伤的原因。对于海马体，还有太多未知的谜题等待人类去探索。而除了大脑，人类对自身的衰老也非常关心，该如何留住青春成为永恒的话题。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近30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出现了巨大的提升。1990年的时候，人均的预期寿命是68.55岁，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到了77.93岁，增长了将近10岁。而“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再提高1岁，同时让人们健康的老去，做到老而不衰，老而无病。为了抵抗衰老的到来，究竟人们都曾想出过怎样的办法甚至怪招呢？古人会使用百里香、马玉兰、洋甘菊、杏仁油、蜂蜜等做成护肤品，试图使自己看上去更年轻。古埃及人还使用指甲花来掩盖白发。同时，许多男人将各种动物的脂肪涂抹在头皮上，包括鳄鱼、山羊和狮子的脂肪，以防止秃头。迷迭香油、蓖麻油和杏仁油也被用来促进头发生长。古罗马第一位皇帝凯撒·奥古斯都被认为是古罗马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多年征战沙场，所向披靡。可他也有惧怕的事情，那就是衰老。他对永恒的青春有着一种痴迷，那他会怎样留住自己的青春呢？当时的古罗马雕像都是要雕刻的尽可能真实，但是凯撒·奥古斯都却总是命令工匠将自己雕刻的尽量年轻，并放置在全国各地公开展示，以表示自己依然年轻健壮，从而赢得更多信任。尽管奥古斯都活到了76岁，但研究人员却始终不知道他老年时的样子。到了16世纪中期，一位高龄老人出现了，他叫路科纳罗。35岁时，他发现身体越来越糟糕，于是开始控制自己的饮食，吃得既简单又少。路科纳罗最终于98岁去世。但是为什么限制饮食可以延长路科纳罗的生命，却并没有人知道。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人们从未停止寻找导致衰老的原因，并提出了各种

0: 关于衰老的理论、活力论、磨损论、废物堆积论等等层出不穷。然而衰老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人们依然在尝试各种奇怪的方法延缓衰老。1889年，法国一位72岁的老人正在将一管新制备的注射液缓缓注入体内。他是内分泌学先驱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卡尔，他在对自己进行返老还童实验，而他注射到体内的竟是豚鼠和狗睾丸粉碎后的提取物。这样的注射物令人不寒而栗。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抵抗不期而至的衰老。布朗塞卡尔在巴黎的生物学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逆转时间的注射疗法，并描述了自己的惊人改变。令我的助手惊讶的是，我可以保持站立几个小时，我现在可以毫不费力的，甚至不假思索的上下楼梯，几乎是跑着的。我可以举起比以前重15磅的重量，甚至连尿液的平均长度也增加了25%。然后他以溶液的形式销售这些动物睾丸提取物，他声称这种溶液能够延长人类的寿命。他的疗法遭到了科学家的嘲笑，他们称这种溶液为布朗塞卡尔长生不老药。然而这种药不仅没能使他返老还童，甚至也没有帮他留住性命。5年后，他便与世长辞，不老神话也就此破灭。衰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却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对抗衰老。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摆脱不了衰老与死亡的步步逼近。人类的寿命是否有极限呢？科学家对此看法并不统一。1912年，一位医生的一项发现使得人类的永生似乎成为可能。1912年，法国外科医生卡雷尔在培养鸡的心脏细胞时发现，这些细胞可以一直分裂，不减速，不停止，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缺陷。难道细胞可以永生吗？这个理论流行了大约半个世纪，这一结论给了人们无限希望。难道人是可以永生的？其实在自然界中，永生的生物并非不存在。灯塔水母是一种很可爱的微型水母，直径只有几毫米。当水母死亡时，会下沉到海底并开始腐烂。令人惊奇的是，它的细胞随后会重新聚集，重新开始它的生命循环，实现永生。1939年，卡雷尔退休，他将这些细胞交给他的助手继续培养。1944年，卡雷尔因病去世，可他的这些细胞却依然存活。直到1946年，他的助手才终止了实验。这些细胞已经存活了长达34年的时间，却依然没有出现任何衰老的迹象。就这样，细胞可以永生这个结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被认可。从1912年开始流行的细胞永生理论，风靡了几十年后，才有人开始向他发起挑战。他就是美国生物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1958年，海弗利克在费城的威斯塔研究所开始研究病毒是否会导致人类患上癌症。他培养了人类癌细胞，他设想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含有会导致癌症的病毒。他要将正常的人类细胞暴露于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看是否会使得这些细胞变成癌细胞。对于这项研究，他需要在实验室中培养不含任何病毒的正常人体细胞。海弗利克使用胎儿的肺细胞，因为与成人细胞相比， 他们含有病毒的几率较低。海弗利克共培养了25株胎儿细胞，结果过了8-9个月之后，他发现这些细胞好像有记忆，能记住自己的分裂次数。随着分裂次数越来越多，分裂的速度也越来越慢。这些细胞在分裂了大约40至60次后便停止分裂。这些停止分裂的细胞并没有死亡，因为它们继续新陈代谢，但它们再也无法分裂。为了验证自己实验的正确性，接下来的时间里，海弗利克开始扩大自己的实验范围，从老鼠到鸡以及猫狗再到人的细胞，他都用来做实验。最终发现，无论怎样完善实验条件，这些细胞都无法永生，而且分裂的次数都很有限。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理论，海弗利克还培养了人胚胎组织的细胞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细胞。最终发现，胚胎组织细胞比年轻人的细胞分裂的次数更多，而年轻人的组织又比老年人的组织分裂的次数更多。海弗利克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海弗利克极限的概念。大部分细胞的分裂次数有限，大部分人类细胞分裂40至60次，细胞分裂速率会逐渐减慢，直到细胞静止，无法进一步分裂。也就是说，细胞分裂会导致细胞走向衰老。不仅如此，动物细胞的寿命和海弗利克极限似乎有着相关性。小鼠大约有3年寿命，它的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只有大约15次。加拉帕克斯龟的寿命大约为200年，它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则高达110次，而人类呈纤维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为40至60次。在海弗利克看来，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导致了一个个衰老症状出现，也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决定了我们的寿命极限。那么究竟人类寿命极限是多少呢？正常人类的体细胞分裂次数大约是40至60次，每一次大约是2年左右。从理论上来说，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达120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